0: 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925，
2: 亲爱的，你家还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925高速路况。
3: 上午的8:02，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房希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通行情况。你好，房希颖。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路面湿滑影响，哈姆高速为河至横道河子段，河大高速西发至华南段、海岸万兴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设备故障，河哈高速翠峦站入口 ETC 车道关闭，西湖高速星海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京东站封闭，大广高速莺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进入6月，黑龙江省正式开启了汛期模式，雨水呢常来常往，强对流频繁现身，气温起伏波动大。在这里啊，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当雨天路面能见度较低时，请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行车时呢，务必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高速公路及周边路况。途经积水湿滑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切勿急刹或随意变道。如遇雨天，雨势比较大，视线不佳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呢，建议及时的驶入就近的服务区暂作休息，或者选择就近的出口驶离高速，保障自身和车辆的安全。好了，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和行车知识呢，先分享到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者咨询ETC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我们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3: 好的，感谢房希颖。
1: 调整运行，快乐加速，925交广早高峰。
5: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6: 喂，

0: 好了，上午的8:05，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大家早上好，我是周瑾。
1: 大家早，我是天文。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会有分散性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2到25度。今天夜间全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偏西风1到2级，最低气温13到15度。
1: 是的，也提示大家，今天全市是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的，降雨期间可能会伴有弱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提示大家注意防范。早晚气温偏低，一定要注意这个感冒等疾病。另外夜间到清晨风力较小，易出现雾，能见度会下降，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呢，是女生们都很喜欢的香水啊，
1: 是的，
0: 而且是5款大牌香水，而且都是正品正装的大牌香水，不是小样或者中样啊，都是大众公认的经典爆款香，接受度超高，而且不挑年龄不挑风格，每一款都是国际大牌的经典代表作。

0: 喜欢就别犹豫了，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可以闭眼入啊。
1: 嗯，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五款香水。一个呢是香奈儿的蔚蓝，这个是百搭的中性木质香，清冷沉稳又带着淡淡的温柔，高级又特别的松弛，男女生都能驾驭，日常出行啊，商务通勤您喷它就超合适了。还有就是圣罗兰傲飘明，是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香草香啊，带着微醺的魅惑感，完全不是甜香，特别适合聚会派对约会和小众氛围感的穿搭。另外还有就是香奈儿的加布利尔，是高级的花香调，香气呢富裕饱满，知性又大气，自带优雅的气场，完美适配您的职场办公啊，或者是正式应酬等一些场合。另外呢就是特别适合少女的啊，就是这个迪奥花样甜心，它是清新温柔的花果香，干净治愈，元气饱满，浪漫不甜腻，是日常出游啊甜蜜约会的绝佳选择。最后一款带给大家的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这款香水在他们家也特别有名啊，
1: 是的，
0: 是那种飒爽的那种香调，通透高级啊，随性洒脱，凸显独立自信的气质，日常社交啊派对聚会都可以能 hold 得住啊。
1: 嗯，
0: 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618年中大促，这个价格真的是你想不到的价格，
1: 相当划算了。
0: 对，大家可以去官网或者专柜看一看，这几款大牌香水随便哪一个拿出来都不便宜。那今天节目当中限时破价秒杀，昨天秒杀的时候呢，有朋友就问了，不会是临期的香水吧？跟大家说，我们只要在节目当中没跟你说它的效期是到就是2027年或者是2026年底的，那都是日期新鲜的，就是正常的生产日期的，不是临期的啊。这五款香水都不是临期的，无论您选哪一款都只要2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限量的福利，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就可以下单了。
1: 嗯，
0: 商城618活动也在火热进行，还能抢618专属膨胀礼券，1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到手价格就更划算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香水就可以了。

0: 哎，我刚才还看到有好多朋友说这个咸菜这个事儿，有两个必须得说一说啊。一个是老张头说的，说我曾经在一个火锅店吃过香菜根咸菜，腌的真好吃，我自己就吃了两小碟。
1: 哎呦，香菜根咸菜这个还挺少见的。
0: 我老婆婆原来就是在家就是炒菜什么，那个香菜根她都留着。
1: 哦，
0: 就是这个拌的香菜特别好吃，
1: 是吗？
0: 大家也可以去尝一尝。
1: 这个是什么什么
0: 香菜根咸菜？
1: 咸口的吗？
0: 不是那么的咸，但是很清香。
1: 哦，
0: 哎
1: 呦，这个
0: 然后水分还比较大。还有就是对方正在输入，他说蒜茄子真是封神了，而且必须得有一个神级的佐料，那就是味精。这是鸡精和松鲜鲜代替不了的，
1: 必须得最普通最普通的味精。
0: 蒜茄子真的必须得放味精，而且有的时候就你吃一口那个味精还没化，哎，那个感觉就特别好，
1: 太对味儿了。
0: 对，我小时候我自己也在家拌过那个蒜茄子，放点味精，一定还要放点香油。才好吃啊，才好吃。还有，哎，好多朋友说出了不一样的看法。有朋友说那个姜不辣就是地黄的，还有朋友说不太一样。你看依婷说姜不辣和地黄长得不一样，去年我腌的姜不辣长得像姜，有点小脆，但是没有撇了嘎的那么脆，也挺好吃的。啊，还有 Lucky 说呢，前几天同事给我吃了姜做的咸菜，可好吃了，还能驱寒，我打算买点。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找医生开药方，
1: 人家这个姜真的是吃不了啊。
0: Lucky 说，哎呀，怎么忘了一个关键的呢，咸鸭蛋呢、啊、大碴粥绝配呀。
1: 那倒是，但真的是咸鸭蛋我每次吃我只想吃黄，
0: 只想吃黄，
1: 只想吃黄，
0: 黄香嘛，是不是？但是那个咸鸭蛋的那个青要是太咸了，我也每回都吃不完。就是不咸不淡刚刚好，就能配着那个黄都吃完的。
1: 对，
0: 好嘞，感谢大家留言啊，这个信息我们都有看到了。感谢各位的这个收听和关注、参与和互动哈。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最新的消息。大家都知道，6月12号这个新一轮的比赛就要来了。

0: 5月23号晚上的阿城区文体中心体育场，哈尔滨用一场跨越千年、极具地域特色的表演，展现了这里作为金源文化发祥地和奥运冠军之城的一城千面。那20天之后，东北超哈尔滨赛区也将迎来第二场巅峰对决。比赛开始前时长30分钟的开场文艺展演，那这次哈尔滨又将呈现怎么样的城市气质呢？
1: 那在昨天下午，东北超哈尔滨赛区第二轮比赛开场文艺展演在阿城区文体中心体育场进行了彩排。从彩排中不难看出，相比于开幕式的演出，全新的演出团队力求呈现这座城市优雅、洋气、时尚、青春的城市风采。据东北超开赛文艺展演执行导演高原介绍，本次演出共集齐了来自哈尔滨的各行业各年龄段的800余名演职人员参与其中。那究竟这场备受期待的文艺展演将会如何点燃冰城夏夜呢？一切都会在6月12号晚上的阿城区文体中心体育场揭晓答案。
0: 那就是明天晚上了哈。
1: 是的。
0: 明天的晚上7:40，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将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正式拉开帷幕啊。如果说您不想自己开车去，我们现在还是有去程的还有返程的一些接驳大巴的。先来说去程的。明天开通了四条接驳专线，在明天的下午4:30到晚上6:00之间运行，持东北超联赛门票或者是电子观赛凭证就可以免费乘车了。
1: 是的，一起来关注一下这四条线路啊。线路一是乐松广场接驳点到体育中心，车程大概是60分钟。线路二，人民广场接驳点到体育中心，车程大概是90分钟。线路三，哈尔滨站南广场的接驳点到体育中心，车程大概是90分钟。线路四，哈尔滨西站的东广场接驳点一直到体育中心，车程大概是90分钟。也特别提示大家，去程接驳车坐满即发，单向直达，中途不停。
0: 比赛结束之后呢，会设置返程专线一条。比赛结束之后即启动运行，观赛球迷可以免费乘车，乘车地点呢是体育场东环大街一侧的出口。返程路线是这样的，体育中心，然后呢到第一站就是乐松广场了，第二站呢是红博广场、华荣饭店啊，第三站呢是哈尔滨站南广场，第四站是人民广场，第五站是哈尔滨西站东广场。返程全程时长约为120分钟。
1: 那为了深度推进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多领域融合发展，最近呢阿城区的商粮局携手中国银联黑龙江分公司落地专项促消费举措，依托东北超赛事流量来撬动区域消费的增量。赛事举办期间，也就是5月到10月，中国银联黑龙江分公司专项拟投入150,000元的促消费资金，聚焦阿城区重点民生消费领域，开展了惠民促消活动。那本次活动覆盖到了餐饮、住宿、景区游玩、商超购物、汽车加油等多元消费场景，精准对接赛事期间的观赛球迷以及外地游客和本地市民的消费需求。
0: 那这次促消费活动呢，具体设置了两项立减档位，分别是云闪付消费满20立减5元，满10元立减3元。活动面向全体云闪付用户开放，全方位覆盖赛事关联的消费场景，有效降低群众的消费成本，持续点燃大众的消费热情，助力阿城区依托特色体育赛事盘活文旅市场，繁荣夏日商圈，推动辖区的消费市场提质升温。阿城区消费者呢，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闪付，在云闪付平台的首页本地精彩政府促消费哈尔滨专区阿城区查看适用的商户就可以了。好，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
1: 随大高速绥化到大庆的方向 K 081+80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0: 这首歌是来自李健的《一切刚刚好》。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内容啊。花生酱说，我最爱的香奈儿加布利尔100毫升才299，这个618的活动也太给力了。
1: 是的，
0: 没错，确实特别的划算哈。还有溜溜球说，夏天香水真的是不嫌多，趁着这个价格特意选了两款，真的299你买两瓶也可以啊。
1: 对啊，而且就是香水嘛，不管是男生女生，其实尤其是女生嘛，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香水非常非常的合适，
0: 是香香的，夏天多带劲呢。
1: 对啊，全部都是正品正装的大白经典香，都是大众公认的这个经典的爆款香，接受度超级高。
0: 对的，
1: 不挑年龄，不挑风格，每一款呢都是国际大牌的经典代表作。和市面上普通的这种杂牌子的香相比啊，这个香气层次包括瓶身的质感根本不在一个级别，喜欢就别犹豫了，这个闭眼入准没错。那其中香奈儿蔚蓝呢是百搭中性的木质香，清冷沉稳又带着淡淡的温柔，高级又松弛，男生女生都能够驾驭，日常出行商务通勤喷它超级合适。那圣罗兰的傲飘明是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带着微醺的这个魅惑感，完全不是甜香，超级适合像聚会呀、派对约会小众氛围感的穿搭。那香奈儿加布利尔是高级的花香调，香气馥郁饱满，知性又大气，自带优雅气场，完美适合像职场办公、正式应酬等等这样的一些场合。那迪奥的花样甜心是清新温柔的花果香，干净治愈，元气满满，浪漫不甜腻，日常出游包括甜蜜约会是绝佳的选择。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呢是飒爽的馥奇香调，高级通透，随性洒脱，凸显出独立自信的气质，日常社交包括派对聚会都能够 hold 住全场。那今天呢这次活动也是刚好赶上了618年终大促，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大家可以去官网或者专柜看一看啊，这几款大牌香水随便一个都不便宜。那今天我们的限时破价秒杀，以上五款大牌经典香水无论你选择哪一款都只要2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限量福利，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香水这两个字下单吧。商城618活动也正在火热。

0: 这个周府萨哥说，天文周姐你们好啊、
1: 嗯、
0: 他说我们单位食堂也做过香菜根咸菜，还做过腌碗的香菜，然后淘干净蒸完了以后呢，用辣椒油拌也嘎嘎好吃，说也是我们食堂大厨们做的。
1: 哎呀，这个食堂的大厨这个很有生活气息嘛、
0: 还有长不停说，我家呢就常年备有辣椒油，他说呢，我家孩他妈呢会把这个芝麻花生和苏子油苏子籽儿、
1: 嗯、
0: 一起和辣椒面榨油。
1: 哦、
0: 哎、太香了哈。
1: 但是闻着就很香感觉。
0: 嗯，还有满地可说，小的时候上我大姨家，他自己买的干桔梗，然后自己泡发、
1: 哦、
0: 自己拌成的那个咸菜。那是我第一次吃桔梗、
1: 嗯、
0: 那叫一个惊艳呢、
1: 嗯、
0: 桌上的排骨小鸡我一筷子都没动，就那个桔梗咸菜炫了两碗大米饭。回家之后我就让我妈到处买桔梗，可咋也不吃不出来那个味儿。
1: 哎呀，还得让
0: 你还得上你大姨家吃去。
1: 对。真的桔梗这个东西啊，我小时候就一直吃嘛，就是拌的红红的。
0: 啊、
1: 嗯。感觉特别好吃，
0: 对，
1: 就直到我最近这段时间看到这个网络上有一个博主，就是这个东北的妈妈、
0: 嗯、
1: 就是这个朝鲜族的、
0: 嗯、
1: 她就是经常拌这个朝鲜族的拌菜，
0: 嗯，
1: 我才知道这个桔梗啊就是这个桔梗花的根
0: 啊。
1: 啊，
0: 我还真不知道是啥做的，
1: 真的是根。
0: 嗯，但是这个好像也分就是嫩还是老、
1: 啊、
0: 有的时候买那个桔梗就是你咬中间就咬不断，
1: 咬不断，
0: 有的那个就能咬断。
1: 对
0: 对啊，
1: 哎呀好香啊。
0: 今天说啥也得这个干碗粥然后再来一点咸菜。
1: 对，
0: 但是咸菜还是少吃啊大家伙、嗯、好了，北京时间的8:22，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下周呢就是端午节了哈、
1: 嗯、
0: 我们来说一下端午节的客流程，南到北东到西的这样一个趋势，哈尔滨旅游市场热度全面走高。
1: 那2026年的端午假期临近，国内猪油预定全面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期。记者从飞猪发布获悉，在根据刚刚发布的2026年端午假期猪油风向标显示，受到全国南到北东到西避暑客流趋势的带动，那作为黑龙江省旅游枢纽城市的哈尔滨旅游市场热度全面走高，形成了避暑观光为核心、龙舟等民俗体验为特色、包车自驾为主流出行方式、亲子游客学生客群集中的旅游态势。
0: 嗯，那据专项的统计数据呢，截至到目前，黑龙江全省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5倍，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3倍，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109%，旅游线路游的这个预订量同比增长了95%。哈尔滨作为区域核心旅游城市，承接大量跨省避暑游客，交通、住宿、各大景区的客流也在同步走高。
1: 是的，那另外依据飞猪2026年端午假期猪游风向标的数据，今年端午目的地有玩乐服务的预订量同比大增了83%，包粽子、赛龙舟等端午民俑类旅行产品热度环比增长超40%。那作为哈尔滨经典端午民俗 IP， 2026年哈尔滨市职工龙舟赛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了冲刺阶段。本届赛事设置了500米的12人小龙舟和1000米22人的大龙舟两大竞赛组别，赛事规模可以说创下了历年新高。按照赛程的安排，小龙舟赛事将会在6月13号开赛，大龙舟赛事定于6月19号鸣笛开赛。那目前全市近30支参赛队伍已完成了龙舟下水仪式，每天开展了水上集训，龙舟竞渡将成为冰城端午标志性的民俗景观，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往观赛。
0: 嗯，那客群结构方面呢，飞猪数据显示，亲子家庭是端午出游的主力，占比超过了50%。随着高校考试结束，学生出游需求激增，全国学生出游预订人次同比提升超过了70%。哈尔滨也成为了学生出游毕业旅行的热门目的地，舒适自由的包车游、自驾游在当地十分的流行，结合省内优质的避暑资源，长短途旅游线目都备受青睐。
1: 那其实对于上班族来说啊，这个往前请四休九，往后还能这个连上暑期、
0: 嗯、那个太爽了，
1: 太爽了，对吧？所以这样带动了今年端午假期的出境游的需求也是持续上扬。
0: 嗯，
1: 飞猪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假期包含机票、酒店在内的出境线路游预订量都比增长了64%。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家是热门的目的地，那比利时、巴西、斐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增速较快。另一方面，入

0: 净油持续保持了一个高位的增速。飞猪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假期的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超6倍。
1: 那随着高考落幕，2026年毕业旅行季迎来了首波高峰。昨天呢，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年毕业季出行报告显示，哈尔滨成功跻身2026年毕业季观演观赛热门目的地的前10，成为了东北地区毕业旅行的重要目的地。
0: 报告显示，在毕业生选择旅行目的地时关注的因素当中，除了自然风光、历史文化之外，特色美食、文娱演出以及电竞赛事也成为了关注的重点，折射 Z 时代的旅行决策从看世界转向悦己，兴趣体验正取代了传统的观光，也成为了毕业旅行的新引擎。那在这股悦己型出游热潮当中，哈尔滨表现亮眼，成功跻身2026年毕业季观演观赛十大热门旅游目的地。
1: 观演观赛呢，是毕业季旅游的重要驱动力。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哈尔滨、上海、南京等成为了观演观赛热门旅游城市。毕业季期间呢，哈尔滨音乐节、演唱会等大型演出活动吸引了大量年轻游客前来观演。从预订数据来看，6月10号之后的一个月内，飞往哈尔滨的机票订单当中，16到20岁的用户量环比前一个月提升30%。哈尔滨凭借丰富的演出资源和独特的城市魅力，成为了毕业生跨城观演的热门选择。
0: 那与此同时呢，为一道美食赴一座城也在毕业旅行当中有所体现。哈尔滨的锅包肉、马迭尔冰棍、红肠等特色美食吸引着全国毕业生前来打卡，太阳岛风景区、冰雪大世界等景区搜索热度持续攀升，不少毕业生在观演之余深度体验哈尔滨的欧陆风情和美食文化。
1: 同程旅行研究院的分析表示呢，2026年毕业季呈现出了鲜明的兴趣驱动特征。 Z 时代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观光打卡，而是将旅行作为自我表达和情绪释放的重要方式。无论是为一道美食、一场演出，还是一次和好友的结伴远行，悦己已经成为了这届毕业生选择目的地的核心逻辑了。
0: 对，所以我们刚刚说，现在的这个高考毕业生的毕业这个三件套也又有了这样一个旅行。
1: 是的，旅行也加进去了啊，这还是挺烧钱的。哎，但是就是高考毕业生满18周岁了吗？
0: 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满了
1: 哦，
0: 像我当时就没满，我因为我是7月底的生日，
1: 生日比较小。
0: 对
1: 啊，那你看，如果要像咱们这个旅行社的话，如果要是你跟着同学游的话，那你没超过18岁，好像还得签一个家属的那个委托协议。
0: 哦，是吗？
1: 对对对，因为你没成年嘛。咱们行程当中也不是全都跟着团队走的，你像你晚上如果回到了酒店，那你要自己出去，谁保证你安全呢？是不是？所以这个孩子们要出去旅行的话，家长朋友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请假
0: 陪同吧，
1: 陪同啊，
0: 也当休息了。
1: 对对对，这个安全还是最最重要的哈。Lucky 说，来到哈尔滨避暑多幸福。
0: 对，
1: 这两天你看哈尔滨多舒服，这个天气哈。好嘞，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我是周瑾，
0: 我是天文，
1: 送给大家一首歌，来自赵乃吉的《等来花开》。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了，上午的8:33，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大家好，我是天文。
0: 说到咸菜，天边留言说了一个，我这真没吃过。
1: 我刚才也看了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0: 他说有一种咸菜你们没吃过，是用辣椒叶用水焯一下。用香油拌一下，可好了。
1: 这个辣椒叶是什么呢？
0: 辣椒叶没吃过，光吃过切出来的辣椒啊。
1: 对啊，
0: 辣椒叶我知道，因为我公公他有个小园
1: 种辣椒，
0: 他自己种菜
1: 啊、嗯。
0: 但是他好像也没吃过那个辣椒叶，就是啊、用水焯一下，然后用香油拌一下，是吗？下回我试试啊，就是下回这个再成熟了之后，告诉我爸，除了摘辣椒，你把辣椒叶
1: 把叶也摘一摘。
0: 这个我们也试试啊，感谢你。还有这个。我爱啊，他说想麻烦一下，有一件事想求助帮忙。他说昨天晚上7点左右呢，我是坐开往民生上都小区的25路公交车，是在新城小区北门下的车，不小心嘛把学习资料落到车上了，想知道25路公交车调度站的电话。这个吧我们不知道，一会儿我记录一下，您能不能留一下您的姓名和联系电话，然后看看我们的那个就是严玉吉，我们驾驶员朋友，我们的这个信息员在不在听广播。因为严玉吉是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
1: 联系方式
0: 啊？25路公交车的调度站的电话，或者稍后下节目之后，我再帮您问一下，好不好？就是最简单方法是啥呢？
1: 坐过去
0: 。我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吗？我妈之前就是
1: 啊，
0: 那个坐209，好像是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她是在那个故乡，就是原来那个世纪联华那个地方坐的那个209、
1: 啊、
0: 然后拎俩兜子、
1: 嗯、
0: 把一个兜子就落下了，还是个三角兜，一看还挺破，一看就是老太太拎那种、
1: 啊、
0: 那里面有啥呢？有一张那个超市的购物卡、
1: 哎、
0: 我妈还没舍得花呢，
1: 太重要了，
0: 你能好几百，就给我妈急满头汗。人家老太太直接就我再坐车直接坐到终点去，完就找到她坐那辆车了、
1: 哦、真找到了，
0: 都没去调度站，直接就他那个车不是回终点站了吗、
1: 啊、
0: 他直接上车就在座位上放着、嗯、
1: 没人动。
0: 你要着急的话，您不妨就是如果要是方便的话哈、
1: 嗯、
0: 可以坐车就直接坐到调度站，
1: 对，
0: 就这些东西肯定都没有人要、
1: 嗯、
0: 就是在调度站都能够找得到，而且你是学习资料，这比兜子可能和大家还用不上。建议您可以直接到调度室，就是坐到终点去找一下、
1: 嗯、
0: 或者您等一等，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严玉琪。

及我们的新西园能不能有这个二十路公交车调度站，他那要没有的话我再帮您去问一下，但得下节目、嗯、您稍等我一下。另外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就是公交二十五路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这个我们车站的工作人员啊、嗯、也欢迎联系我们一下，如果您知道的话，感谢大家啊。看到

0: 好了，上午的8:37，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大家好，我是天文。
0: 来关注一下，在昨天呢，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和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的专用车组。
1: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10号到19号发行2026年第三期、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700亿元。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了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
0: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会在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打响。首场比赛是由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这也是两队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当中相逢。
0: 5月份，我国的汽车出口量是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经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的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
1: 昨天，中国篮球协会通报，曾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怡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
0: 重庆两江新区男子李某被曝长期以领养的名义骗取猫狗之后实施残忍的虐待。在昨天呢，重庆警方发布通报，李某已经被刑事拘留。
1: 那圆明园遗址公园6月13号在文化遗产日当天将会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游客可以通过官方小程序提前预约。
0: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好，刚刚收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张靓颖和毛不易的《是的，我们跳着舞》啊。刚才呢，一位应该是李女士哈，说昨天呢是把学习资料落在了25路公交车上。我们的信息员严玉吉正在听节目啊，他说收到了，稍等他联系一会儿。刚才呢，他说联系了，应该有好几位司机师傅，他都认识，是在25路的，可能正在开车不方便接电话，您稍等一下。然后您的电话我已经看到了，我这边要是有消息了之后，我第一时间联系您啊。
1: 耐心等待。一下吧，
0: 特别感谢严玉吉，可热心肠了，
1: 可靠谱了，
0: 是的，
1: 哎呀，
0: 谢谢严玉吉啊，提前感谢了。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信息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车方面的相关消息。哎，现在经过统计，每3个人仅1人买燃油车，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再创新高。
1: 是的，
0: 6月的第一周呢，燃油车市场份额继续下滑。成联分社在昨天6月10号发布的最新周度数据显示。6月的第一周，6月1号到7号，国内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上升到了66.7%，创单周历史新高。这意味着每3辆新车当中有2辆为新能源车，燃油车仅占1辆了。
1: 那同期呢，新能源的乘用车零售是15.2万辆，比这个去年同期6月要下降了14%，那降幅低于整体的市场。今年以来累计零售是385.0万辆，同比下降15%。
0: 那从整体的市场来看呢，6月份的第一周，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呢是22.8万辆，同比去年6月同期下降23%，较上月同期下降11%。今年以来累计零售732.7万辆，同比下降20%。
1: 那根据数据简单计算可以得出，燃油车第一周零售数据为7.6万辆，日均是10857辆。那作为参考，去年6月1号到8号的燃油车销量为14.1万辆，日均是17625辆，粗略估算下滑幅度在35%左右。
0: 同时呢，成联分会的数据显示，5月份增程车辆的批发销量同比下滑了24.9%，占比下降。我记得咱们刚开始接触新能源车的时候，大家普遍比较喜欢买混动。或者是增程的啊，但是近年呢，增程车的销量从高位回落，业内认为呢，和车市的环境，包括政策的退坡以及油价攀升等因素有关。同时，纯电车型销量反弹，价格下探，技术迭代的削弱增程车的优势。不过呢，业内普遍认为增程车仍然是有存在的必要的啊。
1: 是的，新能源车真的是，我觉得在我身边很多的人都已经换成这个电车了。就是感觉车库里面啊，突然就很多这个电车出现了，
0: 绿牌车是吧？
1: 绿牌出现了，而且这个墙上包括这个柱上面这个充电桩，我感觉都快安不下了。如果再不换的话，都没有地方安了。
0: 一个是你看我们现在行驶在这个。

0: 路面上你看到的这个绿牌车的尾巴越来越多了，
1: 对，
0: 好多车牌都变成了绿牌。
1: 嗯，
0: 再有一个像这个天文说的，就是从咱们自身身边的角度来看，就是你家地库里可能这个换电车的越来越多了，安充电窗的也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真的就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出现了。
1: 是这样的。
0: 那天应该是周二还是周一的早上，我们还和听友聊了聊，也是就是有这样一个这个销量的这个数据，然后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话题。一两年前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样话题，就是如果在换车的话，您的下一台车是会选择油车还是电车呢？小伙伴们也都有自己不一样的这个想法，
1: 是吧？
0: 嗯，天文现在开的是油车，
1: 对，还开着油
0: 车。你在换车的话，那你想换什么车？
1: 这个电车现在真的让我很心动啊，而
0: 已经开始动摇了。
1: 对呀、啊，价格现在真的是国产的电车，哇！
0: 对，
1: 很划算。
0: 嗯，对，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有，
1: 真的、啊，
0: 而且智能也做得越来越好了。支持一下国产，
1: 真的是这样。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世界杯的最新消息啊。
1: 嗯，
0: 据财联社，北京时间6月12号，就明天凌晨，世界杯就要开战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举行揭幕战。那目前呢，国际足联、非法官方转售平台上挂牌出售的门票达到了17.6万张，主要集中在小组赛的阶段。在伊朗队参加的三场小组赛当中，约有1.6万张门票尚未售出。沙特阿拉伯队的三场小组赛平均每场约有3900张门票尚未售出。美国对阵巴拉圭的首场小组赛仍然有4400张门票目前是待售的。
1: 是的，那对于非法而言，若比赛出现了大量空座将会十分尴尬。
0: 嗯，
1: 那先前呢，该机构将本届世界杯的门票价格定得远高于往届，并表示此举符合当地市场环境，而高昂的初始票价以及动态定价机制引发了球迷团体和地方政界人士的强烈不满。那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总检察长均已就高得离谱的票价展开了调查。有球迷组织估计，那今年夏天现场追随一支球队观看世界杯的总成本约为4年前的5倍。
0: 嗯，是的，就是我这朋友圈我看到有人买了1/4决赛的那个票，
1: 哇，
0: 好贵啊。对，
1: 这个真的是花销特别大呀。
0: 是，而且你去看，你包括往返的机票
1: 成本啊，
0: 你还得在那儿住呢。
1: 对啊，
0: 土豪。
1: 太好了，这样的朋友多来点好不好？
0: 对，哎，我们就这个看电视就可以了，
1: 看转播
0: 看转播就行了。好了，北京时间的8:49，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

0: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1: 好了，8:53，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2: 大家好，我是天文。
1: 接下来跟大家说说文化公园喜添新丁了哈。小的时候我们上学那会儿就特别愿意去文化公园玩。
2: 是的。
1: 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游乐场，要说去游乐场玩就只有文化公园了，有那种大型的游乐设备。
2: 对， 是这样的。
1: 日前呢，哈尔滨文化公园传来了喜讯，园内一只野生鸳鸯妈妈顺利产崽，一窝13只小鸳鸯全部孵化成功了，为这座拥有60多年历史的城市公园增添了满满的生机和活力。
2: 那记者在哈尔滨文化公园看到刚刚出巢不久的小鸳鸯们，身披灰褐色的绒毛，圆滚滚的身子在湖面上轻盈游动，紧紧跟在鸳鸯妈妈的身后。那在妈妈的带领下，小家伙们在湖中欢快觅食，时而排成一列，时而三五成群在水面上追逐嬉戏，场面温馨有趣，吸引了不少游园的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1: 据了解，每年的4到6月是鸳鸯的繁殖期，那雌鸟通常是在山区溪流还有水潭附近的大树洞内产卵孵化。每一窝卵数一般呢是7到14枚，孵化期大概是1个月，28到29天。小鸳鸯为早成雏破壳之后呢，不久就可以正常的活动了，在妈妈的带领下离巢入水，学习着游泳和觅食。
2: 那在哈尔滨，野生鸳鸯的繁育一直备受社会的关注。近年来，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鸳鸯选择在公园水域安家落户。眼下正值盛夏，鸳鸯一家在湖中游曳觅食的身影，也成为了哈尔滨文化公园内一道灵动的风景线。园方也提醒广大游客，在观赏鸳鸯宝宝时，请保持适当的距离，不投喂，不惊扰，共同守护这群哈吉鸳鸯的健康成长。
1: 你看，其实说到鸳鸯，咱们一个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哈尔滨文化公园，最有名的就是赵林公园了，是吧？那鸳鸯比较多。如果您到赵林公园去赏鸳鸯的话，别忘了还可以赏一赏花，就是芍药，花中宰相正在盛放。近日呢，哈尔滨赵林公园内的芍药花呢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园内的芍药花竞相绽放，粉的娇嫩，红的艳丽，白的纯净，层层叠叠的花瓣啊，就在绿叶的映衬下尽显雍容华贵。今年呢，因为气候适宜，芍药花期较往年略早，预计盛放状态将会持续到6月下旬。所以说这两周的话，我们可以去到赵林公园，如果在附近逛街什么的，不妨去赏一赏这个赵林公园院内的这种芍药花啊。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

0: 啊，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捅，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0: 好了，上午的9:04，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有分散性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到25度。今天夜间呢全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偏西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3到15度。今天呢别看早上还是比较晴朗的，但是预报呢全市仍然是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的，降雨期间容易伴有弱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注意防范。另外呢，早晚气温偏低，大家需要防范感冒等疾病。夜间到第二天凌晨风力小，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也提示各位注意交通安全。好，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和我共同走进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稍后见。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了，上午的9:08，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了解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有我们生活的哈尔滨，它的热情、开朗、包容和它不断创新的精神。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在视频号当中啊，大家不仅能够看到节目直播的画面，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3。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好了，上午的9:10，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继续来了解关于东北超的最新消息。5月23号晚上的阿城区文体中心体育场，哈尔滨用一场跨越千年、极具地域特色的表演，展现了这里作为金源文化的发祥地和奥运冠军之城的一城千面。20天之后，东北超哈尔滨赛区也即将迎来第二场巅峰对决。比赛开始前，时长30分钟的开场文艺展演，我们哈尔滨又将呈现出怎样的城市气质呢？就在昨天下午，东北超哈尔滨赛区第二轮比赛开场文艺演出在阿城区文体中心体育场进行了彩排。从彩排中不难看出，相比于开幕式演出，全新的演出团队力求呈现这座城市优雅、洋气、时尚、青春的城市风采。据东北超开场文艺展演执行导演高原介绍，那这次演出呢，一共集齐了来自哈尔滨各行业各年龄的800多名演职人员参与其中。究竟这场备受期待的文艺展演将如何点燃冰城？

城的夏夜，一切都将在明天晚上的阿城区文体中心体育场揭晓答案。明天晚上的7:40，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哈尔滨队主场对战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将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正式拉开帷幕。如果说您不想自己开车的去的话，坐这个往返的接驳大巴车是非常的方便的。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去程。明天呢会开通4条接驳专线，明天晚上4:30到6:00运行，持东北超联赛门票、电子观赛凭证的这个凭证就可以免费乘车了。如果说您家住在乐松广场附近，这儿有一个接驳点，乐松广场接驳点一直直达体育中心，车程大概是1小时。第二个线路呢是道里区爱健的人民广场接驳点到体育中心直达，车程约1.5小时。第三个线路呢是哈尔滨站南广场的接驳点，一直直达阿城体育中心，车程1.5小时。线路四是哈尔滨西站东广场接驳点到体育中心，车程大概是90分钟，1.5小时。提示大家，去程接驳车坐满即发，单向直达，中途是不停的啊。比赛结束后呢，设置返程专线1条，比赛结束后即刻启动运行，观赛球迷可以免费停车，免费乘车啊。乘车的地点呢是在体育场东环大街一侧的出口。返程路线是这样的，从阿城体育中心开往第一站就是乐松广场，第二站停靠在鸿博广场华荣饭店这一站，第三站停靠在哈尔滨站南广场，第四站停在爱健人民广场，第五站停在哈尔滨西站东广场。返程全长时长约为120分钟，也就是2小时。为了深度推进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多领域的融合发展，近日呢，阿城区商粮局携手中国银联黑龙江分公司落地专项促消费举措，依托东北超赛事流量撬动区域消费增量。赛事举办期间，从5月到10月，中国银联黑龙江分公司专项拟投入150,000元的促消费资金，聚焦阿城区重点民生消费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那这次活动呢，覆盖餐饮、住宿、景区游玩、商超购物、汽车加油等多元消费场景，精准对接赛事期间的观赛球迷、外地游客以及本地市民的消费需求。这次促消费活动呢，具体设置2项立减档位，分别为云闪付消费满20元立减5元，满10元立减3元。活动面向全体云闪付用户开放，全方位覆盖赛事关联的消费场景，有效降低群众消费成本，持续点燃大众的消费热情，助力阿城区依托特色体育赛事盘活文旅市场，繁荣夏日商圈，推动辖区消费市场提质升温。阿城区的消费者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闪付，在云闪付平台首页本地精彩政府促消费哈尔滨专区阿城区就可以查看适用的一些商户了。

0: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歌手思南的一首歌《故里小月光》，送给大家啊。刚才说到东北超，东升说坐车去，走着回来，看完比赛太伤心了。没让你走着回来呀，咱们回来也是有这个返程的大巴车的接驳的，就是从体育中心比赛结束之后就启动了，然后观赛的球迷都是可以免费乘车的，乘车地点是在体育场东环大街一侧的出口啊。像从阿城体育中心回来，乐松广场、红博广场，还有哈尔滨站南广场、爱健的人民广场，还有哈尔滨西站东广场，这五站都可以做停靠，然后全程大概是2个小时的车程。就如果您从体育中心一直坐到哈尔滨西站东广场的话，就全程2个小时，要是在第一站乐松广场下就比较近了，估计也就1个小时吧。
1: 大黄吹跌过街巷，谁要这
0: 好了，9:19，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好物推荐。今天的好物推荐呢还是昨天的香水，因为昨天大家买香水的热情太高了哈，所以呢今天这个福利给大家延了一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款正品正装的大牌经典香，都是大家公认的经典爆款香，接触度超高，不挑年龄不挑风格，每一款都是国际大牌的经典代表作。喜欢您就闭眼入就可以了，准没错，而且每瓶的价格都超划算啊。分别来说一说这五款香水啊。一个呢是香奈儿蔚蓝，它是百搭中性的木质香，清冷沉稳又带着淡淡的温柔，就是喷到身上就一闻感觉高级又松弛，男女生都可以驾驭的啊，日常出行啊、商务通勤啊，喷它都特别的合适。还有就是圣罗兰的傲飘明，这个呢是经典的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带着微醺的魅惑感，完全不是甜香，特别适合聚会、派对、约会、小众氛围感的穿搭。香奈儿加布利尔呢是高级的花香调，香气富于保暖，知性又大气，自带优雅气场，完美适配职场办公、正式应酬等场合。迪奥花样甜心是清新温柔的花果香，干净治愈，元气满满，浪漫不甜腻，是日常出游甜蜜约会的绝佳选择。还有圣罗兰自由之水是飒爽的馥奇香调，通透高级，随性洒脱，凸显独立自信的气质，日常社交啊或者是派对聚会都能 hold 得住全场啊。那今天呢刚好赶上618年中大促，大家可以去官网或者专柜您去看一下，这五款香随便挑出来一瓶价格那都是挺贵的。但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是限时破价秒杀，以上五款大牌经典香水不论您选哪一款，每瓶都只要2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的福利，您现在就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就可以下单了。商城还有618的活动也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还能抢618专属膨胀券，1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618元，到手更划算。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香水就可以了。

啊，这首歌呢是来自雨果的一首歌，叫《来不及》啊。在这儿呢，我们要跟大家做一下预告。那高考已经全部结束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半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我们从上个月开始啊，五月份开始带来的高校招生说明会。那在今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呢，我们会请到的是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招生办的负责人李成。程程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说一下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一些今年的招生新政策。在今天下午的3点半到4点半呢，我们解读高校2026最新的招生政策，请到的是东北十

石油大学招生就业处的副处长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讲解关于东北石油大学的相关的一些招生的介绍。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啊！今天上午的时间呢是11点到12点，下午是3点半到4点半。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嘞，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半点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的情况啊。今天呢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到25度。今天夜间呢全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偏西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3到15度。今天全市还是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的，降雨期间容易伴有弱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注意防范。另外呢，现在一早一晚气温还是偏低的，大家需要注意防范感冒等疾病的发生。随着高考的落幕呢，2026年毕业旅行季迎来了首波高峰。昨天呢，同城旅行发布了2026毕业季的出游报告，显示哈尔滨成功跻身2026年毕业季观演观赛热门目的地的前十，成为了东北地区毕业旅行的重要目的地。报告显示，在毕业生选择旅行目的地时关注的因素当中，除了自然风光、历史文化之外，特色美食、文娱演出以及电竞赛事成为了关注的热点，折现 Z 时代旅行决策从看世界转向了悦己，兴趣体验正在取代传统的风光观光，成为了毕业旅行的新引擎。那在这股悦己型出游的热潮当中，咱们哈尔滨表现得亮眼，成功跻身2026年毕业季观演观赛十大热门旅游目的地。观演观赛是毕业季旅行的重要驱动力，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哈尔滨、上海、南京等成为了观演观赛热门旅游目的地。毕业季期间，哈尔滨音乐节演唱会等大型演出活动吸引了大量年轻游客前来观演。从预订的数据来看，6月10号之后的一个月内，飞往哈尔滨的机票订单当中，16到20岁的用户环量增比呢，比前一个月提升了 30%。哈尔滨凭借着丰富的演出资源和独特的城市魅力，成为了毕业生跨城观演的热门选择。与此同时，为一道美食赴一座城也在毕业旅行当中有所体验。哈尔滨的锅包肉、马迭尔冰棍、红肠等特色美食也吸引了全国的毕业生前来打卡。太阳岛风景区、冰雪大世界等景区的搜索热度持续攀升，不少毕业生在观演之余深度体验哈尔滨的欧陆风情和美食文化。同城旅行的研究院数据分析显示，2026年毕业季呈现出了鲜明的兴趣驱动特征。 Z 时代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观光打卡，而是将旅行作为自我表达和情绪释放的重要方式。无论是为一道美食、一场演出，还是一次友好的结伴远行，那悦己已经成为了这届毕业生选择目的地的核心逻辑。尤其是南方的这个毕业生啊，来到哈尔滨一定会直呼，哇，这也太凉爽了。另外呢，记者从雪乡国家森林公园了解到，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风景区呢，将从昨天起已经开始恢复正常开园了。景区目前已经正式开启了夏季运营模式，以全新的风貌、升级服务、多元沉浸式体验，为大家奉上一场自然避暑、森林康养、休闲研学的山野盛宴。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初晴的一首歌，叫《山谷深处》。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接下来呢，我们去一起赏赏花吧。日前呢，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的哈尔滨站北广场的绿地上，一片片金黄色的丁香花迎风绽放，成为了往来旅客和市民游客镜头当中的网红打卡点。哎，咱们印象当中一般这个丁香花呢都是紫色或者是淡紫色、白色的丁香，那这批金圆丁香花它是金黄灿烂的，花序硕大繁茂，芳香馥郁，也为哈尔滨的初夏增添了一抹亮丽而独特的色彩。记者现在看到哈站北广场周边的绿化带内，金圆丁香成片盛开，微风拂过，花香四溢，不少刚刚走出车站的旅客被这突如其来的金色惊喜所吸引。来自广州的游客李女士赞叹道，一下火车就看到这么漂亮又特别的黄丁香，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哈尔滨真美呀。据园林专家介绍呢，这次在哈尔滨站北广场盛放的黄色的丁香学名叫金圆丁香，它呢是丁香家族当中一个较为特殊的栽培品种，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开花期较晚，通常是在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比哈尔滨市的市花紫丁香的花期晚了大概两周左右，有效地延长了城市的丁香赏花期。金圆丁香不仅花色金黄

独特，更具有花序硕大、花朵繁茂、香气浓郁等特点，观赏价值极高。目前除了哈站北广场，在哈尔滨市的多处公园广场以及街道绿地也可以看到金源丁香的身影。作为丁香城，哈尔滨市多年来持续丰富着丁香的品种，优化种植布局。金源丁香等特色品种的推广种植，不仅丰富了城市景观的色彩层次，也进一步擦亮了丁香满城的城市名片。这抹绽放在交通枢纽的金黄花海，正以最热烈的方式迎接着八方来客，展现着哈尔滨作为音乐之城、丁香之城的独特魅力和勃勃生机。

除了金源丁香之外呢，现在在我们哈尔滨大街小巷盛开比较多的还有就是爆马丁香啊。它呢也是有一种特点，就是味道特别的芬芳浓郁啊。哈尔滨的丁香文化底蕴深厚，丁香家族更是十分的庞大。现在50多个品种、不同品类的花期、花型和香气各有特色，在街头巷尾次第绽放。眼下进入到6月份，城里绝大多数的丁香已经到了花期落幕，而爆马丁香迎来了全年最美的盛放时刻。盛花期将会一直持续到6月末。作为槟城丁香季压轴出场的品种，如今呢，它是稳稳地占据了主场，也成为了街头最亮眼的存在。据东北林业大学植物学专家郑宝江教授介绍，爆马丁香和哈尔滨本地常见的丁香差异是比较明显的，辨识度极高。市区里面大家熟悉的丁香多为低矮灌木，花色以紫色、淡粉色为主，花香呢比较清雅柔和，而爆马丁香属于乔木，树形高大挺拔，花朵呢是素雅的白色，它的花香浓郁醇厚，气息强劲，甚至有点冲鼻子，和普通的丁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松北学院路这里的爆马丁香呢，更是同类当中的佼佼者，长势格外的壮实。放眼望去，整棵树枝枝繁叶茂，枝头的花序个头硕大，排布的满满当当的，花簇呢也是层层叠叠，满树白花铺展开来，是开得轰轰烈烈的。专家分析啊，说这一株丁香能长得这么的出众，花式远超同类，得益于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充足的日照，还有均衡的水分和养分，让它的花量和长势都显得格外的突出。另外记者注意到，繁茂的白花枝头间，成群的蝴蝶和蜜蜂也在不停地穿梭萦绕，上下翻飞。这里呢，专家解释说，爆马丁香的花朵内长有蜜腺，能够分泌香甜的花蜜，再加上浓郁四溢的花香，就像发了热情的邀请函，不断地吸引着昆虫前来采蜜，传播花粉，也让这棵花树更添生机。眼下呢，松北区学院路的这样一株独具一帜的爆马丁香也成为了学院路人气满满的打卡点，无论是途经的师生、周边的居民，还是过路的游客，都会不经意间停下脚步，沉浸式的感受这份独有的芳香和美景。在满城绿意的映衬下，压轴登场的爆马丁香尽情的舒展芳华，用满树繁花和浓郁的香气为槟城的6月份绘出了一道别致而又浪漫的风景线。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入夏的哈尔滨啊，这个每天绽放的花实在是太多了。刚才咱们说到了爆马丁香还有金源丁香，其实除了美丽的丁香，还有很多更加艳丽多姿的夏花迎来了他们的盛放季。那其中呢，红王紫带花啊，紫锦带花，红王紫锦带花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进入到六月上旬呢，哈尔滨市的街路还有公园以及广场绿地内的红王紫锦带花就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一簇簇艳丽的红花挂满了枝头，宛若一条条绚丽的红飘带，也将我们的滨城装点得分外的美丽。日前呢，记者在厢房区香店街的绿地上看到这种种植的红王紫锦带花竞相绽放，鲜红和嫩绿的叶片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反差，也吸引了不少的行人驻足拍照。在道里区何家沟沿线的绿地上，几株红王紫锦带花也进入到了盛放期，玫红色的花朵密集丛生，远远看过去却像一片红云一样啊，如梦似幻的。据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红王紫锦带花属于落叶灌木，树高呢一般在 1.5 到3米左右，它的叶面上呢是就是叶面的那个表面有毛啊，花冠呈作那种漏斗形的中状。值得一提的是，红王紫锦带花的花期比较长，从六月上旬开始，最长可以持续到九月份，花朵鲜红繁密，花期呢可以说跨越了夏秋，象征着热情洋溢、朝气蓬勃、顽强向上的生命力。红王紫锦带花在哈尔滨的分布呢并不是特别的广，只在一些城市绿地街头绿地的街头，还有就是个别的城市公园可以看到。园林部门呢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当前正值赏花旺季，建议大家文明游园，文明赏花，千万不要为了拍照而攀折花枝，共同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夏日美景。

好了，北京时间的9:55，那今天一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另外预告一下，别忘了大家尤其是高考考生和家长们，在稍后的11点到12点也请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我们将带给大家高校招生说明会。那在今天11点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黑龙江省招生的负责人，给大家解读今年的相关的招生新政策。好了，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

0: 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把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3: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4: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想考驾照啊，抓紧时间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737，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打电话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啊。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6: 9:25天气早知道。
4: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雷阵雨转晴，西南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4度，最低气温是1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雷阵雨转阵雨，西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6度啊，最低气温是15度。各位注意天气变化。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博博文啊，跟大家来聊聊新车、二手车的事啊。上午好，博文。
7: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4: 好嘞，那各位哈，有车辆方面的事儿啊，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问题。昨天呢，也就是6月10号啊，吉利星和旗舰紧凑的纯电的 SUV 啊，星舰七 EV 正式上市了啊，一共推出了4款车型，指导价格是9万多到11万多啊，也就是10万到12万啊，这个基于呢 GEA 的全球智能啊构架打造的啊，完善了星舰七系列的这个矩阵啊，看了一下这个车，10万块钱啊，纯电的啊，这样的一台。中小型的或者是中型的 SUV 啊，我一会儿告诉大家它这个外这个尺寸啊，新电七呢延续了它整个的家族风格啊 ，EV 版本啊还是前包围贯穿式的进气设计，LED 的大灯辅助的驾驶等等这些都有了啊，4750长19051680啊，轴距是2755，这车不小啊，这车可不小。车长比插混略长了大概10毫米，这忽略不计了啊。基本上我得到的信息就是这些，然后什么HUD 的抬头显示啊这些就都有了，什么车机系统啊，而且内饰我也看了一下，很漂亮啊，这种有点高级感啊。什么16扬声器的音响啊这些，包括 H3 的。这个浩瀚 H3 的这个辅助驾驶方案呢啊，这不能说 H3 级别啊，它这个浩瀚它这个公里数能跑到500，有个525，有一个605啊，两个版本的，还支持快充，10万块钱左右或者10多万块钱的车，它的竞争力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啊。纯电，
7: 从它定价来看，确实比以往的银河产品，尤其是银河这个 B 网产品要便宜多了
4: 啊。
7: 之前星舰七的插混都得卖到10几万，
4: 是啊。
7: 那么这次呢，在插混这个整个车型基础上增加纯电，还变便宜了。

0: 原因非常简单，就竞品和市场给它压力了。但是如果你看到星舰七这个99,800起步，119,800封顶的时候
1: 啊，
0: 是。就是它是二代刀片电池，
1: 嗯，快充，
0: 对，这个刀片电池后的维修养护的成本以及保值率，
1: 嗯，
0: 比这新电器更有优势。那么在产品力差不多、续航差不多、车身尺寸差不多的前提下，谁更有优势？那当然要买谁，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新电器起步版本的99,800目前还没有给详细的配置。如果说它的配置要是在低于这个
1: 比亚迪
0: 入门版的元 Plus 的话，
1: 嗯，
0: 再加上元 Plus 之前建立的市场口碑和这个品牌效应。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的竞争力就打了一些折扣，只能说同比比自己以往的产品，比自己品牌之下之前的插混
1: 要强，
0: 要便宜多了。现在比下来啊、上来了啊、
1: 嗯，
0: 价格下来了。
1: 嗯，
0: 我看了一下，你看它这个电机功率也并不高，强竞争力，它的电机功率设定也不高。作为一个纯电车来说，百公里加速7秒多，
1: 对呀、啊，纯电的、啊，
0: 320牛米的这个电机功率、
1: 嗯、是。
0: 所以说如果一个电机的功率跟这个 1.8T 的汽油机的扭矩差不多的时候，说明这个电机的功率不够高。所以说这个续航并不是增大电池的这个容量，而是用电机和更合理的这个电控调配、
1: 让它跑更多公里数。
0: 对，所以说这个价格呢，我觉得要想有市场的很大的反应，激起一个非常大的响应，那你还得再把价格往下拉一拉、
1: 嗯、
0: 至少要跟比较成熟的元 Plus 第三代拉开10,000以上的差价，
1: 就比它便宜10,000块钱
0: 最少的啊，最起码你要把保值率的这个差距用新车购入价先给它抹平、
1: 嗯、
0: 对吧。
1: 看看吧，新车来了，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等着再到这个过几个月，没准还会有一定的优惠呢啊。它卖的不好，但我说实话，我看它那外观还行，还是这图片显示的呢啊，实车咱没看着啊，就是我感觉还挺好看的啊。也就是这样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呢也可以啊，在11,000-12,000左右啊，这样的这个新能源车型或者是纯电车型，你也看看比亚迪的元 Plus 是不是啊？
0: 对，你一定要看一看这个比亚迪的产品，
1: 嗯，
0: 然后再去做对比。
1: 它现在的竞争力确实挺大的啊，就是从低到高啊，到高好像差一点，但是从低呀，它那个唐出来了，其实竞争力没准也得挺大的。
0: 对，大唐
1: 啊，那大唐啊、
0: 嗯，
1: 是不是啊？那个也得是，它那应该是30多万的车吧？
0: 二十多万
1: 的车，嗯，竞争力也挺大的啊，你们可以去看一看。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最近想选什么样的车型啊，大家都可以跟小哲来互动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你发现了吗？最近听众买车，不一定是等或者是看什么样的这个车型，他喜欢啥车，他就会去关注。然后呢，这车来了以后呢，可能还是在一个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点位，但是他依旧还会去选择入手。所以就是买车买的时候想找便宜，但是如果说你等一等它的价格下来了再买啊，很多人是做不到的。就比如说咱听众买那个。那好朋友买的那个 QL，
0: 嗯，
1: 现在 QL 它就属于一个高点，优惠力度并不是特别大，那但是他就喜欢，他就想琢磨买这个车型。今天也联系了，帮他对接了，是不是？
0: 对，我联系了一下，
1: 帮他对接了啊。所以这个大家呢，如果要是想买这个车型，你可以跟小哲来沟通啊。我，不劝你不买啊，那你现在买就现在就享受呗，是不是？但是呢，如果要是到9月份、10月份，我觉得。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合资的燃油车，它还会再降一波价格，就特别是 Q 五这个车型，它现在优惠力度并不是特别大，31万多，32万多。
0: 对，因为全新一代 QL 现在全国有一个厂家对价格的控制
1: 啊，对，它不让
0: 优惠幅度是恒定的吧？
1: 那就找补呗，其他方面找补呗，
0: 旧车置换。
1: 对呀、啊，你旧车置换找补呗，
0: 嗯，
1: 然后呢，你那个东西找补呗，嗯。但是吧，这个里面其实也有很多说的啊，你比如说你们现在买问界 M 系列的啊，这些车型，比如说买问界 M9， 它是不是全国统一价啊？你找小哲呀啊，你看我给你不给你研究就完了啊。好了，好，北京时间的10:12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各位啊，有车辆方面的事儿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问大咖伯啊，现在10到15万车都啥车能标配800伏高压平？

0: 台啊，10到15万8百伏高压平台，你这个啥意思？就像充电快呗，嗯，
1: 800伏，
0: 嗯，高压平台10到15万的日常充电，那这个速度要快啊。
1: 就两个月之前，这个价位区间的车支持800伏不多，但是现在呢，有支持1000伏
0: 啊，不是10到15万，
1: 你比亚迪二代电池兆瓦闪充1000伏，
0: 15万够了哈。
1: 当然了，海豹06插混
0: 啊，
1: 嗯，
0: 800伏的，
1: 海狮06，对，比亚迪现在基本上吧，12-13万以上的车型，很多都支持兆瓦闪充，那就是1000伏的平台。
0: 啊、
1: 就是
0: 这我刚才在想，我说不可能能有吗？我说这
1: 原来真没有，
0: 这不能有啊，怎么得是20万的车可能会有这800伏的啊？
1: 八百伏就是超高压快充，
0: 对啊，
1: 嗯，曾经这都是。中高端新能源汽车，无论插混、增程、
0: 20-30万以上的、啊，
1: 是他们的专属的一个配置指标，
0: 嗯、
1: 是拉开跟竞品、拉开跟低档入门级车型的这个档次差的东西，
0: 嗯，
1: 算是一个标签，甚至是光环。但现在，比亚迪把这东西打到了十几万区间，
0: 这个行吧？啊，
1: 嗯、
0: 那个有啊，真是有，比亚迪就有。我还在想呢，我说这不能有啊。看来以后买车就10万左右买就够用了，那800伏它充电就超级快了，就已经。
1: 嗯，而且我觉得
0: 十分八分充满。
1: 对，比亚迪起了个调子，歇了个桌子，那其他厂家都会跟，
0: 嗯，
1: 未必能跟得这么紧。但如果说真的像这个咱听友问的800伏，这个技术能下放到10万价位区间的时候，我始终认为这个超高压快充只对这个入门级的车非常有用。为什么？大多数都没有库。它只在公共充电桩上充电，那么公共充电桩充电充电不能，这个时间和效率就很重要了。你看有些高端车型啊，
0: 嗯，
1: 大多数可能都有库有车位，其实超高压快充并没有意义，因为你家里装不了，你家里的这个普充的话，你也是能随时充电不能。
0: 嗯、对对，
1: 所以我觉得，一旦比亚迪掀起这个浪潮，
0: 嗯，
1: 其他厂家跟的时候，尽量把成本打下来，砸到这个中低端车上。
0: 对
1: 啊，普及率变高，那个时候新能源的渗透率会比现在还要高很多。
0: 这比亚迪周桌子周的是挺狠是啊，对，之前就降价就是他周桌子，然后这八百伏也是啊，来吧哈，大家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平台留言啊，82119002879973737啊，选什么样的车型，预算多少钱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微信视频号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把车辆方面的问题打在公屏上，82119002879973737。哈大高速窝里屯至大埂街方向 K526公里处，因车辆单方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啊。好几天没来，来了吗？
2: 哎，来了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维修问题、保养问题啊，像那个车衣、车膜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啊。
0: 严大夫10:15来的，就10:16来了啊，正好10:16。
2: 啊，
0: 今天得罚几瓶啊？天挺热的啊。
2: 是啊，大姚啊，
0: 看这两天他是真忙啊啊，头发能梳辫了，看啊。
2: 是是是。
0: 这怎么个情况呢？就说来晚就来晚呢？
2: 今天就是我不是报备了吗？我不是，
0: 你抱着背来的呀？
2: 我不是给你
0: 有褥子吗？
2: 我不是录了吗？录了个视频吧？
0: 啊啊啊！对，录了个视频，承担了。
2: 啊，他那个他不是我这个
0: 啊，
2: 嗯，
0: 不是。现在严大夫要转向了啊！是不是要转向了？
2: 是
0: 不是、啊？说不给车也贴车衣，给床也贴车衣，现在是吧？
2: 是是是。
0: 嗯，
1: 蘸水里贴啊？
2: 那得捞上来呀！
1: 我先泡着贴。
0: 就是
2: 虽然车衣是用水贴，但是那是吧？
0: 是
2: 得捞上来贴。
0: 啊，严大夫也可以那个给车贴。车衣也可以给船贴车衣是吧？
2: 是
0: 啊、你没有船开过来，然后他得给你贴个车衣啊，船衣。
2: 前几天还来个自行车贴车衣，
0: 自行车也能贴车衣。
2: 对，
0: 嗯，
1: 往哪贴？往链条上贴啊？
2: 就那个碳纤自行车，给它这个管上贴上嘛。
0: 哎呀，那我那也能贴吗？
2: 那你那也是碳呢？
0: 不是，不是
2: 啊，
1: 人家叫大梁吧？
0: 28大杠
2: 不就管吗？
0: 那就28大杠，那是
2: 他。你刚才说是链条，我说他是管。我一说管，大家都明白，就是那个车架子这个管。
1: 我寻思严大先抠细活给链条提车衣，
0: 链条铁可是挺厉

0: 那你要可得叫点全合成壳牌机油上，可以。
1: 那
2: 我一起水一身，
1: 没毛病啊！呀，那流动性挺好，关键是壳牌机油流动性好，
0: 那流动性相当
1: 好了啊！一甩甩一个腿的啊，关键是它可以密闭，
0: 是
1: 对你那个自行车链条，要是想用点壳牌机油，你把它自行车给它安个盖儿，你这边原来的26车不就有那个盖儿吗？
2: 链条盒盖儿
1: 啊，对，链条盒盖给它包里
2: 头。人家这个碳纤这个好车子也有盖儿，
1: 都给包上啊。来吧，严大夫来了啊！大家有这个车辆维修保养方面的事儿啊，今天也热了啊，想贴个车衣啊，还是这个空调清洗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咱们来唠唠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82119002879973七，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各位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昨天问的这个啊，这个我想起来了，就是问严大夫那个变速箱油啊。燃油车的变速箱油现在建议4万公里更换，用循环机还是重力啊？
0: 重力换，
1: 用家用车该咋选？就家用车呗，
0: 不差钱，循环机。要是说想勒点花啊，那你就重力换就行了。
1: 就反正也有效果，效果也很明显。
0: 他没说啥车哈，
1: 没说，
0: 就不管啥车，4万公里你就正常重力换就行了。
1: 就换那个
0: 对，
1: 变速箱油是不是？
0: 哎，而且4万公里的话，你重力换连滤网都不用换，你就直接换油就行。
1: 滤网都不用换。
0: 4万公里，公里数少。
1: 啊，滤网都不用换，直接换油就行，
0: 对，
1: 是
0: 你要
1: 吧？
0: 公里数大的话，滤网换可以。
1: 为什么维修店总推荐频繁清洗节气门？听说洗多了反而伤车。问，
0: 没事，
1: 正常家用车多久洗一次最合适？
0: 洗多了没事，正常的就是啥呢？哈，3-5万公里是没有说具体数啊，就是看那个脏的这个程度，3到5万公里进行清洗就行，啊，但是这个某 S 店可能建议是在2万，但是2万吧，属实是有点儿，
1: 还有1万都让
0: 有点
1: 起的，
0: 频繁啊，但是那个。是说起的频有没有啥坏处？也没有哦，
1: 起频也没有，1万一起也没坏处，
0: 没事，没有啥坏处。
1: 高压超高压快充会不会伤电池？哎，你这问到点上了啊，雨过天晴，这绝对是点儿，还用说吗？它一定是伤。
0: 伤吗？
2: 对电池的寿命肯定有影响，
1: 对。
2: 但是它既然能支持超压快充，这超压快充吧，无论是800伏，现在你像极客是900伏。比亚迪1000伏，你不要看这个峰值电压，你要看峰值功率。很多厂主机厂只公布了自己的这个适用的高压平台的电压数，没说功率，唯独比亚迪说自己是1500千瓦。如果峰值1500千瓦的话，任何电池它肯定对寿命有影响。但是我认为，凡是支持超压快充、支持高压平台的电车，它的电池的冷热管理，尤其散热系统，它整个系统的这个散热能力一定会更高，因为有一个东西叫比热容。任何的物体，它都有自己固定的比热容数据。你以往的电池支持400伏的时候，你可能用一些普通的仿冻液，它去带走热量。但是你现在既然支持超高压快充，支持1000伏、1500千瓦的峰值功率，那么传统仿冻液的比热容这个数值就不够，而且带走热量是用比热容乘以重量。那也就是说，你要提高你这个超压快充电池的仿冻液的品质的同时，还要增加量。这样的话才能符合这更高的这个带走热量的要求，所以比亚迪的车为什么支持超压快充的车全都涨价呢？这个钱不光是涨在这个电池上，也不光是涨在这个逆变器上，它整个附属配套的冷热管理系统都要大幅升级，无论是品质、性能还是数量。所以我觉得这个伤电池是必然的，你获得的是非常便捷的这个使用和补能。但是我觉得各个主机厂都会针对这个高压快充平台都有自己一定的措施，尽量让这个电池受损
1: 减少，
2: 减少降到最低。
1: 还有安全。
2: 对，很多事情都是双面的，就是你有好处肯定就有弊端。
1: 看你开多少，哎，行，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人都出了就用着就行了，方便就行。现在买车不就方便，3年5年就直接换车了，特别是新能源车啊，那一几年车现在新能源都能报废了。这朋友说关注了即将上市的领跑的 D99 增程 MPV 啊，家用成员比较多啊，增程版和纯电版该怎么选啊？这车咋样？刚才他问的问题的时候，我特意查了一下，是7月份要上市的领跑 D99 啊，
2: 好像给哪个挺知名但不成功的车后面接上一块，是不是？是
1: 他说我还没，我真没觉得，我没关注这个车啊。他说完以后，我才上网查了一下，这个跟什么
2: 是不是像有？

0: 有一个
1: 什么缸什么
0: 啊，那个
1: 有点像
0: 后面给接一块，是不是？
1: 嗯、
0: 那个后面是啪啪，这个是
1: 就接出来了，
0: 对，接出来了。
1: 这是
0: 所以说，就是领跑的很多设计语言，它的设计方案完全就是、
1: 嗯、理想化，都比较理想化。
0: 对，咬住时尚潮流的尾巴
1: 啊，对吧？是不是挺理想化的这车？嗯，但看着还行。前面像大霸王，嗯，小霸王，行，你看这么说还不行吗？嗯，不像高铁，嗯，
0: 然后我看他给了个数据，是支持1000伏。
1: 等会儿我找找啊，我这车也不是特别了解，我给你简单看看这数据，然后给你分析分析吧啊。长宽高不用说了，然后支持，哎呀，那后排挺宽敞啊。我找找啊，我看有啥玩意儿这个。这儿呢啊，180千瓦和230千瓦，嗯，续航能跑700公里，零重力座椅，旋转，还有啥呀、啊、这玩意儿？
0: 嗯，它的增程版支持800伏平台，然后纯电版支持1000伏平台。
1: 嗯，
0: 它也公布了自己这个超快快充的这个电压数值。
1: 嗯，
0: 但是它没说功率。我觉得啊，超快快充800伏、900伏，可能以后都普及了。大家一定再去看看它到底是支持的峰值功率多少。如果你是800伏平台，你功率偏低就没意义了。
1: 啊，功率偏低就没意义了是吧？
0: 对，峰值功率偏低就没有意义了。
1: 峰值功率分别为1000瓦和2000瓦。
0: 那是它电机的。
1: 电机的是吧？
0: 对对对。
1: 80.3千瓦时的电机组。
0: 嗯。
1: 底盘是。
0: 它对它没有。
1: 空气悬挂。
0: 没公布它这个超快快充平台的峰值功率。
1: 嗯。
0: 所以说即便就是。电压的峰值再高啊，就额定电压再高，没有说功率，就不知道你到底的充电效率是啥样。
1: 它得七月份呢啊，七月份能上市。
0: 而且我看了一下它给这官方图片，从尾门的开口能看出来，它这个车型的设计还是有升级的空间。你看它尾门的开口非常小，
1: 你说这样啊？
0: 再往下，下一张图，
1: 这小啊，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种。五米多车身这种 MPV 属于超大型车了，对吧？
1: 5.4米，
0: 对吧？
1: 嗯，
0: 这种车身结构设计的时候，你要考虑强度，要考虑安全系数，对吧？你要把料都堆足了，什么地方都做得特别厚，那肯定是安全。但是它会吃掉你大量的车内空间和你整个造型设计都会有问题。那你要是设计太漂亮，然后呢，把很多地方都轻量化，安全有问题。那么如何做到的又美观又实用，开口又大，空间又宽敞，然后还安全呢？这个需要你设计上的经验，有些传统的大厂呢，它造了好几代的大型车了，在这个制造过程中，尤其车身设计过程中，包括大量的实际反馈，它积累很多经验去调整它的数值，这样它的车身设计比较合理。所以说，从这第99给的官方图片来看，它尾门开口非常小，它可能是为了加强车身结构，所以说，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一个开口非常小的尾门的 MPV， 这实用性就会差一点。
1: 嗯。行吧，就是值不值得去等这车，不知道多少钱，反正现在啊，这玩意儿不知道多少钱。但是如果 MPV 的话啊，就20多万的车，我就建议大家看看高山七、高山八就完事。如果要是10几万的这个新能源呢，就看看比亚迪夏，现在便宜了，10多万就买了。
0: 对，10几万
1: 啊、
0: 嗯，
1: 这新能源车就是那个 MPV 的车型。
0: 对，然后传祺的1819也在20万区间。
1: 传祺新出了一款。那叫什么来着？马上就来了，最新的绿牌的插电混的，新款车传祺。那天有听众在问说值不值得研究，我说这车我没关注，就插电混的。哎，它1819有吗？有那个
0: 1819就绿牌插混，
1: 就绿牌插混哈。对，看看现款的也行啊，就这几个车型买不错啊，买不错，各位啊。来，路况信息啊，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 K526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严大夫好几天没来了，跟大家来说说咱这贴车衣啊、车膜啊，现在排号啊，价格呀、啊，再跟大家分享。想贴车衣的，是不是可以找严大夫啊？还有船衣都找你、
2: 可以的啊。最近呢，就是说。啊，这里
1: 我看贴大客，哎，不是你这最近你贴都挺奇葩呀，就是挺特别呀。严大夫家门口停个大客，贴大客
2: 啊，
1: 那是真大客啊，就是全是玻璃的那种大客。那、今天又找你贴船衣，
2: 得十来米长那客车，
1: 那大客啊，
2: 就是说玻璃膜哈一卷都不够，正常玻璃膜一卷能贴小车能贴10个，那大客的一卷都不够。
1: 一卷不够得贴两卷，
2: 嗯，两卷用不了啊，这一卷不够。然后呢，你像还有啥？看刚才讲说这船，这船的话，船也好贴，
1: 嗯，
2: 贴个 TPU 车衣，
1: 哎呀，真奢侈。
2: 对，贴一个质保五年的，
1: 哎，还敢保？哎，贴船，对呀，贴船也敢保五年呢、啊？
2: 贴啥？这有，他不是有呀？不对呀，他没车牌号，没车架号，这没法保。
0: 电子质保注册不了。
2: 嗯，对，电子质保注册
1: 不
2: 了，那没问题。
1: 你贴船你还得
2: 可以电保
1: 啊，电给五年质保。
2: 啊，对对，这个没问题。
1: 那蹭了啥的都回来就给换？
2: 蹭了不给换？
1: 那咋的给换呢？
2: 就是质量的问题啊，就是说。
1: 那怎么能分辨出船它天天在水里头滑？那怎么看出质量发黄了？
2: 就是对那个开裂啊。水解，
1: 我跟你讲，你真得注意，这个跟陆地上跑的真不是一概念啊。那船上那阳光一射，那特别的直，然后水反光再一照，然后在这个一有水一照，一有水一照，成天的这个在这个水里面。你这个质保五年，你可想好了。
2: 但是我觉得都玩船了，咱说心里话是吧？咱也不能，他是不是？
1: 那你说质保，那得按质保来呀。
0: 人家是不是让你给你整那个电子裁剪的？有没有数据啊？是不是？严大夫，你要人工裁剪，你留意啊，你那个裁那个缝一定在吃水线以上，要天天泡几天就开。
1: 没有，就要全车都泡，就底下都得。
0: 我知道，我说他最终不得裁剪吗？
1: 裁剪
0: 那个缝，你一定留到吃水线以上。
2: 啊，那船在那扔着呢，我还没贴呢，你这是吧？
0: 你贴不了了，好像是。
1: 我那船没到呢，到了。
2: 你要这么说，应该取这个船呢，应该取消质保。是吧？
1: 车衣五年质保，船取消质保了啊！
2: 是，有质保有五年的，还有八年的，还有十年的。这个你像啥呢？现在其实现在哪一款性价比是最高的啊？就是那个强生的那个车衣啊，它之前的是对，
1: 2900吧？
2: 是的，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6: 玩转汽车生活。
1: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各位有车辆问题啊，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37。 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有车辆问题

0: 问题，随时打字儿就可以了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刚刚没说完啊，来说一下咱们那个 T 车衣的活动嘛啊，跟大家好好说说啊。嗯，
1: 对，之前呢，就是这个强生的这款车衣的话呢，是厂家指导价是7980，
0: 嗯
1: 啊，然后后期呢，就是说在做活动的时候是4980，啊，然后再后期呢，就是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啊，当时那时候呢，它属于是这种当时属于进口国内分割。
0: 嗯、
1: 啊，然后现在呢，它在国内有生产线，啊，然后再有就是说，因为也就这么说，以前是进口国内分割，现在在国内它有生产线，
0: 嗯，
1: 啊、
0: 能做了
1: 啊，对，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大批量采购的情况下，啊，就是说有这种大赠啊，所以我们把价格做到了2980，
0: 嗯，
1: 啊，你要想啊，是这个国际的品牌，
0: 嗯，
1: 是吧？就是它叫。美国强生江森车衣，
0: 嗯
1: 啊，它是国际的品牌的，然后现在做到2980的情况下，和国产的几乎一个价了，
0: 嗯，
1: 对吧？所以说这个性价比是超级高的。然后它质保是5年，然后是这个中材集团出的这个质保啊，也就是央企质保更有保障，
0: 嗯
1: 啊，从这个膜的这个，从这个车衣的这个品牌到这个质保啊，就是在这个整个一系列，它都是这个有保障，它不是说一些不知名的产品呢啊，可能今儿叫张三，明个叫李四的，
0: 嗯，
1: 对吧？啊，就是说这个呢，就是
0: 你这王二麻子，
1: 对，就这种品牌的车衣，尤其是国际品牌的车衣啊，它各项指标都是非常优秀的，包括它这个涂层的修复功能特别好，
0: 嗯
1: 啊，然后更耐久，用的时间更长啊，包括中间的这个基材呢，抗拉伸性也更好啊，然后包括它这个背胶，就是说你站到车上以后，它对车漆绝对不会造成一丁点的这种损害，
0: 嗯
1: 啊，因为就包括像那个烈者的车衣这个胶。胶啊贴到车上以后哈，你到年头不接的情况下，把里边的这个车漆都沤坏了啊，就是说沤到什么，就是说沤的像，就怎么讲，麻麻来了，就像人贴膏要泡芙弄了。咱说心里话，就这个情况啊。但要强生的情况下，就是这种品牌的情况下哈、啊，它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啥呢？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2980不到3000块，你就算3000块，知道吧？你按照拿到这个价格的情况下，你能贴到这种国际的品牌，那是开玩笑，是吧？就是你要贴个国产好一点的，我估计都得不一定能下来，知道吧？
0: 所以就看品质吧，一分钱一分货，原价多少钱，现在多少钱，然后大家有个对比啊。
1: 原价是很高，原价咱也不说了，说官方指导价是吧？有很多可能他也不接受官方的指导，对吧？
0: 嗯、
1: 然后最终包括像我们就是说跟厂家就是说去谈这些事宜，然后包括我们以就是大批量批次的去采购这个货啊，然后价格倒是没有跟我们降，但是他给搭赠的这些膜，等我们一勾，把价格就勾下来了。然后所以呢，就是现在勾到了做这个活动是2980，这个超级。也合适的，
0: 嗯，对，所以大家如果想贴这个车衣的话，你就直接找严大夫就行了啊，嗯，
1: 哎，好的啊，我的微信号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
2: 对，
0: 直接跟严大夫联系就行了啊，13604514456，13604514456，这朋友问啊，说你讲讲那个背胶如何。就是怎么避免伤害车漆？背胶啥意思？什么背胶啊？车衣那个背胶啊？嗯，车衣那玩意儿有啥背胶？你这好不好？你就按买好的呗，买好的就不损害车漆呗。一般的那种便宜的，它就损害车漆呗。那背胶就不好呗，就好和不好的之间呗。那我还得分析它里头有啥？有透明胶啊。尤天晴说老两口带孩子出去溜达啊，就看了那个D99了啊，给说说呗。刚才说了啊。刚说了一遍了。
3: 嗯，如果你喜欢这个外观，就或者说你对之前那个理想 Mega 那个造型接受不了，但现在出现了一个造型，比较正常，或者说比较符合大众审美的这个造型，但是设计语言也接近于 Mega， 你喜欢这个外观你就买。
0: 嗯，
3: 如果除了喜欢以外，要是说这车行不行好不好，首先它没上市，第二，即便它上市了，在这个级别的 MPV 里，刚才我跟指导师我俩也罗列了一下，
0: 这主流就那几个。
3: 从10几万。一直到40万区间，拎出一个竞品都是经过市场考验，用有无数的消费者用真金白银投过票的成熟的 MPV。
0: 对对，
3: 为啥我说成熟呢？就刚才我们说那个尾门那张照片，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对领跑队车身结构信心不是很足，所以。

0: 在尾门呢，它留了大量的留白，
1: 嗯，
0: 做了一个特意的加强，来保证尾门的强度。但是你看，从这个合资品牌的奔驰 V 级的尾门，
1: 嗯，
0: 包括别克 GL8 的尾门，这都是非常知名的 MPV，
1: 对，
0: 以及腾势 D9 啊，蓝图梦想家，
1: 嗯，
0: 高山，它的尾门门口的留白没有那么大，因为它的车身结构已经做得很好，
1: 刚性很强了，
0: 对，就不需要再额外的加宽加粗，
1: 嗯，
0: 吃掉尾门的这个开口尺寸来增强尾部结构。所以说这个尾门的开口比较小，有个问题，老人呢拿行李放东西就不太方便。
1: 嗯
0: 嗯，所以说你要是喜欢这外观，你可以等一等啊，等它出价格看看合不合适。
1: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博文说这个，大家觉得啊，那大小宽窄，第一它涉及到一个安全问题啊，这个大家这个这是特别是 MPV 的车型，一定得注意这个问题。第二呢就是技术，嗯，为啥提到威霆 GL8 了呢？不是推荐买它，是它的那个。后门口的这个技术是什么样的？包括腾势系列的，啊，高山系列的，它的这个门口是宽呀、窄呀，它都涉及到一定的技术含量在里面啊。有些车它是很难做到的啊，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自己琢磨啊。好嘞，好，北京时间呢10:39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想加入到咱们汽车玩家核心群的啊，能享受一升汽油优惠4毛钱活动的啊，咱们车友直接的跟小哲联系啊，加我的微信号啊，18346552323，18346552323是小哲的微信号，大家可以直接加小哲微信，然后给你拉到我们的各个大群当中啊。现在对吧，就15-16个群了。这位朋友问说，这个想问问蓝图梦想家 PHEV 版本的这个商务啊，就是夏天满载的情况下，实际油耗和电耗应该是多少啊？表现如何？没开过啊，没开过。它具体表现，咱给他编一个呀。
0: 如果你想知道梦想家的这个实际电耗油耗，你就找一个论坛啊，你找一个这个门户网站，就车的网站，比方说这个。某家，
1: 嗯，
0: 某地，
1: 嗯
0: 啊，然后进入这个车型，它有论坛，你找找那个不是软文广告帖的帖子，
1: 嗯
0: 啊，有大量的这个真实使用经验分享的，和有大量照片的，然后你问问他，你说真实的，
1: 对，
0: 高速是什么样的能耗，然后市区是什么样，对，蓝图梦想家这个车型，我觉得它的车身设计就非常合理。首先，它就是偏家用属性，因为内饰的风格不太商务，同时呢，它的座椅布局考虑到这个中间第二排和第三排的通行能力。就人员上
1: 空间啊，
0: 对，它通行非常好，
1: 嗯，
0: 而且尾门的开口呢非常平整，非常宽大，无论是南方东西，还是这个就是东西在里面摆放都非常方便。作为 MPV 啊，后备箱唯一的这个评估后备箱设计好不好，就是南方东西和摆放东西是否方便。所以我觉得梦想家这个车你可以去考虑一下，它现在也是第二代升级版，加入了这个鸿蒙智行的这个辅助驾驶，
1: 嗯。
0: 啊，就把自己做一个 MPV 最大的短板，就辅助驾驶这块确实补齐了。也就是说，高速巡航的时候呢，至少啊，辅助驾驶能帮你分担一些压力，能解放一点你的这个注意力和精力。
1: 嗯，
0: 啊，当然这个辅助驾驶它的版本肯定不会比这个五界版本更高、
1: 啊。对对对，
0: 但是也跟一些第三方公司开发的辅助驾驶比要好的多得多。
1: 价格也在那儿呢、嗯。
0: 对。
1: 空间也挺好的，行，你就可以去看看这个车啊，没有问题了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儿随时沟通啊，82119002879973737，一会儿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二手车信息。如果你现在想评估二手车，或者是你看中了一台二手车想买啊，想咨询它这个价格合不合理呀、啊？包括想卖二手车，想这个买新车，需要我们砍价的啊，都可以打电话。现在有空线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我这理想 L 八低速行驶轻微震动，检修查不出问题，这属于正常现象嘛？零部件故障，你得开过两年代，我给你查啊。你开过两年代，我给你查了。
2: 这理想这个情况估计有可能是共振。
1: 嗯。那个纯电车停长时间不开，除了亏电之外，还会损电系统吗？问问这个停那个多停多长时间呢？停半年一年呢？嗯，它那玩意儿，电车和油车可不一样啊！你停时间长了以后，这个对电池肯定是有一定的伤害啊。
0: 嗯，纯电是伤害很大。为什么？如果你是插混或者增程， 停时间长远程启动，
1: 嗯
0: 啊，可以汽油机不能，对吧？
1: 嗯，
0: 但你纯电的话，你远程启动它也不能，所以说电池一旦进入到它保电电量的最低于这个电值的时候，时间长了，咱们就要所谓的电池饿死了。
1: 嗯，对啊，饿死了，那就车就废了啊，就很负责任告诉你，车就废了。
2: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1: 对，所以说那电池多少钱，车多少钱？
2: 是，
0: 就有一些这个品牌，它的这个 OTA 在线升级，能让你很方便，然后后台也很容易控制这台车，所以有些车大家之前吐槽，哎，怎么半夜偷偷自己着火呢？他就是在他的这个电脑检测到你的电池亏电电量过低的时候，
1: 对，
0: 强制启动汽油机给他补能，让他达到一个最低限度的健康状态。
1: 嗯，
0: 其实你可能分一点油，但是对于保护电池来说，这点油还是值当。
1: 那太值了，
0: 对、
1: 嗯。
0: 可是你要纯电，就没有这功能
1: 了。对啊，那修一下多少钱？换一换赶车钱了啊！这个想好，你找人，你上哪儿？你告诉我，然后我给你开着不就完了吗？是不是？没问题啊，我给你开着，我给你充电。你可联系小哲呀。严大夫，我这探月啊，车辆发动机故障偶尔亮起来，重新启动哎又灭了啊，这种情况出现很多次了，这个需要怎么检修吗？怎么检修？就那么检修？
2: 对，亮故障灯的时候，你来到店里头拿电脑查一下啊，就是说读取一下这个发动机报的故障，哎。然后这个
1: 不，它是重启就好了。
2: 你好了就不用来了，好了来了也查不出来。
1: 完过两天又出现了
2: 啊！你出现之后别熄火，直接开来读码。
1: 啊，
2: 哎，得这样。
1: 那你等着吧，等你那个亮了灯了以后，你找严大夫，让他给你上个电脑查一下，就知道什么问题了。这一般都啥情况？就我感觉好像就节气门脏了，洗个节气门得了。
2: 不一定。这个不好说啊，因为车它，你包括什么氧传感器啊，什么什么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啊，都会导致它爆码。所以说具体的话，还得是以实际的拿电脑读取相应故障。
1: 然后亮灯以后，你看看你那有自动启停好不好使啊？你看那是不是自动启停连着了，然后这个车电瓶没电了啊？前两天有个听众是这个问题啊。周老师还能领车贴吗？能，你去到我阳光路二号啊，咱们汽车玩家车贴，哎呦，好长时间没说了。对，大家如果要是想加入到咱们这个核心会员啊，核心群，你就加我的微信啊，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直接加小哲微信，然后去道外阳光路
2: 二号，对，
1: 啊，道外阳光路二号，去严大夫那儿领取车贴。啊、和一块车衣，嗯、直接就给你贴好啊、是不是给贴好啊？你看又要就不咋的了，要
2: 不是贴给贴上
1: 啊、
2: 给
1: 贴，
2: 嗯，
0: 把贴到车衣上，把车衣贴到人家后盖上，是不是？
1: 直接贴车衣上，人家哪有那么多那个？
2: 怎么贴都行。嗯，
0: 哎，那你别想要留着干啥呀？
1: 贴船上，不给我留着吗？给我留贴船吗？啊，是严大夫
2: 啊，
1: 是留贴船呢。
2: 没事，我给你拼一个，
1: 拼一个，直接给我攒点啊，边角料啥的啊。
2: 嗯，这好像没有那么大的边角料，那一个船量了5米，
1: 嗯，
2: 大概。
1: 对，五米，当然了，
2: 是不是、
1: 啊？对啊，五米，五米多、啊。
2: 你想想你谁有边角料是五米长的？
1: 五米长的边角料。
2: 对，
1: 你给我准备点五米长的边角料啊！
0: 打开一卷不就有了吗？
1: 嗯、
2: 是不是？
0: 是不是？
1: 对，打开一卷边角料就有了啊。跟这个你加你这老听众了，你跟严大夫联系、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你直接加他微信，然后给你发位置来领取车贴。想领取汽车玩家车贴的朋友啊，直接加严大夫微信，他给你发位置，你来直接给你贴好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这车贴啊有很多功能啊。什么免费添加玻璃水啦，维修保养打八折啦，啊，这个一升汽油优惠啊4毛钱啦，啊，等等等等啊，这都会有一些优惠，所以大家去严大夫那儿领车贴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好，8211900028799-7337，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的拨通电话啊，那个说咱那个听。车友的车，还有咱们那个车员都说一说，说几个车吧，二手车。
0: 有一台 2022年11月份上牌，就第一批23款改款的大嘴的653陆尊，
1: 嗯
0: 啊，这样。

0: 653陆尊，嗯，
1: 对
0: 啊，
1: 嗯，是 MPV 吧，燃油 MPV 就算标杆车型了，
2: 嗯 ，GL8 吗？
1: 对，白色的，嗯，主流色，原版原漆，然后8万多公里，公里数也不多，车况还是非常好的，嗯，它是653陆尊的舒适型，是个标配的，嗯，我觉得如果大家对配置有要求。没有必要去多加钱啊，多花1万多2万去买那个高配什么艾维亚，你就买一个标配，车况好，底子好的，回来之后自己找个靠谱的地方，比如说你找严大夫，让他给你订一对正规品牌、高品质的航空座椅，
0: 嗯，
1: 一换，啊，那个，
0: 那，啊，这一下就上来了，
1: 对，李时文的这个耐磨地板一铺，
0: 嗯，
1: 这两样东西花你大概啊，就是1万元左右，就能让这个车的整个配置和高级感绝对能达到艾维亚的水平，
0: 嗯。
1: 所以说我一直都不太建议大家买 GL8 买什么旗舰呐，啊，买艾维亚，就买一个中配或者是标配，回来喜欢什么自己去加装。
0: 嗯
1: 嗯，所以这个 GL8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终端价应该能值到18万多19左右吧，
2: 18万多19左右啊。
1: 嗯，这个 GL8 保值率一直很好，原值是30万的车，当时是一分钱不优惠，这车落地当时得32、33万。嗯，但是保值率再好的话，4年的车现在，
0: 嗯，
1: 也就剩个60%吧，算保值率不错了。
0: 行啊，这款车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这个特别是放暑假了啊，带着家人出游啊，啊 GL8 非常非常的舒适，无论是开还是坐啊，稳定性也好啊，这样的车型大家如果要感兴趣的话，你跟我们联系啊，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号就行了啊， AWFM925 直接加微信给大家做终端的对接啊。我2021年的欧蓝德啊，2020两驱的，这车还能卖多少钱？白色的啊，
1: 21年如果
0: 4万多公里
1: 啊，4万多公里，哎，公里数还真不多啊。21年的如果是原版精品车况，就是原漆多、喷漆少，甚至能做到全车原漆，
0: 个人一手，
1: 4万公里，白色，
0: 嗯，
1: 高配有一键启动，有电动座椅，座椅加热、天窗，啊，
0: 哎呀，
1: 这些都有的话，现在终端价应该能卖到算6万吧，
0: 能卖6万块钱。
1: 21年，对。
0: 你出不出手？你出手，我给你做对接。我觉得这车才叫有性价比。虽然三菱退出中国，但是欧蓝德的配件满大街都是。
1: 对，
0: 啊，
1: 没错。
0: 对，就这车，你故障率还低，主要你不出去货车，那车能攒3代，有点油耗高，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1: 不是问题。嗯，欧蓝德其实最大的短板2.0排量啊，它就是油耗高。因为你看到2.0的荣放的话，油耗会比它省，2.0奇骏油耗会比它省。但是欧蓝德有一点，它便宜。
0: 啊，皮是，
1: 就刚才我说这个精品车况的标准啊，
0: 嗯，
1: 原版精品啊，公里数别太多。如果是21年的荣放2.0带天窗的中配手动座椅的，
0: 嗯，
1: 现在也得卖到7万多，
0: 卖到7万多了。
1: 对，所以说，同样年限同等车况，欧蓝德会比荣放便宜10000好几。
0: 嗯，
1: 这10000好几一公里差2毛钱的这个油价差，是不是够少了？
0: 是是。嗯，行吧，那这个你要想出手，你跟我们联系啊 ，AWFM925 啊 ，AWFM925，欢迎双翅啊，来继续，还有没有了？刚才你就说了一个 GL8，再说两个车，
1: 还有一台是2025年的海豹领谷啊，55公里续航的插混 DMI， 这就是市面保有量算是数一数二吧，保有量，嗯，跟比亚迪秦 PLUS 是同平台的车型，25年的车原版原漆。女士一手，啊，家用车，新车落地现在，如果你有补贴的话，交完购置税落地应该在7万大多8万左右。
0: 嗯，
1: 这25年的车，一年的准新车，嗯，5万多点。
0: 5万多块钱。
1: 对，如果你跑业务啊，使用强度高，或者想
0: 现在
1: 干点活，你买个二手的，为啥呢？回本快。
0: 对，这车现在的价格呀，真是啊，非常非常的。值得我们去研究一台小车。原来说买不起啊，现在4-5万块钱买的都买新能源了啊，二手的不也挺好的吗？你要是拉个活拉个人什么的，这几个月的本就回来了啊。来，就说俩，再说两个，还有没有了？嗯，车源什么的，再说两台车。
1: 嗯，还有一台是，我想他那是2021年的，22年的途昂啊，改款的途昂是贯穿尾灯的。4驱尊崇豪华就是次顶配了，原版原漆4万公里，黑色的。这个车车况还是算比较完美了，22年的二手车，我觉得终端价应该能值到17万多。
0: 17万多啊？
1: 对，
0: 嗯，
1: 这当年也是30几万的车，嗯，经过4年的时间，经过市场的打磨，现在就值到
0: 一半，
1: 算一半吧。
0: 嗯，来继续，再来一个。
1: 嗯，还有一。

0: 台是，我想想是2021年的别克，奔驰 GLC L20，白色的，5万多公里，原版原漆，现在终端价应该能值到18万大多，19万左右吧。
1: 18万大多啊，
0: 对，
1: 还有这260啊，奔驰260。大家如果要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啊，然后呢，给大家做终端对接。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啊，都可以加这个微信号啊。你想卖车、想评估，都可以加这微信号 ，AWFM925 啊 ，AWFM925，AWFM925 啊。中华说那时候途昂全下里的35，那这今非昔比，现在这车价格啊，对吧？那能一样吗？现在你有个2万来块钱买个相当不错的车了。
0: 嗯，确实是。
1: 昨天谁说来着？买个丰田。咱给推荐的威驰吧，是不是威驰？
0: 对，丰田威驰2017年的一手车，1.5自动挡的，
1: 2万来块钱，你开能开坏吗？那玩意儿？
0: 嗯，确实是，
1: 对吧？除非你往沟里开，其他的那车不带开坏的那东西，老三系系的丰田。
0: 当年吧，在汽油行业流行一句话，眼袋肯定听过，就是说你要是不求上进的话，你就上丰田4S店，做售后内燃的师傅，干几年。也没学到什么东西，全是保养，
1: 那老省事儿了那玩意儿。
0: 因为当年这丰田全系都是自然吸气，
1: 对呀、啊，要想发就修 EA38嘛，现在严大夫修 EA38修特别厉害啊、而且这个丢治理这个丢机油的问题也效果也特别好啊、
2: 是
1: 吧？
2: 是，
1: 那你必须的嘛，是丰田，要想自然吸气1.5V能丢机油不啊？好像够呛，
2: 公里数达到一定程度也丢。
1: 比如说呢，多少公里？30万。
2: 那不一定看保养程度。
1: 那咱西西丢啥机油？那温度老低了啊，发动机温度都特别低。好了，好，北京时间的10:54啊，那刚刚说了这些车型啊，大家如果想评估二手车，可以随时的加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日常保养费用让买家更放心啊。对，日常保养费用几个缸就几个钱儿，
2: 这样
1: 234也就是那样、
2: 然后呢还不用化工师费。我说的意思是啥哈？你自己在网上买个油，你是不是要化工费找修理店换上？对吧？那你要这么算，那免工时送三滤，那你算算一共你才花了299块钱啊、你要在网上买的话，那又不知道品质是什么样的，对吧？
1: 对。所以说大家这个要换油啊，包括这些油油水水这些东西啊，尽量在店里换啊，这个很重要。你买个其他的不重要的那些东西行啊，什么香水之类的，什么脚垫什么的啊。
2: 对对对，我先说，
0: 我说
1: 拜拜
2: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好，大家上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厢房区珠江路九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阿基米德倾听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听到这首熟悉的老歌，我想你能想象到今天直播现场的嘉宾是关注哪些这个学校的啊。
1: 水滴头枕着波涛，水中露出甜美的微笑。
0: 那电波前的各位家长朋友，广大关注国防建设、向往深蓝大海的各位听友们，那今天直播现场为电波前的各位龙江学子哈，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是来自于大连舰艇学院的老师做客925直播现场，为电波前的各位高考学子全方位解读一下这所院校的实力、特色、专业和报考条件，以及各种在校待遇和生活训练。有请我们的李成成老师，你好。
2: 各位听众，各位考生家长，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咱们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分享我们学院今年的招生相关事宜。
0: 嗯，云珍老师上午好。
3: 上午好，主持人好，李老师好。
0: 那今天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们的李老师哈，先来说一说咱们今年2026年在龙江这样一个招募的相关条件，好不好？
2: 好的，我们今年计划在咱们黑龙江计划招20人，然后其中18个男生，2个女生，专业方面总共是有8个专业。然后这个招生计划表是我们前两天也是刚收到的，然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公众号、抖音号，大家可以在里面随时查看。
0: 我想问一下云珍老师，应该说是军校是很多男孩子比较关注的这个专业和这样一个报考啊。那现在可能很多女孩说，哎呀，我也想试试了，这一身这个军装，然后想着这样一个心中的梦想，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了。
3: 是的，尤其是现在这个女生啊，咱们穿上这身军装啊，感觉就是特别的飒，然后呢，特别的这个英武啊。那么是这样的，因为每年啊，我们这个大家知道，因为这个职业的一个特殊性，那么女生呢，相对来说在我们的整体的部队的这个招募当中啊，会比较少。但是啊，咱们今年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今年我们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在我们黑龙江省招收2个女生。这个是我们女生的一个福音啊，也是我们今年这个机会。大家要知道，我们这个大连舰艇学院不是每年都招生女生的，所以说咱们今年啊，女生想报考我们军校的话，尤其是海军方向，完全可以关注我们的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0: 说起这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电波前的很多军事迷啊，志愿报考军校的各位考生可能早有耳闻，它被誉为海军军官的摇篮。但是还有很多普通的考生和家长对这个学校可能了解的很少哈，先请李老师介绍一下这个学校啊，它的这样一个历史，好不好？
2: 好的，没有问题。非常感谢主持人提问，也感谢屏幕前咱们各位考生和家长的关注。首先，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坐落于风景优美的大连老虎潭畔，它成立于1949年10月22日，与新中国统领，是经毛主席亲自批准建立的新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军事院校。然后最初命名为海军学校，1986年正式定名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建校70余年来，累计为人民海军培养输送超6万余名军政指挥军官，然后培育出300多位共和国将军。更值得自豪的是，现役海军水面舰艇80%以上的舰艇长均毕业于我院，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被评为当今世界10大海军院校之一，是名副其实的海军军官摇篮。然后在办学层级与学科建设上，学院是海军直属的副军级院校，全军210工程重点建设院校，构建了完备的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现有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个博士学位授予点，然后9个硕士学位授予点，11个本科教育专业，是军队首批双一流建设院校。然后学院的教学师资力量雄厚，教授副教授近200余人，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170余人，先后承担国家军队各类科研项目2500余项，400余项成果获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然后在硬件设施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院教学训练配套堪称一流，拥有现代化教学楼、 专业实验室实战化训练场。作为全军唯一拥有训练舰支队的院校，我们下辖郑和舰、戚继光舰、破浪号、风帆训练舰等几十艘训练舰船，常年保证学员远航训练和实习任务，至今已经出访25次，35个国家和地区。好的，
0: 嗯。你看看啊，我们这个李正成老师说话铿锵有力啊，真的是经过严格的训练的，而且是一丝不苟的，能够把学校的一个历史和电波前的好多听众们熟悉一下。那我想很多人可能之前关注了很久，但今天第一次来通过直播间的方式来认识一所他们觉得哎呀特别好的一个说海军军官的摇篮嘛。云中老师怎么看呢这个学校？
3: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它这个历史也是非常悠久啊，刚才说了我们已经有70余年的一个历史。再有一个呢，可能啊平时大家在这个了解军校的过程当中啊，对我们海军大连电影学院不是很了解，那么今天一定要继续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在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会把我们学校的一些特色啊，它的一些培养方式，还有未来的一个就业方式啊，给大家介绍的非常清楚还有明白。再有就是一些报考的一些条件，那么尤其是我们的报考条件啊，咱们要达到的一定的这个申请条件才可以报考啊，这里大家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再有就是我们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啊，它每年的这个出访的次数特别多。大家知道这个平时我们可能作为军人啊，你可能出国的话有些限制，但是我们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有这样的机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那听完林老师的介绍，我想电波前好多人是被震撼的哈。这个学校建校历史非常的这个底蕴深厚，而且有顶尖的办学实力，独一无二的这个实训平台，那不愧是中国这个舰长的摇篮哈。相信电波前的很多考生是已经心驰神往了哈。那了解完具体学校的情况，我想就是专业问题了。
2: 对。
0: 究竟报什么样的专业，有哪些王牌专业哈，如何的进行分配，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2: 好的，主持人，我给大家详细梳理一下我们学院的学科布局和招生专业。然后我院聚焦海军五大兵种之一的水面舰艇部队刚需，所有专业精准的对接舰艇部队的核心岗位，然后真正实现所学即所用，毕业即适配。然后其中我们的海洋测绘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国际海盗测量师和海图制图师双 A 级双 B 级认证的那个培训资质学科。结合今年的高考的招生规划，然后我们学院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招收总共是11个本科专业，学制4年，然后在咱们黑龙江是总共是8个本科专业招生，其中专业名称对应是国家和军队院校的专业目录。然后培养目标，我们主要是面向海军水面舰艇初级指挥军官、海警水面舰艇初级指挥警官和军队那个是司法初级指挥军官，还有以及少量的海洋测绘保障、海洋调查等技术军官。然后今年在黑龙江的招生计划，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公众号、抖音号啊，上面都已经发布。然后有意向的，上面还有我们各省的相关的联系人，大家可以随时的咨询。然后同时要给大家说明一下，我院实行关口径后基础的培养模式，本科专业只决定你毕业的第一任职岗位，然后不会限定你终身的职业发展。有些说我学这个专业我会不会以后干舰长啊，会干什么呢，是吧？这个本科毕业的这个岗位啊，我只是就说啊，只决定你毕业以后的第一任职岗位，不会限定终身的发展，后期可以通过岗位的轮转啊、考研深造啊、跨领域培训啊，逐步成为部门长、副舰长、舰艇长，包括编队指挥员。好的。
0: 你看啊，这个直播现场现在人很多，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学校，也非常感谢梁老师非常细致的专业解读。我想每个专业啊都需要精准对接海军的刚需，那发展前景也是非常好的，也让考生和家长们能够精准的匹配自身的兴趣和分数。但很多人觉得，哎，我家孩子之前就是一直是娇生惯养，然后没有那么严格的训练哈，进军校生活是不是孩子能不能受得了啊，严格管控啊，说每天只有队列体能啊，生活比较压抑，还怎么办呢？我想问问李老师，在您的心中哈，就是大连舰艇学院的学员真实的情况，校园生活是怎么样？是不是丰富多彩的啊？
2: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特别咱们理解咱们考生和家长顾虑。然后我觉得我们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学员生活总体来说是有苦有甜，言中有爱，就是充实多彩的。日常 工作和学习训练当中，既有军人的铁血磨砺，也有普通大学生的青春活力。
1: 嗯，
2: 然后是成长蜕变，收获满满的四年时光。入学后和全军各院校一样，先进行新生训练，结束后转入日常的教学训练。然后值得一提的是，我院学员在校期间可以跟随我前段提到的我们的正合舰啊、戚继光舰啊，包括破干号风帆训练舰等进行开展远航啊实习的训练，
1: 嗯，
2: 然后参与各种的国际化的军事交流，然后近距离感受到咱们大国海军的风采，拓宽一下我们学员的国际视野，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同时我们学院还组建了30多个学员兴趣俱乐部，
1: 嗯，
2: 然后常年就是校园的一些品牌活动常年不断，比方说定期举办一些草坪音乐节、
1: 嗯、
2: 校园歌手大赛、
1: 嗯、
2: 军事体育运动会，包括国际学员周、文化艺术节，包括帆船赛等赛事。然后我们学院还经常选派学员参加国内外的一些各项赛事，让学员在赛场上绽放青春，为国争光。嗯，然后还有一个更值得一提的是，我觉得我们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一大优势，近年来我们学院多次执行党和军队赋予的重大任务，开国大典至今，我院学员阅兵方队15次参加大阅兵，均受到了中央军委统领嘉奖。然后2008年由我院学员组成的标兵仪式队出色完成了北京奥运会开闭幕上的仪式表演，就是仪式组织和表演任务，被党中央国务院表彰为援奥先进集体。然后去年的9月份，就是2025年的9月份，然后学院学员还执行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阅兵任务。然后我觉得当时去年的9月份93大阅兵的时候，我相信咱们很多人都已经在电视上观看了，其中那一身暗花白就是由我们学院的学员组成的。好的，谢谢。
1: 嗯，好的，那听完老师的分享，我想电波前的很多家长就不用有什么太多的顾忌哈，就彻底打破了大家对军校生活的一个刻板的印象，既有铁血练兵的硬核成长，也有丰富多彩的青春生活，还有出海远航、国际交流的这样一个独特的经历哈，真的是让人心驰神往。但是有很多人，我心动了，但是望而生畏的分数是不是也很高？大连大家比较关注的是今年的报考条件，比如说报考的流程啊，分数线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包括体检这一块，年龄限制有哪些硬杠的要求，还是希望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2: 好的，主持人，我专门针对咱们今年的高考考生，把报考的硬性条件啊、完整流程、录取的参考，包括体检、视力、常见疑问，一次性给大家解释清楚。然后大家可以跟人记好，对照自身条件自查一下。首先是核心报考的硬性条件，一、考生身份，然后参加咱们今年就是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的普通高中应届，然后往届的也可以啊，应届往届毕业生均可报考，不限生源类别啊，只要符合咱们政治啊、身体啊分数要求即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咱年龄限制，然后截止到咱们今年的8月31日，年龄一定要年满16周岁，不超过20周岁啊，且必须为未婚。然后你像超出年龄啊或者已婚的考生啊，均是无法报考的。然后第三个是分数要求，然后去年我院在黑龙江省的平均分是590分，位次的话在全省7000名左右啊，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然后考生可以关注咱们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官方公众号啊、抖音号啊，查询近3年的录取分数线、位次，以及咱们招生宣传员的联系方式，以及我们今年的招生计划，然后精准的预估报考。然后其次的是选科要求，我们要求就是除法学必选物理外，其他专业均要求是物理加化学，这个大家注意一点，必须是物理加化学。然后今年在咱们黑龙江招的8个专业里面都是要求物理加化学所选专业。然后外语的话啊，所有的科就是外语必须为英语，我们要求的所有的。然后政治要求，然后必须是通过军队统一组织的政治考核。然后政治咱昨天的话也和咱们有家长私下里联系，然后他们也会就是提问一些问题，然后我们进行一下答疑。然后现在政审的报名的话应该是已经结束了，然后下一步就开始就是计划应该是13号到25号咱们黑龙江开始政审。然后一定要政治考核本人及直系亲属主要的社会关系，无违法犯罪记录，政治立场坚定，然后历史清白，符合政军校招生政治审查标准。 然后其次是体检面试的核心标准，这是也是我们在进行一个招宣传的时候大家提问的问的问题比较多的一项。一个是身高体重，给大家解释吧，男性身高要求不低于1米62，女性的话不低于1米58，然后身高不达标的直接淘汰。其中然后我们有一个是舰艇岗位合格，要求男性身高不能高于1米85，这个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还有一个我们就是有一个身高体重的指数叫做 BMI， 大家可能有些人不太理解 BMI 是什么，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比方我75千克，然后身高1米8，那就是75除以1.8的平方。然后我们这个男性体重指数要求在17.5到30，然后女性的话要求在17到24，我觉得大家这个咱们学生应该是都是满足的这个。然后视力要求啊，这个当然重点大家解释那啥解答一下。然后双眼的裸眼视力要求4.5以上，然后矫正视力要达到4.8以上，矫正度数不能超过600度，这个大家重点关注一点。然后其中有些家长说我儿子啊或者我女儿啊做激光手术了，我们这有个要求，要求是激光手术截止到今年的8月31日必须年满半年以上，且无并发症，眼底检查正常。其中还有一点就是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的，这是不允许的，无法报考的，这个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舰艇岗位和测绘岗位要求色弱色盲都是无法报考的，因为就是昨天有个高招会，然后也有家长提问说孩子有点色弱，这能不能报考，这个确实比较遗憾，这个是无法报考我们的舰艇岗位和测绘岗位的。然后还有一些家长提问，我们孩子的高中时候体能比较差，入学以后能不能跟得上，这个我给大家解释啊。我们这个体能要求的话就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及格以上就可以，对，然后的话入学以后你包括体能训练都是一逐步逐步一点一点开展的，我们有专业的就是体能老师然后带着大家一起练，这个大家可以无需可以放心，就是无需的担忧。然后另外大家还会参加一个面试，就体检加面试，面试的话主要考察咱们的报考动机啊、语言表达、心理素质、形象气质，包括咱们的未来的规划，我觉得这个大家无需刻意准备，是吧，真诚的大方的展现自身的理想即可。然后给大家详细的解答一下咱们完整的报考的五大流程，2026年的流程和往年保持一致，机会原则上也是分为五步，然后咱们考生及家长务必按时跟进，切勿错过时间。第一步就是参加政治考核，也就是政审，相信大家都已经填表报名了，接下来就开始政审了。第二步就是提前批次填报志愿，高考出分后在本省高考填报志愿系统，然后本科提前批栏目内准确填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及意向专业，院校代码以本省考试院公布为准。特别提醒，填报咱们军校提前批的不影响后续本科一批二批志愿录取，未被咱们军校录取的不影响咱们地方大学投档，大家可以放心的填报。第三步参加军检和面试，省考试院会按照高考分数从高到低6月底至7月初统一组织军检面试，考生按时到指定的体检医院完成各项检查，参加院校招生组现场面试，全程公平公正，全程公示，这个大家可以放心。第四步审档择优录取，省级高校招生办公室从政治考核军检合格考生名单中按照考生志愿和分数依据院校招生计划区分性别，向院校投档，实行顺序志愿，因为咱们黑龙江确实是实行顺序志愿投档，然后总分成绩相同的依次比较单科，我们比较的顺序是语数外，全程公开透明，无暗箱操作。然后大家一定要切勿相信所谓的地方有人说啊花钱录取啊、内部调剂啊等骗局，我跟你说一切公平公正，全程公示。第五步入学复查复试，考生被录取入学后30天内军队和院校统一组织政治复查，身体复检，资格复核，复查复检完全合格者正式注册学籍，办理军籍。有句话说得好，叫入学即入军籍啊。
0: 这么样一个情况哈，就是云中老师，那我问一下你哈，就是包括这个学生呢，我们说就是体检的这样的政审，是今年已经来不及了吗？还是说 那去年应该有些动作了，是不是？
3: 嗯，是的，像刚才李老师介绍的，我们这个地方的相关部门啊，它这个集中的政审时间是6月13号开始，然后到6月21号左右来结束，一般来说啊，我们这个步骤啊，主要是在提前，我们在高考之前，每个学校会统一的。给大家做相关的政审相关的工作的一些指导啊，还有一些相关这个工作的一些尤其是咱们那个政审表，它会统一的来进行接收，然后由我们学校统一的给到我们相关的这个政审的一些部门。那么如果说是大家现在咱们也可以啊，如果说是咱们之前没有政审的现在啊听了我们的介绍，对我们大连电影学院还有兴趣的，然后呢我们这个意向比较高的，也可以给相关的这个部门打个电话问一问，看看现在还能不能再补一下，因为他这个正式的这个时间是6月13号开始，还有2天的时间大家可以打电话去询问一下。这个电话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黑龙江省那个考试网上，还有我们的龙招岗上都会有。大家搜索到相关的这个通知通告之后，会在里面有相关的这个联系方式，大家去这个联系一下，看看现在还没有机会如果说是之前没有考虑到的话，现在还可能还有机会吧大家去争取一下。
0: 所以电波前各位高二的家长哈，就是要注意一下了，
3: 对，
0: 应该提前就有所准备的。
2: 对
3: 对，尤其是像刚才那个李老师说的，我们这个视力方向尤其是我们现在孩子是吧，那个近视眼会比较多一些，
0: 都想做手术。
3: 对，想做手术的啊，这里啊，首先给大家先消除一个误区啊，就是说我们这孩子的这个视力，是不是必须要做手术？其实不是的啊，这里啊，再给咱们再重复一下啊，因为这个是每年的这个报考当中的这个问的最多的啊，我们的双眼的裸眼视力啊，就任意一眼达到4.8那个达到4.5啊，裸眼视力达到4.5，然后矫正视力达到4.8。然后同时我们的矫正度数不要大于600度，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是我们在平时做视力检查的时候，裸眼视力达到4.8了，然后我们在戴眼镜的情况下然后再做一次我们相关的那个视力的那个看翼子表或者是我看那个 CT 表达到4.8就行，这个是符合我们这个军校的录取条件的，也就是说我们达到这个条件了完全可以不用做手术。
0: 明白了，
3: 也就是我们平常啊经常在电视看到我们家长会问啊有一些新闻里面会出现我们这个军校的学员戴了眼镜了，是可以的，是完全没问题的。大家啊只要是达到裸眼视力达到 4.5, 然后呢戴眼镜以后达到 4.8 啊咱们的戴眼镜度数近视度数不要大于600度就行。
0: 对，
3: 如果说是如果说是咱们裸眼视力达不到4.5了，你再去考虑做手术。而且呢，我们手术一定要注意，有晶体植入的是不可以的。
0: 不可以，对。
3: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记住。然后呢，再有一个时间节点，就是我们的恢复的时间必须达到半年以上。
2: 半年以上，对。
3: 也就是说是在今年啊，今年已经来不及了。如果说是还没做手术的，咱们给高一高二的家长啊，这个画一下重点。一定要在孩子当年高考的3月1号之前完成这个手术，
2: 对
3: 啊，所以说这一点啊，一个是时间节点啊，如果说想做手术的话，是每年的高考当年的3月1号之前，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视力，你达到我们那个体检的符合标准，可以不用做手术。达不到你再去做啊，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2: 对，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哈。刚刚李老师说的也非常的这个详细哈，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不用盲目扎堆的热门专业啊，遵从你的自愿选择就好。另外，只要你报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每个人可能都有星辰大海的这个梦想哈，就是都知道哈，军校有这个入学即入伍的政策，相信很多家长特别关心，就是军校的学员这个免学费吗？有没有生活津贴啊？包括食宿、医疗、服装待遇怎么样哈？有没有什么相关的福利保障？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主持人，我给大家详细拆解一下军校学员的专属待遇。然后所有生长军官学员入学及入伍享受现役军人的待遇，然后福利保障是全覆盖的，完全不需要家庭承担。然后在校四年免收学费呀、教材费呀、食宿费呀等等的一些费用，包括免费配发我们海军的制式的服装、鞋帽、生活用品，无任何开销。然后其次是每月发放生活津贴，然后学员在校期间每月就是按月发放的一个军人的生活津贴，军人津贴，津贴标准随着军龄的逐年的递增，大一的时候是1250元，然后大二的话就是1350啊，逐年的递增，然后每学年的话按标准全额报销一次寒暑假探亲的往返车船费，然后我们寒暑假也有假期哦，这个大家可以重点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寒假是4周，暑假计划是2周，这个假期，然后医疗及终身的福利保障，然后学员在校期间是享受军人免费医疗，然后生病就医、体检复查全部免费。同时，我们学院就是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还配备了专业的医务室和医疗保障船队，全方位守护咱们学员的身体健康。然后毕业后，学员毕业后授予的是海军少尉军衔，任命军官职务，享受军官的完整的福利待遇。啊，毕业后月基本工资8000余元，然后资薪待遇比较优厚。好的，谢谢主任。
1: 值得一提的是，军校这四年这样一个军龄，包括毕业直接拥有这个军官身份，包分配、包编制，然后没有什么就业压力哈。
0: 对，
1: 就毕业统一分配到海军各一线部队吗？还是说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0: 对，现在就是我们是因为像我们的标语一样，就是来大连舰院。是吧，当中国舰长，我们毕业以后主要就是面向海军的舰艇部队。
1: 对，那考入大连这个舰艇学院读书，首先不花钱是不是啊？生活上有津贴，看病方面免费，然后哎我天，毕业有编制，家庭有福利，既能圆你的军旅梦想，还能守护万里海疆，还能收获一个相对稳定的这样一个职业，崇高的社会地位。
0: 对，
1: 当时也是一个很多普通家庭孩子的逆袭成长啊，报效家国的一个非常好的
0: 选择。哎，对
1: 啊，那毕业分配规则包括去向城市、选岗模式和考研政策，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0: 这个的话，针对毕业分配、选岗以及深造问题，我给大家透明化、全方位的讲解一下。首先的话，保证一下大家的清楚一下未来的发展路径。首先是毕业选岗分配原则，然后我们学院毕业分配全程是公平、公开、公正，然后实行的话，综合素质量化考评排名，按排名的顺序，然后公开选岗模式，没有暗箱操作，没有人情分配，完全是靠就是自己。大学四年自身努力争取优质岗位，对，然后我们的综合素质量化考评主要是包括你学习成绩啊、军事训练、科研竞赛，包括日常表现等等各方面，它有一个权重比，然后综合的话加在一起。然后毕业选岗时，学员按照综合排名从高到低依次自主选择工作岗位，然后排名越靠前的选择空间越大，优质岗位选择权越多，真正实现努力有回报，优秀有机会，激励大家在校期间勤学苦练，全面发展。啊，其次是毕业去向与工作城市。啊，我院毕业学员绝大多数分配至全国沿海重点城市海军部队。啊，涵盖了北至辽宁大连，南至海南三亚，对不对？包括辽宁大连、山东青岛，是吧？江苏连云港、上海、浙江宁波、舟山、福建的厦门，包括广东湛江，是吧？海南三亚等等。就是沿海的港口城市。然后是考研深造与学历提升政策，这个也是咱们大部分的考生及家长比较关注的。然后我们学院非常支持我们学员学历提升、专业深造，政策十分完善。然后现在有两种情况，一是自主考研，所有毕业专业的毕业学员毕业时均可正常报考研究生。对，然后第二的是在职深造，等毕业就是你到基层部队任职以后啊，部队也支持咱们军官在职攻读硕士啊、博士学位，可返校进修、跨校深造，等等。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这里是925办考季特别奉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
2: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水门

0: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啊！今天直播现场的这位嘉宾是来自于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李正生老师。那节目的前半程，我们详细介绍了一下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一所院校哈，说了这个学校招生条件，各种这个学校的这样一个生活条件啊。那节目中，我还想请李老师再着重介绍一下，就是学生的课余生活，包括很多家长说，哎呀，这个学校是不是这氛围有点就是很严肃、很紧张？他有没有自己自由的时间？再给家长们关心的问题说一下，好不好？
2: 嗯，好的。这个的话，各位考生和家长完全可以放心。嗯，包括我们学校，我前面的问题我也说了，
1: 嗯，
2: 我们学校有30多个学生兴趣俱乐部，
1: 对
2: 对，满足大家日常的所有的兴趣爱好的培养，包括出去科研竞赛等等，嗯，这完全是可以的。啊，其次你包括一些手机使用啊。大家也比较关注，你像我们除了正常的工作训练和睡觉时间，其他的时候你用手机都是在自己身上的，你包括周六周天的时候你都可以完全用手机啊，打游戏啊，比方说有些是考科研竞赛啊等等，联系家里人啊。其次是外出，周六周天我们都是按比例就是放外出的，大家可以出去一起吃个饭，联络联络感情等等的。
1: 嗯哼，
3: 嗯，所以说咱们这个大连舰艇学院也不是说是完全的，是不是？也就是说到了学校以后啊，因为有些家长就非常担心，就是说军校管理那么严格是吧，我这个孩子去了大连舰艇学院是不是就联系不上咱们孩子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啊消除一下这个误区啊。
2: 对对，
3: 我们现在这个整体的现在尤其是军校方向的一些手机使用啊，还有一些外出的这个比例啊，还有一些这个规章制度都是有的，大家按照正常的学校的规定去做就可以了，所以说大家那些担心啊完全可以不用去担心。
1: 对，嗯，还有比较热门的问题，家长说的就是博士团员能不能报考这个大连舰艇学院
2: 啊？这个可以正常报考，咱们军校招生是不限制团员身份的，只要是符合政审呀，分数啊包括体检啊面试啊全部合格即可啊。非团员咱们报考非团员报考咱们学校入校以后啊，只要思想政治觉悟高，日常表现优异，我们都学校都会优先组织入团入党，对，完全不影响咱们报考和未来的发展，这个咱们各位考生和家长可以放心。
1: 嗯，那另外不会游泳
2: 啊？不会游泳对对，
1: 嗯，
2: 我入学的时候也是不会游泳对对，这个大家完全这个是完全可以报的，大家不用有什么顾虑。我们新生入校后学员会开设游泳必修课，
1: 嗯，
2: 我们有专业的体育教员从零教学，短期内就能熟练掌握咱们游泳技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晕船的问题，我觉得大家也是比较顾虑的，也是问的比较多的。然后我觉得晕船是普通人出海咱们就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可以，我们在校期间是通过模拟的航海训练，阶段性的出海实习，绝大多数人都能够快速的适应克服晕船，不影响后续的舰艇任职。我当时毕业的时候就是在校的出海的时候我也是晕船，但是出了几次包括克服一下，大家都能习惯了，都能适应，后续的话都不会再晕船了。
1: 明白了，
2: 对，这不是一个说是长期性的，对，
1: 不影响后期的这样一个认知。
2: 对对，
1: 那云正老师呢，听完这个李老师这个分享哈，我觉得你是不是对电波前的很多家长可以有话要说？
3: 是的，刚才我们李老师已经把我们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一些学校的这个历史沿革，还有一些学校的相关的这个专业的介绍，再有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个我们报考海军大连舰艇的这个前期的一些条件，比如说政审啊，这个视力啊还有是不是团员啊，给咱们介了那个相关的介绍都非常详细。所以说呢，因为我们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啊，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海军呢近几年它这个发展的这个势头非常的快啊，然后呢整体的这个水平啊已经是来到了我们相当高的一个水准了， 而且呢我们相关的海军相关的一些待遇啊，除了刚才说的啊，这个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大家会关注的一些这个待遇啊，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今年啊，我们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非常非常的这个有诚意。今年啊，在节目的刚一开始啊，就给大家啊大概的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今年的这个招生计划。根据我们2025年的招生计划，在相对于今年的招生计划，我们总体啊是招生人数上是要比去年多了2个人。去年呢我们是招生是18人，今年呢是招收20人。那么这2个人是来自于我们的女生方向。因为我们去年没有招女生，而且呢今年是招了2名女生，而且这个专业呀也都非常不错啊。这里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这个招生计划呢是我们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昨天啊刚刚公布的啊，也是算是新鲜出炉，大家有可能啊还没有看到，所以说呢这里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啊。那么第一个招生的啊，在我们黑龙江省招收的这个专业是通信工程。那么这个专业呢是男女都招的啊，男生招2个人，女生是招1个人。然后呢再有就是测绘工程这个专业啊，是招1个人，是招男生。然后是导航工程啊，是招1个人。再有就是航海技术是招7个人啊，这个会比较多一些啊，都是招男生的。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武器系统工程这个专业是招1名男生。再有就是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0: 这个里面呢是招4名男生，1名女生，啊，再有就是无人系统指挥与控制是招收一个人，再有就是水下信息工程这个专业是招一个人，啊，这个上面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今年在黑龙江省招收的一个具体的招生计划。那么从这个招生专业上来看啊，几乎啊这个跟去年没有什么改变，所以说我们。家长还有考生在报考的时候，可以完全参考一下去年的这个录取的位次。因为这个，因为每年军校嘛，它这个在每个省份招收的这个专业是有调整的。今年呢，这个相对来说是增了2个女生，然后呢，专业呢基本上跟去年差不多，尤其是男生这块儿，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去年啊，去年的一个情况。再有啊，就是从这个招生计划的这个具体情况来看呢，我们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今年也是诚意满满啊，就是在我们培养目标这个地方，在入学的时候就给大家确定了未来的一个方向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2025年去年啊，我们在招生计划看到那个招生计划的时候，会在那个备注里面啊。只是说是笼统的说了啊，假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航海技术去年呢，只是说是在那个括号里面说了啊，舰艇、航通什么初级指挥军官，然后呢顿号，然后呢是海警、舰艇、航通初级指挥警官啊，也就是说这个你毕业以后到底是去我们的舰艇航通还是去海警航通，是在我们大学进入以后再分，而今年是完全不一样了。今年我们在报考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我们未来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方向，会在我们招生计划里面分得非常详细。那你填了这个舰艇航通，那你未来就是舰艇航通；你填了我们海警舰艇航通，那你未来就是海警方向。这里大家这个未来的我就职或者是我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已经非常确定了，这点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了啊，这点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好的，我们也想请这李晨晨老师也说点自己的心里话啊。你在这个学校收获的，包括你的当下的感受，是不是对很多想报考这个学校的学子们送上你的这个青春寄语？
2: 对，因为这个我确实也想很多，我想是怎么表达一下我对我母校，包括就是因为我也是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毕业的，对，然后我也希望大家报考海军大连学院，因为我确实也觉得这个学校确实非常好，对，然后我也想了好多，然后怎么样对表达一下，就是对咱们2026年高考学子是吧，送上一句寄语，对，然后。这么说吧，少年自有凌云志，逐梦深谙正当时。来大连舰院当中国舰长，愿心怀军旅梦想的学子们不负寒窗，不负韶华，勇敢地选择海军大连舰艇学院。4年淬炼，破茧成蝶，未来驾驭战舰，驰骋大洋，守护祖国万里海疆。我们在大连，在老虎滩畔等你圆梦入校。
1: 说的也非常的真诚哈，就是你这种铿锵有力的声音。那云峥老师也说说你的一些感受吧，
0: 是的，通过我们今天李老师的介绍啊，还有我们相关的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大连舰艇学院是一所非常有特色的学校，它呢主要是培养我们这个尤其是舰长这块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特长的。我们有85%左右的舰长，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也就是说，我们孩子未来有志当我们那个舰长的，完全可以报考我们的大连舰艇学院。而且我们大连舰艇学院不仅仅是它这个历史比较悠久，再有就是它的这个教学水平也是非常的强。刚才说了，我们相关的一些证书是吧，尤其是测绘方向都得到了我们国际上的一些认证然后相关的一些资质，我们学到了相关的技术之后，我们可以有大展那个身手的这个地方。所以说呢，也希望我们尤其是我们黑龙江省的高考的孩子学子，未来想驰骋大海的，想当我们舰长的，来报考我们大连舰艇学院。
1: 也欢迎电波前的各位考生和考生家长们哈，如果你想持续了解一下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相关情况，可以关注一下大连舰艇学院公布的这样一个官方公众号、抖音号、中国海这样一个军员的专题的频道，随时在线咨询招生的相关的疑问。那也真诚地祝福电波前的各位学子们、各位有志青年们都能圆梦军校、逐梦深蓝，加入中国。

大家留言，我们不是故意，我们让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5: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5: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6: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7: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

Hello， 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哈。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今年6月10号，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毕业季出游报告显示，哈尔滨已经跻身全国毕业季观看观赛十大热门旅行目的地。随着高考落幕，毕业季开启，哈尔滨市依托丰富的音乐节、演唱会等一些演出资源，搭配锅包肉、红肠等特色美食，以及欧陆风情的文旅资源，吸引了大量的年轻游客。数据显示，6月10号后的一个月，飞往哈尔滨的16岁到20岁的用户机票订单量环比上涨30%。美食和美景都已经备好了，出行便利更是必不可少。为了让电波前的广大球迷能够轻松的直达赛场，免去停车和换乘的烦恼，东北超的赛事组委会专门开通了4条免费的接驳专线，将于6月12号的下午4:30到6点开通运行啊。持东北超的联赛门票、电子观看这样一个凭证，即可免费乘车。6月10号上海浦东黄浦两区的文旅部门联合哈尔滨市举办了黄浦江两岸黄金旅游圈这样一个文旅专场的推荐会，通过一些座谈老道外特色的文旅市集两大载体，集中推荐暑期的新文旅产品、精品线路和特色展览，打通上海文旅和东北客源的这样一个市场的通道，深化跨区域文旅协同。前两天我们说到了丁香公园里面的睡莲已经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时期，那花期将持续整个盛夏哈。那睡莲依托优质的水环境，长势是非常的旺盛，独有这样一个昼开夜合的生长特性，洁白浅粉的花朵点缀在层层碧叶之间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勾勒出清幽的夏日盛景。6月10号，哈尔滨市北方森林动物园公布消息，园内三只狼妈妈于4月初产下的十多只的灰狼宝宝，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抚育，小狼崽已经健康出动，正式和游客见面。同在6月份，哈尔滨市文化公园内的一只野生鸳鸯妈妈成功孵化出13只小鸳鸯，成为夏日里园内的这样一个新景哈。刚出巢的小鸳鸯是身披灰褐色的绒毛，跟着鸳鸯妈妈在湖边游弋觅食，嬉笑打闹，软萌的模样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拍摄。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请找925，我们说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今天和你互动的专属话题是你的周末专属的放松方式是什么？忙碌了一周过后，是宅家休息、出门游玩，还是亲友小聚？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在午间这个时间哈、畅聊一下。我觉得每到中午这个时间，有的人可能是觉得啊，可以小憩一下、休息一下；有的人说啊，可算是放松一会儿时间了；有的人此刻正在悠闲的看着窗外；也有人此刻正在忙碌着哈、工作着、辛苦着；还有朋友正在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所以这一会儿我们聊点轻松的话题，就是你的周末专属放松方式是什么呢？

啊，这首歌叫做喜欢。有听众说啊，曾经喜欢一个人真的是如此傻的，关注他的一切，哪怕他发一个标点符号都会觉得翻来覆去要看几遍也不会觉得烦。经过了很多年之后，忽然觉得好像再也没有这样的心情去如此全心全意的喜欢一个人了哈。所以张悬那首歌曾经是自己单曲循环一段时间的歌，有的时候你回首自己青春路的时候会觉得哇，这样的傻事可能之后再也不会干了，是不是？还有朋友说刚刚那歌特别适合走高速公路的时候开，淡淡的叙事感，而且那种忧伤但很坚韧的感觉，特别是在一个人坐在车里听广播的时候感觉特别的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今天和你分享的这样一个互动关键词，关于周末的时候你通常喜欢哪一种的放松方式哈，欢迎大家继续聊一聊，还想听听关于你的故事。

0: 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0: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0: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叽里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0: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3: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Hello，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是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也是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插播一个路况哈，哈大高速大耿家至五里屯方向的 K530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

人生只有一次，现在就要好好珍惜。不用说，我周末的放松方式就是宅家追剧，搭配上冰镇汽水，安安稳稳的，哎呦，放松一整天，真的是彻底放空。然后朋友说，周末特别喜欢邀上三五好友，现在夏天了，全家可以一起烤串儿啊，聊聊家常，也是一个非常舒服的时光。然后听众说，我每次周末都是雷打不动带孩子去爬山，亲近自然。也有听众说，周末的时候特别喜欢起早一点去早市逛一逛，买点新鲜的果蔬，然后感受冰城的热闹烟火气哈，特别的治愈。还有听众说，睡个自然醒吧，醒来后泡上一壶热茶，独属自己的安静时间。哎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周末的时间我也特别的喜欢去麦当劳。那从6月10号起，麦当劳中国内地超过7900家餐厅正式推出了世界杯的一个限定主题餐单，那多款足球创意美食是全新登场，同步上线主题包装、互动游戏和特色门店的这个场景哈，携手电波前的广大球迷们共赴全球的足球盛宴。没有才华，本次限定菜单创意也是十足，结合了足球运动特色的这样一个形式内容哈，打造多款的专属美味，包含世界杯的波奔牛堡、世界杯这样一个脆鸡排套餐，还有这个金牛决胜球、枫糖口味的这样一个倒挂金钩威翅等多款的限定单品哈，趣味名称搭配特色的美味，尽显绿茵赛场的氛围。与此同时配套的球场风格和专属包装也全面上新，视觉体验是焕然

一心。昨天我也特别打卡了一下这个麦当劳中华巴洛克那样一个最美哈最浪漫的餐厅，真的是创意十足，让你觉得哇好开心。所以中午这个时间听这首歌，然后吃着美食，然后你会觉得自己也像是一个巨星。

此刻窗外阳光正好，也希望电波前的你能够经常抬头看一看天空，天空是蓝色的，亦或是淡蓝色的，或者是有点乌黑的，我都觉得是我某一个情绪的这样一个状态，就好像天上的浮云一般。有人说女人的心像天上的云漂浮不定，其实每个人的情绪都好像是天上的云漂浮不定，有的时候乌云多一点，有的时候

内心是非常纯净的时候就没有无缘了，就是万里晴空的感觉。所以我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听友，包括当下的我自己，都能够经常的感受美好的当下，而不是经常的唉声叹气、怨天尤人，或者是总活在过去哈，在记忆里边过活，然后总想着未来，在想象里边过活，而唯独没有珍惜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此时此刻当下。希望你快乐。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13: 下午好，听众朋友，13点03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号，今天是星期四，我们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哈尔滨是今天白天雷阵雨转晴，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晴，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仍然是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明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阵雨转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5度。别管白天是不是阳光明媚。

反正这一天当中得找那么个时间段下上一场啊。所以呢，这就是最近这几天哈尔滨的天气啊，外出的时候看着，哎，云彩上来了，天儿开始阴了，尽量的减少外出，或者要随身携带雨具了。好了，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我们和您共同关注的是正点新闻，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开车的小伙伴，途经到哪里有交通拥堵或者是车辆肇事，也欢迎您第一时间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来分享，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37和82119002，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当然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您有一些和车驾管业务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或者是交通出行的时候遇到了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出险理赔的事儿，以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和职能部门相关的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一些诉求需要媒体来特别关注的，需要我们来帮您答疑解问的，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7997337821119002，或者把您想要反映的问题、想要咨询的问题编辑成手机短信，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来关注整点新闻。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6月11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铁路部门新增了儿童旅游季次，叫做季次票这种产品啊。那么票价呢是成人旅游季次票的5折，叠加原有的成人票的折扣，可以享受到折上折的优惠。那么这个产品的订单呢是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儿童呢需要有成人随行，且在优惠年龄段之内。那么购票之后的30天之内是有效的，没有启用可以全额退款，可以通过12306官方渠道来购买，进一步来降低家庭亲子出游的成本。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的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部分节日氛围浓厚的目的地吸引了大量的旅客前往，民俗游呢成为端午出行的增长动力。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在6月10号之前，那么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183万张，出入境的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58万张，同比呢增长了 8% 左右。最近，哈尔滨地铁集团运营二中心在地铁二号线哈北车辆段开展实战化防汛综合应急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下基地积水暴涨以及呢雨水倒灌等突发的场景，全程呢来检验应急处置能力。应急小组快速响应，高效完成了包括像沙袋的封堵、积水抽排以及设备防护等全部的预设科目，进一步优化协同联动机制，切实提升防汛应急处置水平，为地铁汛期安全运营筑牢屏障。高考志愿的填报季即将来临啊！哈尔滨市有不少的考生啊，开始使用 AI 工具辅助来填报了，输入估分、意向地域以及专业偏好，就可以快速的获取参考方案，效率较传统的翻资料、问经验的方式大幅提升。业内人士呢提醒 ，AI 工具是仅供参考的，考生还需要结合自身的情况，理性的来进行选择。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音乐会文明颂暨哈尔滨冰雪文化图片展在当地时间的6月9号在西班牙马德里启

幕，哈尔滨交响乐团演绎的《文明颂》收获全场5分钟起立掌声。同步展出的冰雪文化图片同样受到当地观众的热捧，活动充分展现哈尔滨音乐之城、冰雪之都的独特魅力，推动两地文旅交流合作翻开新篇章。初夏时节，哈尔滨兆麟公园内的红王子锦带花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玫红色的花头缀满枝头，那么像云霞般明艳，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拍照。这个品种啊，属于耐寒又耐旱，花期呢长达月余啊，是冰城啊接续丁香花的重要景观花卉。目前呢，全市有多个公园干道都有栽植。近年来呢，兆麟公园持续提升绿化品质，已经实现三季有花，四季有景，成为市民休闲赏景的好去处。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哈尔滨市委组织部、市总工会最近联合开展“光影映初心”“红运润乡村”红色电影公益放映活动。活动覆盖全市各级驻村干部帮扶村，精选125部优秀影片，分阶段展示革命历程和时代成就。6月9号，首场活动在呼兰区双井村启动，吸引大量村民观看。不仅丰富了村这个农民呢，以及这农村的下夜生活，更通过呢微宣讲加观影的形式，拉近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为乡村振兴注入红色文化动力。最近，哈尔滨市消防区第二届百花园艺展正式在劳动公园举行。这一届花展呢，展出了150多个品种，共计7万多盆的花卉，特意呢还从南方多地引入了叫做积水凤梨、空气凤梨、多色三角梅、变色绣球等这些冰城少见的特色品种。新奇花卉呢，引得市民呢是直呼大开眼界。花展将会持续到6月19号，还打造了日夜双景的模式，为市民提供全新的游园体验。昨天，哈尔滨市双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计量院等多部门开展了计量筑基、质量强区惠企专项活动，通过政策宣讲、专家授课、需求对接三位一体模式，为企业解答计量器具校准等实际问题。现场呢，市计量院和飞鹤乳品签署了定制化的服务框架协议。后续呢，双城区将建立常态化的政企对接机制，以计量服务支撑产业提升升。好了，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时针指向13:12，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高考啊已经顺利结束，最近这几天呢，在新媒体的平台上接二连三的，大家可以频频刷到啊，这些孩子们走出考场时的自信的样子。还有一个视频，我当时觉得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刷爆了这个新媒体的平台，就是第一件事出来找妈啊，就是妈在哪儿呢？因为出来的很早嘛，然后外面呢都是爸爸妈妈在翘首期待着孩子们啊，这个能够获得这个顺利的能够完成考试啊。然后有的孩子呢，就是可能第一个第二个前面的这样的这个先出考场的，所以先出来之后呢，到处都是这个在等待着孩子的父亲母亲，所以他们就在到处找啊，妈在哪儿呢？妈啊，是不是？所以呢，这两天我就是正好找有一首歌曲，也是我昨天突然听到的，叫《我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我觉得这首歌啊特别适合，比如说女神节呀，母亲节呀，妈妈过生日的时候啊。或者一个属于你们母子或者是母女一个特殊的一个时期的时候，你可以放给你妈妈听。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这首歌啊，比较欢快，然后呢又有很多故事在里面。所以今天节目我们在整点新闻之后跟大家来听的第一首歌，我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

0: 怎么样？啊，记住这首歌的名字啊，又欢快，但是有很多的内容在里面。很含蓄地表达了女儿对于妈妈的那份祝福。她不仅是谁的妈妈，她更是她自己呀。我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大家记好了吗？这首歌名。如果有那么一天，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可能你就突然哼唱出来送给你妈妈，她会非常的有一些小惊喜吧，是不是？好了，我们来听完这首歌啊。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精彩马上继续。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了，由这个高考之后啊，这个一些新媒体上的一些这个视频段子采访，然后呢，我们刚才突然听到了那一首歌。接下来我们来言归正传，来说一点可能大家关心的一些消息和新闻。首先还是跟高考相关的，就是黑龙江呢预计在6月24号左右会公布各批次的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以及考生的成绩。那么在6月9号的晚上6点15分呢，2026年黑龙江省普通高考的各科目考试顺利结束，全省16.7万名考生在204个考点有序应考，考试组织呢是平稳有序，考风考纪良好，实现了平安高考、公平高考、温馨高考的最终目标。那么按照工作安排呢，考后黑龙江省将会全面启动评卷工作，预计呢在6月24号左右会公布各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以及考生的成绩。

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关于东北超的事儿啊。为了观赛呢更便捷，东北超哈尔滨赛区的免费接驳车啊，有这样的一个攻略。连日来呢，东北超精彩的赛事轮番上演，为了切实使广大市民球迷前往观赛的这个现场来观看比赛，保障出行的顺畅，以及呢观赛体验感更舒适。6月12号晚上呢，哈尔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东北超赛事专属的免费接驳车将会正常投入运行，全程免费接送观赛群众往返赛场。那么这一次赛事举办场地呢是哈尔滨市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赛事的接驳服务呢是分为赛前的去程和赛后的返程两大板块，精准的覆盖市区核心接驳点位，全方位的解决球迷往返出行的难题。那么首先我们来说这个去程的接驳服务呢，是从6月12号正式开启运行的时间段呢，是当天的晚上4:30开始到6点钟，市民呢以及球迷凭借着东北超联赛实体门票或者是电子观赛凭证就可以免费乘坐接驳专线。那么这一次呢共开通了4条单向直达的接驳线路，覆盖了乐松广场、人民广场、哈尔滨站南广场以及哈尔滨西站东广场4大核心接驳点位。具体线路和车程时间车程大概是这样的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您可以就近然后呢去乘坐接驳车。那么线路一呢是乐松广场接驳点到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车程呢是60分钟啊。那么第二线路呢就是人民广场接驳站点然后一直到赛场。线路三呢是哈尔滨南广场的接驳站点到赛场。那么线路四呢是哈尔滨西广场哈尔滨西站的东广场哈尔滨西站的东广场接驳站点到赛场。那么这些车程都是1.5小时。所有的去程接驳车呢都是遵循的坐满即发的原则，全程单向直达赛场，中途不再设置任何的停靠站点。那么赛事结束之后呢，专属返程接驳车就会启动啊，相应的运行，同样面向球迷免费开放。返程的乘车点位设在体育场东环大街一侧的出口，记好了啊，返程的点位是在体育场东环大街一侧的出口，全程呢设置5个停靠站点，依次呢是乐松广场、红博广场、华荣饭店啊，以及呢哈尔滨站的南广场、人民广场和哈尔滨西站的东广场。全程的运行时长是120分钟，可以高效的分流返程观赛人群，实现赛场和市区核心区域的无缝衔接。免费接驳专线的开通呢，是这一次东北超暖心便民服务的重要举措，既有效地缓解了赛事期间赛场周边的交通压力，规避了停车难、路途远、返程不方便等相应的问题，也让广大球迷能够更加安心、便捷地畅享精彩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好妹妹乐队，我也可以是流浪的诗人。好，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来收听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来看看是哪一条呢？我们来关注一个跟大家开车啊，平时有点关系的事儿，就是男孩开车门因为用力过猛，于是呢刮蹭到了邻车。被告上了法庭，家长说孩子才11岁，应该减责。最近法院判了，那到底是咋判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车子呢停放在商场的停车场，不料呢被陌生孩子开车门的时候刮蹭。那么到底谁来担责？涉事双方啊在公安机关调解未果，于是呢为了此事诉至法院讨说法。最近呢，这起案件在深圳市的盐田区法院审理之后，认定孩子家长未能有效履行监护职责，应该对车辆的损失进行赔偿。2025年3月啊，于某呢将车辆停放在了一家商场的停车场，不久之后呢就接到车辆的报警通知，车辆。

上的哨兵模式视频显示，于某的车辆呢和钟某的车辆并排停放，钟某的孩子钟小某上车开车门的时候用力过猛，导致车辆的门子啊这个互相剐蹭在一起，那么造成呢于某的车辆车衣破裂，车漆受损。事故发生之后呢，经过公安机关调解未果，那么于某呢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钟某赔偿相关的损失。钟某啊辩称说，于某呢没有证明车辆损害都是由小孩的行为造成的，而且呢小孩当时只有11岁，视频当中啊是属于比较这个行为轻微的，不足以对车辆造成实质性的损害。除此之外呢，钟某也就是家长还认为，这个作为小孩的监护人吧，已经是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应该减轻赔偿责任。那么这起案件是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其监护人来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小孩呢属于11岁未成年人，那么他的家长呢作为小孩的法定监护人，在陪同未成年人上下车时，应该预见到孩童啊在狭小的停车空间内操作车门的潜在风险，并且呢需要采取必要措施来予以防范。然而呢，家长没有在小孩上下车时主动的协助或者是实时监督，也没有通过调整车辆位置给孩子预留出更加充分的开门空间等方式避免危险发生，客观上没有能够有效履行监护职责，所以呢相应的期权责任是不能够减轻的。为此呢，对这个于某应该是全部的损失进行承担赔偿。经过核算呢，于某也就是车主啊，他的损失呢共计是4435元。那么法院呢依法裁决啊，这个损失是由这孩子家长来承担的，判决目前已经生效。那么经办法官指出呢，这起案件当中啊，虽然小孩只有11岁，在法律上的确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啊，对其自身行为的控制力以及可能会引发的后果的认知能力尚未成熟，但是家长作为小孩的法定监护人，在陪同危险保持高度注意，并且采取合理的措施加以防范，如果主动的协助帮忙开车门，预留充足的空间，或者是提前提醒安全注意事项，然而呢，家长并没有有效的履行他的监护职责，所以相应的侵权责任是不能够进行减免的。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14:03，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有事儿请找925的下午版，我是小慧。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今天夜间阵雨转这个雷阵雨啊，雷阵雨转晴，然后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5度。另外呢，明天白天是雷阵雨转阵雨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5度。好的，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儿请找925。我们接着来听歌，刚才有首歌没听完，是不是？我们接着陆陆续续的给大家来放啊。当然，如果您想听哪首，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试着点一点，如果有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来为您放送，好不好？刚刚听那个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没有听完，我们把它听完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精彩，马上继续。

0: 收听的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2: 好，听众朋友，14:30。

0: 24:14，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收听。925教广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再次提示各位，交通出行方面遇到车驾管的业务诉求方面的一些事儿啊，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或者是哪里有交通拥堵，哪里有车辆肇事，以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了和职能部门相关的一些需要媒体来特别关注的事儿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刚刚呢，吕女士打通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发布了一条寻人启事。我们来看一下啊，是这样的，她要寻找她的家人，男性，29岁，身高1.5米左右，在9号的晚上11点，是从道口三道街走失，这个男子呢患有唐氏综合症，不爱说话，然后呢习惯走路低着头，自己呢找不到家。说走的时候呢，当时穿的是黑色的衣裤，还有黑色的布鞋，他姓吕，叫吕张坡，希望呢好心的市民帮忙留意，如果发现了这样的一名这个体貌特征的男子，请您及时和家人取得联系啊，电话是17756881813，17756881813，同时也可以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取得联系啊，因为您记得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37和82119002。我们再来说一下这名男子呢身高1.5米左右，29岁，然后呢在9号的晚上11点左右是从道口三道街走失，这个男子呢患有唐氏综合症，不爱说话，走路呢喜欢低着头然后呢自己找不着家，身穿黑色的衣裤，然后黑色的布鞋，希望好心人士帮忙留意，17756881813，17756881813。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精彩马上继续。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了14:57，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今天的有事请找925下午版到这儿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您的一路陪伴。那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继续来听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最后一首来自于齐豫的老歌《飞鸟》送给您。

0: 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天气。今天的户外温度显示是26度，的确是感觉到明显有点热了。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湿度啊，是最大湿度42%，伴有三级的偏西风。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呢是15度。来看明天，明天是星期五了，迎来周末，最高气温26度，但是呢有雷阵雨陪伴我们，夜间呢是14度，仍然是雷阵雨，就是明天啊，大家还是要注意，不适合洗车。再来看后天和大后天，就是双休日，周六这一天呢，气温回落到23度，天气转为多云，周日呢也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2度。看来啊，这个双休日是比较适合一些户外的一些运动或者是活动，大家可以安排起来。那下周呢，我们能看到周一的这个天气哈，气温呢有所回升，会攀升到25度到27度之间，然后呢在下周三气温再稍有回落，但是整体呢下周的气温是偏高的，尤其下周日又迎来了30度往上的一个高温，32度，所以特别提示大家随时来关注天气的最新变化。

好，15:08，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高考的志愿填报季即将来临，哈尔滨市不少的考生开始来使用 AI 工具辅助填报，输入估分、意向、地域，包括专业偏好等等，就可以来快速的获取参考方案，效率比较快，而且呢传输的也比较快，所以呢包括问经验的方式大幅度的提升了。可是业内人士呢提醒大家说， AI 工具呢仅是作为参考，考生还需要结合着自身的情况做出理性的选择。近日，哈尔滨地铁集团运营二中心在地铁二号线哈北车辆段开展实战化的防汛综合应急演练，模拟极端情况下强降雨、基地积水的暴涨，包括雨水倒灌等一些突发的场景，全流程检验应急处置能力。各个应急小组快速响应，高效地完成了沙袋封堵和积水抽排，包括设备防护等全部的预设项目，进一步优化协同了联动机制，切实提升防汛应急处置水平，为地铁汛期安全运营筑牢了屏障。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部分节日的氛围浓厚的目的地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往，民俗游成为了端午节出行的一个增长动力。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说，截至到6月10号，那就是昨天，端午假期国内的航线机票预订

0: 速路的情况是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64+950公里处事故处理完毕，恢复到正常通行。市区路况呢是严于急提示的，是南直路由三棵树大街往东直路方向，在左转弯的车道上有两台 SUV 追尾，大家注意减速避让，感谢严于急。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我们接着来了解一组资讯。初夏时节，哈尔滨兆麟公园内的红王子锦带花进入到了一个最佳的观赏期，玫红色的花朵缀满了枝头，像是云霞般的明艳，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拍照。这个品种是耐寒耐旱，花期长达一个多月，是槟城连续算是接续丁香花的一个重要的景观花卉。目前哈尔滨市全市有多个公园和干道都有栽植，近年来兆麟公园是持续提升绿化品质，已经实现了三季有花四季有景，成为市民休闲赏景的好去处。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音乐会《文明颂》暨哈尔滨冰雪文化图片，这是一个图片展啊，在当地时间的6月9号在马德里启幕了。哈尔滨交响乐团演绎的《文明颂》收获了全场5分钟的起立掌声，同时展示出，冰雪文化图片同样受到了当地观众的热捧。活动充分展示出哈尔滨音乐之城和冰雪之都的独特魅力，推动了两地文旅交流合作翻开了新的篇章。好，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是关于地铁方面的消息。好，近日呢，哈尔滨地铁集团运营二中心在地铁二号线哈北车辆段开展了实战化的防汛综合应急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之下的一个积水暴涨、雨水倒灌等突发的场景，全流程的检验应急处置能力。各个应急小组快速响应，高效地完成沙袋封堵和积水抽排，为地铁的汛期安全运营筑牢了屏障。另外，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的消息，6月11号起，铁路部门新增了儿童旅游的一个季次票产品。这个产品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票价呢是成人旅游季次票价的5折左右，叠加原有的成人票折扣，可以想到的是折上折的一个优惠。这个产品的单订单呢，最多可以来涵盖9名旅客，儿童需要成人随行，而且是在优惠的年龄段之内，购票之后30天内都是有效的，未启用可以全额退款，可以通过12306的官方渠道购买，进一步降低了家庭亲子出游的成本。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

0: 和考生是否知晓。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九二五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点30到16点30播出，敬请收听。
1: 你好，听众朋友，15点30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呢正在直播的是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925直播间请到的是，东北石油大学这所高校，我们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东北石油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孙明明，孙老师，欢迎您。
2: 嗯，
1: 对，对准这个话筒哈。
2: 好，主持人好，云舟老师好，
3: 好，
2: 各位线上的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来自东北石油大学招生就业处，主要负责本科招生工作，非常荣幸也非常开心能够向大家介绍东北石油大学。
1: 好，非常欢迎孙老师的到来。那刚刚孙老师其实也帮我介绍了海思德云舟老师，今天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哈，欢迎云舟老师。那今天咱们就跟大家更近的来走进东北石油大学，我相信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应该能够尽可能的给我们的更多考生跟家长解读了您所关心的所有的问题。那首先呢，我们请孙老师跟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吧，关于咱们东北石油大学好吗？您请。
2: 好的。我们东北石油大学呢是因油而生，因油而兴，这个油呢就是指的大庆油田。我们学校是1960年建校，建校之初呢叫东北石油学院，1975年更名为大庆石油学院，2010年更名为东北石油大学。那么学校是全国重点大学，也是黑龙江省与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共建高校，是黑龙江省国内一流建设高校。那建校66年以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以工学为主，像工学、理学、文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艺术学八大学科门类协调发展的这么一个大学。而且我们学校是具有本硕博全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那么目前学校已经形成了大庆、秦皇岛三亚一校三地办学格局。那大庆这边呢是主校区，本硕博招生，秦皇岛这边依托环渤海能源研究院，进行的也是本硕博招生，三亚呢依托的是三亚海洋油气研究院，它主要招收的是硕士和博士，然后。那么向往三亚的同学们也可以报考我们的石油勘探专业，将来有机会到三亚去深造。2026年呢，我们在大庆、秦皇岛两个校区招收本科生，其中大庆校区是39个招生专业，秦皇岛校区是12个招生专业。
1: 好，感谢孙老师刚刚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概括的介绍。可能大家呢听到这儿就有很多的问题想问，比如说刚刚最后一句提到，因为在2026就是在今年呢，是大庆和秦皇岛两个校区都要招收本科生，那肯定在专业方面是各有侧重的，我们稍后是不是都会给大家来提到，是吧？
2: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孙老师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东北石油大学咱们的重点的学科跟热门的专业，这也是个重头戏了。您请。
2: 好，那学校聚焦国家能源战略，形成了石油石化优势特色的学科群，也形成了提高油气采收率、陆相页岩油勘探开发等世界前沿方向。像我们的工程学、化学、地球科学、材料学四个学科进入了全球 ESI 前1%。那么我们的石油与天然气工程也是我们的王牌专业，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我们获得了 A 类学科。目前我们也全力冲击国家第三轮双一流建设学科。那接下来我再为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专业哈。石油与天然气工程我刚才说了是一级学科，那么它对应的本科专业是石油工程，和油气储运工程、海洋油气工程，这些都是做石油开发的，就是怎么把油采出来，从深海呀，从地层里面采出来。那么除了石油开发呢，我们还有石油地质，因为你知道哪儿有油你得先找油，那么勘探开发就是找油。

0: 照游的，包括我们的资源勘察工程、勘察技术与工程、地质学、地球化学等等。那么，致力于石油地质勘探开发这样的想进入这样行业就业的同学们，你们可以选择我们第一个石油地质开发的专业组，因为我们把它放到了一个专业组里。
1: 嗯嗯。也就是它是一个代码，对吧？
0: 对对对。
1: 好。
0: 然后另外呢，除了石油地质开发，像我们的化学工程与化工专业，包括我们的机械专业也是我们的主干学科，包括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环境工程、化学过程装备，还有机械设计制造、机械自动化、能源与动力工程、安全工程、金属材料工程等等。那么这些石油化工类的专业，那么他们也在一个专业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新能源材料与新能源的学院，也是为了适应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些新兴的战略来组建的。它包括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那么他们都是包括土木，他们都是在一个专业组。那么除了这些石油特色的这个专业呢，像我们的还有一些通用的专业实力也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电气工程、自动化、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测控仪器仪表、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技术等等，这些电子信息类的热门专业我们也把它放到了一个大组里面。我们的专业组是根据专业的相关性来进行设置的，这样也方便考生来选择填报志愿。
1: 好，那也就是说刚刚孙老师给大家介绍的，你像石油地质、化工、机械、土木跟电子信息三个专业的大类，对吧？那在这儿我们请云卓老师给大家做一个分析跟解读好吗？
2: 好的。那像刚才咱们孙老师介绍的这些专业里面，可以看出我们东北石油大学依然是以我们那个石油相关的一些专业作为这个优势专业，还有一个重点的一个招生的方向。那么除了我们东北石油大学的传统的石油地质类的相关的专业之外，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机械类，还有就是我们的计算机类，还有就是电子信息类，这些相关的专业也是我们东北石油大学的一个特色，还有一个优势方向。所以说我们东北石油大学在今年的一个分组上啊，大家可以静待这个佳音啊。我们在6月21号左右啊，就是6月21号左右，我们会拿到最新版的今年的这个招生计划，到时候具体的专业分组可以在这本计划当中来进行一个查询。而且呢，今年我们这个东北石油大学依然是把它的一些工科的专业作为我们的招生的重点来给大家来这个进行招生。那么而且啊，今年尤其是我们的一些新工科方向啊，还有一些传统的工科方向，其实我们在每年的这个招生工作当中都是一个大家热门的方向。再有一个就是这里提前给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关于我们相关的传统的能源方向的就业啊，每年都非常好。你像根据我们教育部的近三年的一个统计啊，我们能源类的这个本科生的半年后的就业率都是连续三年是排名第一的，然后就业率可以达到96%以上。所以说我们这个想在本科，然后呢不太想说是继续来升学的啊，因为有很多的孩子说我本科以后啊，本科毕业以后就想就业啊，就想给家里解决一下我们那个经济上那些问题的话，咱们可以选择我们这个传统的能源类。那么除了传统的能源类的相关专业之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在的新能源专业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除了刚才说的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工科专业之外，那我们东北石油大学还有其他的偏文类的一些专业，那么请我们的孙老师再给咱们再介绍一下。
0: 是的，我们还有一些文理兼招的专业，比如说工商管理、会计学、汉语言文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社会工作、行政管理、英语和俄语。另外我们还有艺术类专业因为我们有艺术学院，它里面有三个专业招生：环境设计、舞蹈编导和音乐表演。那么今年招生的一共是51个专业，那么其中这个51个专业中有

0: 16个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15个专业通过了专业认证，那么相当于27个专业列入了双万计划一流专业建设点，那么占我们总专业数的50%以上。那么也建议大家在报考的时候能够多多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既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又通过了专业认证这样的一个专业。
1: 好，刚刚呢云卓老师孙老师给大家来解读了东北石油大学我们这些专业的类别。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关于比如说直接涉及到，因为今年2026的考生刚刚结束了这个高考哈，本科阶段就是东北石油大学本科阶段培养计划这儿有更多一些优势，当然这里面包括很多的特色班型，当然后续还会请老师给大家介绍包括保研的情况哈，我们来请孙老师您继续给大家介绍。
0: 好的，我们学校的办学定位是行业地方性应用研究型和办学国际化，那么学校和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众多的石油石化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关系，那么企业能够为学校提供实践基地啊、实践项目啊和兼职的一些教师，学校也能够为企业输送专业的人才，联合开展技术研发等等。像我们学校因为是应用研究型，我们学校的实践教学体系是比较完善的，以石油工程为例，那么学生在大一大二期间会参加基础性的这个化学实验、工程制图、认识实习等实践类的课程，夯实一个基本技能。那么在大三时就会深入油田进行生产实践，深入了解油气钻采工艺流程、钻采装备运行原理。那在大四毕业设计期间，学生会结合工程实际的问题，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设计类论文，比如说油藏开发的方案优化，还有钻井工艺的设计等等，实际上是真正锻炼了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那今年2026年我们的特色班型呢，其实跟25年基本上是一致的啊，有实验班、融创班、精英班，还有特色方向班。那么我在下面一一为大家做一下介绍。那我们的实验班其实就是本硕连读班，那么这个保研的比例是30%啊，它的学制是3.5+x，x 等于2.5的话，就是30%的比例，进入到硕士。就读阶段相当于节省了一年的时间然后另外的70%就是正常就业。那么我们的这个专业设置是在博士一级学科授权点的这些专业，有资源勘察工程、石油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以及自动化专业，这都是我们的优势特色专业、王牌专业。第二呢，就是融创班。这个融创班呢，是依托现代产业研究院。这个现代产业研究院，我们现在有5个省级的现代产业研究院：页岩油气现代产业研究院、油头化尾现代产业研究院、高端油气装备智能制造以及智能地球探测产业研究院。那么这些产业研究院实际上都是依托大庆市政府和企业我们联合来申办的。那么这些企业有大庆油田、中油测井、安东石油、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包括大庆石化、炼化宝泰隆新材料公司，以及普罗石油技术公司、北京的华航维石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还有钻探工程公司、测井公司、东方物探等等等等这些企业。那么学生进入到这些班型后呢，实际上我们实施的是一个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标准制定、创新创业四位一体的建设。那么我们也会依托企业的这些资源转化为我们的办学资源，将科研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着力培养专业知识扎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那么我们融创班呢，设置在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过程装备与控制、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金属材料工程、安全工程、自动化。那么今年还新增了资源勘察工程和勘察技术与工程这些专业的融创班，那么各位家长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它可以拉近和企业的这个需求的距离
1: 资源勘察工程跟勘察技术与工程这两个班都是融创班里的，是新增的是吧？
0: 是的。
1: 好，云卓老师您要说。
2: 好的，像刚才我们孙老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东北石油大学它的相关的一些特色班型。刚才说的这个第一个实验班呢，它就是本硕连读的班型，它的保研率啊可以来到我们的30%。那么大家知道啊，我们东北石油大学作为一所非常有特色的双非院校，它能够把这个班型的保研率做到30%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不容易的。然后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把我们啊，基本上是把我们保研的这个政策的全都倾斜到了这个班啊。所以说呢，这个班型真的是非常不错。在这里啊，再给大家再重复的介绍一下，就是它的五个实验班。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资源勘察工程，第二个就是石油工程，第三个是化学工程与工艺，第四个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再有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万金油的一个专业叫做自动化。那么这五个班型啊，这五个班型是有实验班的，而且呢都是依托我们东北石油大学的特别有特色的，有咱们这个博士一级学科的这样的专业啊，非常好啊，而且我们未来升学也是非常不错的。再有就是刚才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融创班。那么融创班呢，它的这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一个校企一个联合结合。我们的孩子在我们这个实习期间啊，可以到我们相关的一些企业来进行实习，为我们的最后就业打下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融创班呢，总共啊，今年是新增了两个，是总共有9个啊。这里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化学工程与工艺，第二个是应用化学，第三个是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第四个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第五个是金属材料工程，第六个就是啊非常好的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那么一个专业是安全工程，再有就是自动化班。然后呢，另外两个就是新增的，第一个是我们资源勘察工程啊，还有一个就是勘察技术与工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年非常好的两个班型。那么除了这两个班型，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班型是吧？
0: 是的。
2: 我们请我们这个孙老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另外我们还设置了精英班，这个精英班呢是面向国家能源战略需求，依托学校的优势学科和优质的教学资源，从全校的新生中遴选优秀学生进行优才优育，单独承班，单独制定培养方案，实行双导师制，真正的实现了精英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培养本领过硬的能源行业领军性的人才。那么这个班型呢，是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进行选拔，二年级下学期呢确定专业。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石油工程，一个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啊，学生们可以自己选择。在四年级下学期呢，可以申请获得硕士推免权，然后进入硕士阶段的学习。那么没有取得硕士推免资格的，那么就到企业进行顶岗实习，继续完成本科学业。它这个精英班的推免比例也是30%，保研比例也是30%。这是精英班。另外我们还设置了特色方向班，那么有些家长也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资源勘察工程中俄能源特色班。这个班型呢是一个特色方向班，不是中外合作办学的班型啊，它是对接国家对俄一带一路油气能源战略合作需要。我们依托资源勘察工程这个专业，引进了俄罗斯石油类高校成熟的教学模式，组织具有丰富石油地质教学经验和优秀俄语应用水平的教师，培养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具有国际视野，通晓俄语，了解俄罗斯文化，能够肩负一带一路建设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能源类的复合型的国际化人才。那么有一些家长担心我孩子没学过俄语怎么办，也不必担心，因为我们在大学期间会专门设置一定学时的俄语课。对，
1: 那就是原来如果说不是俄语语种也可以，对吗？
0: 也可以报考的。
2: 对，
0: 英语语种，你想这个孩子既懂技术，然后又擅长两种语言，那么实际上也是能够将来的就业也是
1: 学有所用，
0: 对，前景也是非常好的，能够进入到国外的油田企业。另外我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还有会计学包括土木都是设有方向班的。像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它是与哈尔滨 彭博集团进行联合培养的会计学，数值会计方向，它是以与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联合培养的。那么这种班型都是产学研合作，与企业合作，企业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共同来制定培养方案，企业的工程师也来学校授课。那么大四也有机会去企业实习，那么未来学生签约，那么可能会更有优势。除了这些特色班型呢，我们还有主辅修制，我们设置了23个辅修学士学位专业和14个微专业，能够提高学生的自主选择权。那么学生们进入到学校就读以后呢，可以结合兴趣爱好和职业生涯规划，选修辅修专业或者是微专业。
1: 好，这是主辅修制，孙老师给大家介绍。转专业呢，您就继续啊，转专业包括升学。
0: 好的，好的。转专业政策，我觉得我们的学校政策也是非常友好的。遵循的是转出无门槛，转入有要求。而且我们的大庆校区和秦皇岛校区是可以互转的，部分文理专业也是可以互转的。
1: 又再一次印证了这个。刚刚孙老师也说了，就是其实东北石油大学也给到了大家很多的机会。那大一的时候真的不能够说放松学习，所以呢，那更好的机会就会找到你。那接下来还有更高的能够圆梦的机会哈。那我想也请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刚刚我们介绍了东北石油大学这么多的班型，比如说第一个说的是就我们的实验班，那它算不算是就是塔尖这个位置？还是说，其实不分什么塔尖儿、塔基，基本上就是各具特色了。
0: 像我们的这个实验班的位次肯定就要高一些。我们去年机械制造、机械设计制造、机械自动化，它的这个位次大概在8600到2万左右。像化学工程与工艺，它的位次在19000到22000之间。像我们的石油工程，我们的王牌专业，它的位次在10000到16000之间。资源勘察工程在16000到18000之间。那么在10000到20000之间的考生，还有一个自动化啊，自动化的位次也差不多，应该是在2万以内。那么像这个位次的考生，我觉得，又有这个深造的意愿，然后又想读到我们的优势学科，那欢迎大家报考。
1: 刚刚云卓老师解读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啊，叫这个万金油自动化这个专业，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2: 因为咱们这个自动化专业呢，它是我们工科里面的这个一个现在比较受大家欢迎的这么一个专业。为什么说它叫做这个万金油的专业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在本科期间啊，它学习的课程跟我们几乎啊所有的工科的这个课程它都会学一点。比如说我们相关的一些数学、物理、化学啊这些最基础的我们的这个理科啊这样的课程它会学一些。那么除此之外，比如说我们计算机机械还有相关的电子信息这些都会学一点。所以说呢，因为它这个本科，而且这个自动化专业，它在本科的这个课程要比其他的一些单独的，比如说计算机这样的专业，它的课程要多同时呢，它还要学一些像什么工程制图这样的专业。所以说，课程多，然后呢，它涵盖的面比较广。所以说呢，它这个就是被称为万金油的这样一个专业。而且它在我们的这个硕士大家在这个读研的时候，它未来的方向也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呢，它这个就是被称为这个万金油的这么一个专业。
1: 明白了好，谢谢云珠老师的这个分析哈。其实自动化这个专业，刚才孙老师也说了，大概排名大概20000之内吧，是吧？这是在往届哈。看今年的这个情况应该相差不大，而且更多呢，一些更多的信息呢是在6月21号左右大家就能够拿到，就是东北石油大学应该是一个招生方面的一个更清晰的一个计划，是吧？
2: 是的，是的。我们6月21号会有我们的这个大家会拿到我们纸质版的这样的最新的2026年的招生计划。到时候具体的分组，然后呢招生的人数，然后呢，还有一些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点，然后呢，都是在这个招生计划里面会有标注的。大家到时候仔细的看一下就可以了。
1: 好，我们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东北石油大学，应该是一个公众号，对吗，孙老师？
0: 对，大家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东北石油大学招生就业的公众号。
1: 嗯。

0: 像我们的招生计划、历年分数、人才培养、练习设置的介绍、专业的介绍，包括我们的咨询方式，等等，直播的预告，还有咨询会的一些行程，都会在里面进行详细的公布。另外，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东北石油大学本科招生”。这个小程序也非常方便，我们所有的信息都是和公众号去同步的。那么，愿意上用电脑的那个家长考生哈，也可以在百度里面搜索"东北石油大学招生信息网"。网站的信息也是同步的。
1: 对，好，也就是说三个方式啊，就是您习惯用电脑的，还是这个 PC 端手机的，大家呢都可以很容易的找得到，就是搜索关键词"东北石油大学"，其实排在前面的。就是小程序里的或者是公众号，这就对了哈。好，那刚说到了一个石油地质这个专业组，它又涉及到很多的专业。那个石油地质在就选科这儿，那比如说考生应该是物理和化学是肯定了，对吧？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是属于是地理是优先吗？还是说
0: 这个没有限制？
1: 这个没有限制。
0: 物理化学必选，然后至于你再选的科目是什么，无所谓的。
1: 无所谓。好。石油地质啊，因为这里面也涵盖了，因为毕竟是东北石油大学，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很多的专业是跟这个石油是有关的，有着密切的关联的。所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后半段呢，我们将请老师呢为大家着重介绍一下关于我们就业的方向。当然现在更多的考生呢和家长也比较关心这一块啊，所以呢包括我们东北石油大学产学研联动，包括更多的一些就业的去向，还有哪些企业都提供了一些，应该说是说白了讲就是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东北石油大学为他们培养了这样的人才，对吧？所以呢将来在这个找工作这方面还是有足够的优势，我们稍后呢将为大家继续来解读。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25办考级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呢介绍的高校呢是东北石油大学，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嘉宾老师是来自东北石油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孙明明孙老师，那还有海思德的云中老师呢跟大家一起来帮助朋友们解读你心中的疑虑哈。因为现在呢今天算是正式的一个结束高考的日子，所以现在很多的朋友就开始有些家长就开始来着重一个根据孩子估分的情况准备要填报志愿了，现在就是进入到一个填报季，所以我们给大家再来密切的解读关于东北石油大学，很多朋友都是非常感兴趣的，稍后我们将继续。
2: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
3: 北京时间16点整。

0: 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2026高三家长和学子注意了，8天7晚的高大衔接夏令营性价比拉满，郑强老师开篇授课，211校园内生活和学习，北京名校的教授来亲授干货，学习方法、演讲口才和职业规划多项本领，一站式的做好入学的准备。蔷薇电话是18646008831，准大学生必看，暑假轻松搞定英语四级和雅思，暑假黄金备考期，带大家来梳理重点，吃透核心的考点，掌握答题的技巧，快速提升应试的水平，是考研、保研、留学、求职的重要加分项，越早拿下越有优势。利用暑假来夯实与英语基础，提前拿下四级和雅思证书，让升学和就业是全程无忧。电话是13664504698。另外，我们提醒各位家长和各位高三的同学，在这儿为大家介绍的是新航道雅思高考精英班。学习雅思不仅能够轻松地应对大学的四六级跟考研，还能够凭借成绩来抵扣大学的英语学分，助力评优，同时适配港澳升学和中外合作办学等多元化的升学路径，借助暑假时间集中学习，循序渐进的夯实功底，学习效率会远超大学碎片化学习。课程是由新航道专业团队打造，配套精细化的辅导，保障学习的效果。电话是13304648191。新东方大学事业部、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旗下专注于大学升级成人教育的核心业务部门，提供四六级和考研及职业教育等服务，全国31城118所大学生学习中心同步赋能，一站式的备考、线上线下融合教学，资深的师资全程办学，从升学规划、能力提升再到职业指导，助力每一位大学生高效备考、精准升学，成就未来。
3: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2: 好的，这里呢是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东北石油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孙明明孙老师，再次欢迎您哈。同时呢，我们也请到了海思德教育的云中老师。那我们继续就大家更多考生跟家长关心的问题来为大家做解读。那我们是不是要先把这个招生就是新高考第三年，我们东北石油大学在今年的政策这儿跟大家做一个这个介绍，好不好？先来这儿吧。您请。
4: 因为现在计划还没有出来哈，我只是简单的说一下整体的一个变化。具体以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公布为准。那么今年学校的计划总体增量不太多，然后省外的计划增加了大概100多人，省内计划大概减少了100多人。虽然省内的整体计划有减少，刚才我还跟云卓老师说，但是我们投放到优势特

0: 色专业的计划实际上是增多的。然后我们在生源大省，像四川、湖北、河南、山东、湖南、安徽、浙江、江西、北京、天津、内蒙古、福建等等这些省份，我们招生计划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那么我还想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四大招生亮点啊。第一呢，就是优势专业扩招，像我们的石油工程、油气储运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储能科学与工程，这些传统优势学科和新兴的学科，我们这些专业扩招近200人。尤其是对黑龙江的考生，虽然整体计划有所减少，但是优势的专业，比如说油工、油气储运、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是有所增加的，大概几十人左右吧，然后加起来大概应该也有70-80人。第二呢，就是专业布局在升级，我们撤销了4个专业，新增了3个专业。那撤销的有起排水科学与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通信工程、工程管理，4个专业。新增的专业呢，有地空技术与经济、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智能材料与结构。这个听名字实际上就是比较新兴的这种交叉学科哈。
1: 对对对。
0: 另外还增加了2个融创班、资源勘察工程和勘察技术与工程，这个刚才也说了。第三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专业，都是不设大类，全部按专业招生。另外我们今年的专业组也有优化，除了刚才我提到的在黑龙江省，我们是按照专业相近性来进行设置的专业组，石油地质一类，化工机械土木一类，电子信息一类，包括这个文理兼招的这个专业是一类。那么今年我们在河南、湖南、广西、四川、安徽、江西、山西、陕西、甘肃的省份，我们也细分了专业组，也是将相近的专业纳到同一专业组里，尽量满足考生的报考志愿。第四呢，就是转专业政策友好，这个刚才我也提到了哈。而且我们另外有23个辅修专业和14个微专业，可供大家选择。那么整体我们转专业率这两年都是在80%以上。如果您这个考入的专业不是特别理想，或是调剂的专业，那么大学期间你就要努力学习啊，然后我们争取转到这个理想的专业。
1: 好，专业组这儿刚刚孙老师也重申了一下，因为是方便大家就是怎么说呢，在填报方面的一个方式的调整，对吧？设置了专业组，比如说设置石油地质的，其实跟石油相关的全都在这儿了，对吧？然后但是每一个专业有各自的一个代码，是吧？是这样。
2: 对，是的。
1: 好，
2: 也就是说咱们在看这个招生计划的时候啊，因为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招生计划就会知道啊，有的学校呢，它是在这个组里面，然后呢，它又分类了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这个组，假如说啊，这个举个例子，如果说是一个学校的001组里面，同时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然后呢，再加上啊，它第二个啊，这个组里的第二个那个名称叫做机械类啊，这样子就是既有啊某个专业又有大类，那么它会在机械类后面会说啊，我未来的这个方向是我们的机器人工程啊，还是说是机械设计制造、机器自动化啊。会有一个分流，所以说大家我们今年的东北石油大学不是的啊，它是有一个里面组里面只有专业没有类啊，所以说大家这点可以放心啊，就是不太会
0: 涉及
2: 到那个分流的问题。对，
1: 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介绍，其实我们今天孙老师也给大家准备了什么，就是优势专业的特色，也就是说大家听这个专业的名字不知道是学什么，对吧？那会有一个详尽的介绍。你看孙老师，咱们是进这一块，还是说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关于就业方向？
0: 咱们先介绍就业吧。
1: 哎，好的。
0: 就业可能是各位家长们最最关心的问题。
1: 好，
0: 是吧？
1: 好的。
0: 那就业这块呢，实际上我们学校特别重视学生的就业工作啊，是有专门的这个就业机构为同学们提供全程的就业服务。我们从大一开始就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帮助大家明确职业方向，而且会定期举办就业讲座、招聘会，邀请企业的 HR 来，包括校友啊，来分享这个经验，提供就业岗位。那么近年来，我们学校与众多的知名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学校的毕业形势也非常好。 整体就业率能够保持在90%以上。那么除三桶油外，我们毕业生还能够进到国家管网、国家电网、中核集团、中国一重、中国能源、中国建筑、中船重工、中铁工程、华为海尔等众多的大型的企业。央国企的比例还是非常高的，而且这些企业每年都会来学校进行一个校招，为同学们提供丰富的就业机会。我们与国内7000多家用人单位建立了稳定的人才招聘关系，岗位供需比能够达到40:1。那么2025年我们也做了一下统计，组织各类招聘会450多场，提供就业岗位超21万个。而且我们学校的校领导呀、院里面的领导、工作人员先后奔赴东北地区、中原、华北、长三角、大湾区、西北地区走访行业企业，一年下来累计走访了557家企业，开发就业企业岗位4000余个，就是说学校非常重视这个就业工作。那么另外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不是说我们黑龙江高校的学生就一定留在省内工作啊，我们学校的学生除了黑龙江外，毕业生的地图分布在北京、天津、浙江、山东、江苏、广东等经济发达的地区，还是非常多的人的。然后也有家长可能比较关心说，哎呀，你进入到这个石油企业是不是条件非常艰苦呀？这个我也特别跟大家介绍，可能提到石油石化企业，大家头里脑袋里想的就是当年铁人王进喜那种艰苦的环境，是吧？用身体去搅拌那个混凝土。其实现在的油田都非常现代化，自动化程度非常高，整体的工作环境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不会说是让我们的孩子吃苦卖力这样的。但是有一点可能家长要有一个概念，就是他可能区位要稍微偏离一点，因为油田嘛，他不会在市区内，他可能离市区距离要远一点，但是我们整个的工作环境尤其是薪资待遇其实是非常优厚的。
2: 对，像我们那个孙老师介绍了，其实大家可以这个打破咱们那个固有的这个思维啊。那么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石油这个勘察啊，或者是勘探，其实已经用的是非常现代化的，还有这个机械化的这样一些手段。就算是啊，咱们去到了相关的一些地质类，或者是我们勘探类的这样的一些专业，我们未来的工作的环境也不是说是整天暴露在这个野外啊什么的，其实我们都会有相对应的，会有我们相关的一些工程车辆跟着咱们，而且这个工程车辆里面这些设备都是非常专业的，我们是通过我们现在的现代化的、智能化的、电子化的一些设备来辅助我们以前人去做的这样一些工作。所以说大家不用太担心，就是说我们东北石油大学的这些专业是不是以后毕业了就业了就去我们相对来说比较苦啊、比较远啊、比较偏的一些地区我们相关的有一些专业是，但也不是说是所有的专业都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些新工科是吧，计算机我们的一些机械尤其是自动化电气啊这样的，尤其是我们像我们机器人方向是吧我们不是的我们基本上都是去相关的一些石油系统内的这样一些支撑的这种科技的企业也特别多。像刚才宋老师介绍的，我们的毕业生可以去到我们的北京啊是吧，天津啊，我们的这个直辖市啊，还有相关的一些新一线城市，什么成都啊、武汉、长沙呀这些地区我们都可以去的。所以说在就业的这个地点方向还有工作的性质方向，大家可以不用太担心。而且我们从实际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只要是接受我们相关的一些工作环境的话我们的这个薪资待遇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我们本科生毕业就可以拿到相当于咱们985大学本科毕业的学生的这个就业的一个薪资，非常非常不错。
0: 是的。
1: 哎呀，云春老师这么一说，一定是再热门起来了，对吧？本来其实已经很热，因为有很多很多的考生家长其实已经关注到了这一块，所以我们今天觉得真的想抓紧每一分钟，请孙老师给大家来详尽介绍咱们东北石油大学这些专业非常丰富。刚才我留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本科招生不是这2026今年是有我们的大庆校区和秦皇岛校区吗？那他们在这个专业本科专业这儿有什么侧重吗和分布吗？
0: 是的。 它是差异招生的啊。像大庆校区我们传统的优势学科，像勘察资源与工程、勘技，包括石油工程、油气储运工程，这些都是在大庆本部。但是我们的海洋石油工程，在秦皇岛校区。这个海洋石油工程也是我们非常强势的学科。如果想进入到中海油的这些同学们，你可以关注这个学科，而且可以在秦皇岛校区就读。还有我们的化学工程与工艺、机械、电气、计算机、土木、经管、电子信息，包括数学，还有一些文理兼招的这些管理类的呀、文科类的专业，大部分都设在主校区。那秦皇岛的专业呢，除了有海洋油气工程，还有地质学、地球化学，还有环境工程，物联网工程、碳储科学与工程，机器人工程、工程造价、智能材料与工程，它实际上未来是要往人工智能和材料的一个方向去，和本校区进行一个差异化的发展。
1: 明白了，所以我们也就知道了为什么设在这个秦皇岛校区，在这个差异化的这个就是专业设置这儿有一些也有一个地缘的优势，对吧？包括三亚那儿主要是硕士，包括博士，对吧？是那儿，这是三亚校区。
0: 对，它是依托三亚海洋油气研究院，主要考的是那个海洋油气田的开发。所以说，想去三亚就读的孩子们哈，也可以选择我们的石油地质类的专业，将来就有机会去三亚读硕读博。
1: 石油地质这
2: 而且这个方向是现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就是海油方向。像刚才宋老师介绍的，我们其实我们东米石油大学啊，它这个未来去到我们三桶油的特别多啊。我们这个老师就比较低调啊，他没有说啊。那么这个三桶油都是哪儿呢？就是大家经常听说的这个中国石油、中国石化，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忽视的，尤其是被我们内陆的这个黑龙江省忽视的，就是海油方向，就是中海油方向，也是特别好的一个方向。
1: 那这些方向孩子们是不是一定得要升学到硕士往上？
2: 也不是，
1: 本科就可以就业，
2: 对，本科
1: 就可以
2: 是吗？对。只是说是本科的岗位肯定就是相对来说是一线的一些技术岗，而不是说像大家说的，我们经常现在我们家长会有个误解，就是说我们孩子就是说毕业了，尤其是本科生毕业了，是不是就是去工厂去拧螺丝啊？其实不用啊，其实咱们开个说句玩笑话，其实我们现在去拧螺丝都不配了，因为这些都是机器人去干的啊，
1: 机械手臂了。
2: 对，所以说咱们是做一些过程的管理还有呢一些相关的设备操作，所以说大家不用太担心咱们孩子未来的一个尤其是本科生那些以前的那些场景其实不会太出现在现在的一些车间呢或者是工厂里面了，所以说大家不用太担心
1: 对，
0: 刚才说到三桶油哈，这里面我再补充介绍一下哈。我们学校单位就业这一块能达到56.33%，其中国有企业占比能达到40%，那么进入到石油石化行业的占比能达到22%，进入三桶油的人数全国排名前三。近三年累计签约三桶油的人数，我们也做了统计。2683人，签约人数占协议签约人数的23.16%，其中2025年毕业生签约率是23.53%，也创历史新高。所以说，想进入到央国企，尤其是三桶油就业的同学们，然后我觉得我们学校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
2: 对，尤其是在咱们这个黑龙江的这个10000多名的这个位次。大家知道，如果说是咱们想去中国石油啊，或者是咱们这个211的这样的这个学校的话，分数在那儿摆着呢，是吧？那么位次肯定是在我们的7000-800010000名以里。那么在10000名左右尤其是我们的实验班，是吧？它的保研率很高。然后呢，去年我们的这个刚才说了这个我们的最高的其实那个录取位次，其实已经来到了省排名8000多名，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位次了。那么除此之外呢，你像往年在我们2024年的时候，最高的我们实验班的位次是来到了省排7000多名， 啊，也就是说，咱们孩子，如果说是你想到我们的三头游，我们的国企央企，而且现在大家知道能源类的相关的就业是非常好的，而且它的待遇是不错的，而且呢，这个位次是非常非常有这个性价比的。
1: 嗯
0: 嗯，是的。那么今年呢，除了这些

0: 变化之外，我们还新增了一个振兴龙江计划。这个计划设置在安全工程专业。虽然只有一个人的招生计划，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啊。也，它的定向单位是大庆市肇州县的应急管理局，是一个纯纯的事业编。
1: 这个岗位也是非常不错。
0: 是的，是的。
1: 从我们去年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应急管理局的岗位来看，估计这个位次今年不会低。所以说咱们想在咱们大庆这个当地啊，本地可能家住在这附近的是吧，我就想在家门口来进行工作，而且呢想有一个正规的事业编的咱们可以关注我们这个东北石油大学的这个安全工程的振兴龙江计划。估计位次不低，所以说建议咱们高分考生啊可以考虑这个，
2: 可以冲一下哈。
1: 对对对，
2: 没准这一个名额就是你的，
1: 对
2: 吧？
1: 对，是的，
2: 是的。经过了这么多的介绍，我们真的感觉到就是东北石油大学就是堪称是石油工程师的摇篮，对吧？而且你看跟这么三桶油还有更多的一些企业对接，不仅仅说仅限于说大家将来在，不是将来，就是您入学之后可能大三之后啊，就面临着一个实习的这个机会，还有呢就是就业的一个对口的方向，这儿就也就是说更多企业其实在瞄着我们学校这些好苗子，是吧？只要你努力学习就有更多的机会。那同时我们东北石油大学在在开篇其实孙老师就说了，就是在冲击第三轮国家的双一流建设高校，这儿也在不断的做着努力，同时也很重视关于国际交流的合作，这儿你给大家简要做个介绍。
0: 好的。我一直在说哈，我们学校应该是一个性价比还很高的学校。如果孩子的分数够不到985、211，那么又想进到央国企就业，我觉得我们学校是一个首选。一是性价比高，就是说因为我们在黑龙江省投入的计划2000多，大概占比在50%左右。那么同样500分左右的孩子，如果你选择我们省内的高校啊，你可能会选择一个具有博士点儿、硕士点儿的这样一本院校啊。那么你将来无论是读博深造，还是就业，我觉得相对来说，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但是如果你选择到省外的高校，因为省外投到咱们省内的计划非常少，可能就几个、几十个啊、十几个，那么你可能就只能读一个二本的院校，某某学院哈、他们可能连硕士点儿，你都不说博士点儿了，都不具备。那么你想想，将来孩子毕业之后，这个差距实际上还是，会很大的。第二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学校这个特色鲜明，优势特色学科比较多。我们51个招生专业，我们有27个通过双万计划的专业。那么家长在报考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不局限于石油、地质、化工、机械，像我们的通用专业，像电气啊、自动化呀、计算机啊、电子啊、材料啊等等，我们的实力也是非常雄厚的。另外升学就业的优势，刚才就业也提到了哈，尤其是进入到三桶油的这个比例非常高，因为每年三桶油的好多企业都来学校校招。那么网友戏称哈，东油毕业证约等于油田通行证。那么而且大家知道石油石化的待遇也是相对来说优厚的，如果你有油田的亲戚，那你就应该非常了解。除了三桶油之外，进入到什么国家管网啊、电网等等这些企业的优势也是非常多的。第四呢就是转专业政策灵活。第五呢就是我们学校是黑龙江省的国内一流建设高校，那么目前也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正在冲击第三轮，希望能够成功获批吧哈。另外一点呢，我们学校也特别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已经与亚洲、欧洲、美洲、非洲21个国家的50多个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联系。那么现在我们学校也积极开展来华留学生的教育，现在已经有10多个国家的外国留学生在校学习生活，就是在校园各处都能看到各种肤色的这个留学生也是这个外语交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所以欢迎大家报考。
2: 你看刚刚孙老师直接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填报的志愿这个技巧，这儿所以我觉得真的还是那句话，就是很有温度，我还是想用这句话。所以呢更多考生家长听了之后心里特别踏实，然后呢接下来有可能就要冲击一下咱们东北石油大学了。当然我们希望大家在选专业这儿也更多的来衡量哈。

0: 云中老师到时候也会帮到大家，对吗？
1: 没问题。
0: 好，还剩一点时间。我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关于俄语语种这儿，当然不是说您必须得学俄语语种才能够加入这个班型，我又把它调过来了，请孙老师再强调一下好吗？就是我觉得这比较有
2: 特色，
0: 特色
2: 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2: 好的，中俄能源特色班这块呢，实际上家长不用担心说，哎，我没有俄语基础，我是不是能报考？不要有这样的疑虑，都能报。你是学俄语、学英语语种的，不限报考。我们学校只有英语专业才限制英语考生，其他的专业都不限语种的。但是这里面也要注意一下，像计算机类的专业，包括我们秦皇岛校区那边的专业，我们公共课开设的是英语，所以其他语种的考生谨慎报考。这里面我们也在招生章程里提到了。另外我还想提到一点，就是每年录取的时候都会发现好多孩子他家长对招生章程关注的不那么仔细，有一些色盲色弱限报专业，这个家长在给孩子报考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关注。像我们学校的这个我提到的勘察技术与工程、资源勘察工程、高分子材料、化学、化工、环境工程、硬化、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应用物理学、地质学、地球化学，就是地质类的、化工类的、材料类的、环境类的，这些专业它都是色弱受限的。还有两个专业，油气储运还有应用物理学，它是色盲色弱都限报的。每年都会发现有些家长会有些考生他没有注意到，然后就误填了这个专业。这个有可能就会做退档的处理，因为不符合这个咱们报考的要求，所以这块我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然后这个中俄能源特色班呢，刚才也说到了，就是说现在整体的这些无论是国内的企业派驻到国外油田，还是国际的石油公司，实际上它都青睐既有技术又懂语言的这样的一类人才。所以我们的这个资源勘察工程中俄能源特色班，就是针对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沿线的这些国家，为他们提供一些能源类的复合性的国际化的人才。
0: 包括我们的教学课堂设置也应该是很注重语言证儿，对吧？
2: 是的，
0: 就是不仅仅有技术，而且还会应用，所以我觉得这儿很有特色，也真的叫特色班，对吧？特色方向班。所以再一次请孙老师给大家重申了一下，我总觉得非常感谢孙老师，因为刚刚很细心的一个讲解，让大家更多的走进了我们这东北石油大学这些特色的专业组，包括特色的专业。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给自己精准定位。那云中老师您还有什么补充吗？
1: 我这里啊，咱们问那个孙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家人问啊，咱们这个实验班保研是保本校呢，还是说是可以外保呢？
2: 这个实验班保研是保到本校。因为我们本校有五个一级博士授权学科，有22个硕士一级授权学科，我们是全层次的一个人才培养。因为我们是应用研究型，不光培养应用型的人才，还培养研究型的人才。刚才那个云中老师也说了，说这个本科可能相对就业的
0: 就是比较基础一些哈。
2: 但是你要是读完研究生，可能你的岗位你进行这个高端的这个研发，这个岗位可能会更好，机会也更多。
0: 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再次谢谢东北石油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孙明明孙老师，今天被我们请到直播间，带给大家满满的干货。到时候孙老师会在东北石油大学等待大家，谢谢您，
2: 欢迎大家报考。
0: 好，谢谢。
3: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好了，时间来到了16:33，我们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翟哲，为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您好。
1: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大齐高速晋东站封闭，喝大高速西长发至华南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龙江交投支持东北地区足球超级联赛，走高速看比赛享优惠活动日期，省内一型客车使用 ETC 通行可享高速免费政策。车友在龙江平台达龙江平台注册绑定车牌，上传赛事门票即可预约参与。如需了解办理细节等相关咨询，可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咨询，也可以关注官方公众号及抖音直播间。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一路同行。
0: 嗯，好，谢谢。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了，这个时间我们请到了纳智美瘦身中心来到直播间，我们请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关于瘦身的方式啊。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在咱家减肥，咱家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任何的代餐，任何的食谱都没有，咱家只做机器，每一天做半个小时，我们主要是在肚子这一个部位上去操作，但是瘦呢是从头到脚都会瘦，全身上下都会瘦，哪个地方偏胖哪个部位瘦的会更多一些。每一天呀做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被动式运动两个小时的效果，它能消耗掉我们身体500大米饭600大卡的热量，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我们吃进去身体里的食物它不容易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都

0: 能分解掉，自然就可以瘦了。在我们纳什美减肥啊，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能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于肥胖的问题，让我们身体啊从易胖的体质变成易瘦的体质，达到减肥的目的，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能越来越瘦。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100元就可以体验做7次，平时到我们店里是300元才可以体验做7次。你像很多朋友可能一直在听节目的，没有报上名的，或者哎最近刚刚好有时间的朋友们，一定要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因为只有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报名的，100元就可以体验做7次，5家门店。每一天每一家门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平时到我们店里是300元才可以体验做7次啊。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平均一次也就过到10多块钱，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划算啊。一共有5家门店，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门店可供大家选择，大家选择最近的店面就可以了，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大家就近选择离你最近的店面去做就可以了。我们所有店面全部都是一样的，而且每家店门前都非常的好停车，大家不需要去担心停车难的一个问题。
1: 嗯，那另外在减肥期间需要注意些什么吗？比如说控制饮食吗？
0: 它不需要你去控制饮食，让你正常吃喝就可以了。只要我们减肥的时候的生活方式跟不减肥的时候的生活方式一样就可以。在我们纳智美减肥，不要暴饮暴食，也千万不要说哎，最近我减肥了，我午饭和晚饭我不吃了吧。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在我们纳智美减肥啊，需要注意的就是多喝一些热水，少吃一些寒冷的食物，保证我们身体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肉、蛋、奶、水果、蔬菜、米面、粮油，大家自由搭配就可以了。主打就是吃得饱、吃得好，才有力继续减肥。在我们纳智美减肥，你减肥的时候的生活方式跟你不减肥的时候的生活方式一模一样就可以了。不要说我最近减肥了，我是不是午饭不吃啊，或者我晚饭不吃啊，大家千万不要这样过度的去节食。因为像你在家可能过度的去节食，可能我们只是短时间的去掉秤了，但是我们稍微复食以后它就又会长回来。在我们纳智美减肥不需要有控制节食的这种焦虑。你像很多朋友说哎，我在减肥道路上我就是控制不了吃，这样的朋友们就非常的适合来到我们纳智美。但是大家也不要暴饮暴食，正常饮食就可以了啊。你像很多朋友说哎，我就是不爱运动，都非常适合到我们店里来体验。你是各种各样的，之前做过减肥不爱掉秤的朋友们，或者我这么多年在减肥道路上就没有选择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减肥方式的朋友们，或者我就想找一个让我自己瘦得快的地方，然后又不反弹的地方。在我们纳智美减肥，我们第一方面可以帮助大家去减重，我们第二方面还可以调理大家的体质。你的体质调理好了以后，后续即使你不在我们店里去做了，你还会持续的去瘦下去。而且你减肥期间你是正常有聚餐有聚会啊，跟你平时的生活方式一模一样就可以了。因为在平时的时候我们大家正常聚餐呀，正常聚会该吃吃该喝喝，完全不需要去过滤。你是平时爱喝点8+1的，或者你晚饭能多吃一点的，都不需要有过多的一个担心啊。只要你打上报名电话了以后，你报上了一个100块钱以后，我告诉你就跟你平时的生活方式一模一样就可以了，不需要有过多的一个担心。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有5家门店，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大家就近选择哪个店面离你近，你就选择去哪家店面就可以了啊，不需要有过多的一个顾虑，说哎呀，你看我最近我能吃饭，或者我最近我有聚餐，我有聚会，大家完全不需要有过多的一个担心，正常吃喝就可以了啊，不需要有过多的一个担心。所以说，你最近一直在考虑的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们，一定要赶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因为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100元能体验做7次，平时到我们店里报名是300元才可以体验做7次，所以说一定要抢占这一波的福利。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门店，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嗯，说到100块钱减7次，大家会说那7次之后呢，能减下来多少斤呢？
0: 7次之内能掉5到15斤，它这个效果呢是因人而异的，主要是看我们个人的体重和我们个人的体质。你超标的越多，减的就越多。目前超标10斤以上的人，在大家减7次没有低于掉5斤的。你是你之前做减肥的时候不爱掉秤的，或者我这么多年在减肥上我就是不掉秤，或者我自己给我自己断定为那种喝水都胖的人，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你在咱家超标的越多，就掉的就会更多。目前130斤以上的人。

0: 完，这七次体验完了5到8斤，甚至有很多人掉个10多斤，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需要去担心掉秤的这个问题啊，完全不需要去担心。而且在减肥期间不控制吃也不控制喝，1日3餐正常吃的情况下，七次体验我们还可以掉5到8斤，甚至有很多人掉了10多斤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门店，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嗯，对身体有没有什么伤害？
0: 我们在减肥期间没有任何的药物、任何口服和任何外用的都没有，所以说它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没有伤害性，坐着还挺舒服的，能打通经络，还可以提高我们的代谢，增强免疫力，还能增加运动量。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会觉得温温热热的，做完了以后你会觉得浑身啊非常的通透，特别的舒服。你是平时不爱运动的，或者是你平时爱吃的比较多的，都非常适合到我们店里来体验。而且在我们纳智美减肥，我们每一天就是做30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纳智美的减肥，我们纯健康纯绿色的减肥方式，完全采用不打针不节食，也不让大家去吃任何的药物和任何的产品，全部都没有，所以说它的安全性是非常的高，它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没有任何的伤害性。你做完了以后还会觉得浑身上下特别的舒服，因为它还可以改善你的亚健康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大家不需要有过多的一个担心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嗯，另外提到适合的人群，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最小的8周岁以上的就可以了，最大的60周岁以内的，你像50多岁的都是完全可以的。一般50多岁的阿姨们，主要是上半身偏胖的，然后肚子上肉比较多的，也都是完全都可以到我们那里来体验的。一般这个年龄段的人，主要是肚子的地方的肉比较多，然后可能上半身偏胖、下半身偏瘦的都是可以的啊。还有一些怀孕期间胖的比较多的，在哺乳期间之内的都是完全可以的。老人呀、小孩啊、男生女生想没享受想健康的人群、体重超标的或者纯纯想提供运动量的人群，都是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的啊。所有的人群都可以啊。你是之前做过减肥的、没做过减肥的，我纯纯就是想减重的，或者我想局部塑形的，都是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的。大家一定要赶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100元可以体验做7次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嗯，减完会反弹吗？
0: 它不会反弹，因为我们在减肥期间呀，不会让你去控制饮食，也会让你吃喝自由，我们也不需要说控制你的水分，不让你喝水啊，这些完全都没有。你减肥以后啊，也都是一切正常吃喝就可以了。所以说你在我们纳智美减肥掉多少斤，它就是多少斤，它不会长回来。它跟我们平时在家节食啊、健身啊、锻炼呢、是不一样的。可能我们在家节食，我们这几天当中我们不吃任何东西，可能我掉个几斤，但是你正常吃饭了以后，它会长回来。你像一些健身呀、锻炼呀、练瑜伽也好，你像这样的方式需要我们长期的去坚持。可能我们稍微一有事儿一断开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你掉的这几斤它又长回来了，或者它维持不住。在我们纳智美减肥它不会反弹，因为它在减肥期间的饮食跟你不减肥的时候是一样的，所以说你掉多少斤以后你就是多少斤，因为你不减肥的时候跟你减肥的时候的生活状态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我们7次之内啊还没有额外的2次消费，所有的费用都是包含在内的，就是给你做7次，每次做半个小时。我们的机器主要就是能提高代谢、打通经络，让身体的新陈代谢恢复正常，才能把我们体内过剩的物质啊、垃圾啊、废水排出来。在我们店里减肥并不是说去控制你的嘴，这就是为什么让你躺在床上半个小时的原因，因为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2-3个小时的运动量，能打通人身体的经络，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代谢好了我们自然就可以瘦下去了，体质调理好了以后还会持续的去瘦下去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门店，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嗯，好，谢谢。

0: 再多一点点美丽，再少一点点。
1: 北京时间十七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

0: 放心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9: 哎，
8: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9: 哎，
8: 安全出行啊，
9: 是
8: 关系到咱大家。
9: 对，
8: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9: 不，
8: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9: 哎，
8: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10: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好，北京时间十七点零五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二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人朋友。真的能给我快乐，那过去的伤总在随时提醒我别再被那爱情。我们先来关注东北超的消息啊，足球热浪席卷冰城，东北超的赛事啊点燃了全城的热情。哈尔滨文旅推出的东北超露营礼盒陆续的送达了全国各地的网红博主手中，全网呢掀起了热闹的开箱热潮。那作为深度合作方啊，哈尔滨亚布力旅游投资集团立足自有特色的 IP 啊，将亚布力的熊猫馆和人气国宝佑佑融入到了活动当中，用真诚好物和趣味内容向全国的游客呢展现冰城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为了扎实的做好首届东北超哈尔滨主场的这个赛事保障工作啊，最近这几天呢，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开展了赛事周边。

边市场的食品、特种设备安全以及经营者价格行为的专项检查，守护赛事期间市场安全秩序，营造安心舒心的赛事消费环境。那这次啊，专项检查聚焦了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场馆以及周边的餐饮门店、接待酒店、商超商铺等重点场所，开展拉网式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核验食品经营主体经营执照、食品经营资质以及从业人员的健康证明，严查过期变质、三无食品，筑牢食品安全底线，对场馆、接待酒店的电梯等特种设备呢，开展全方位的安全体检，逐一核查设备检验的资质、运行状态、维保记录，全面的排查设备运行隐患，确保特种设备安全稳定的运行，实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从源头呢守住赛事安全的底线。另外呢，全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建立赛事消费纠纷接诉即办啊，快速处置、及时反馈的工作机制，对球迷啊、群众反映的消费问题，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核查，第一时间处置，全力的保障赛事期间市场秩序平稳，消费环境安心，让广大球迷沉浸式的感受足球赛事的魅力，畅享足球加文旅的融合体验。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下周五啊，端午节小假期就来了啊，休三天，大家有没有想好去哪玩呢？啊，长线的有啊，长线有三天的时间来不及回来啊，但是呢我们想的特别的周到，给大家准备了两条啊端午假期的两条线路，都是我们的省内游。首先呢就是我们的2026城市升温计划的我们的县域微旅行啊宝清温泉度假团再次集结。我们这次呢是在下个星期五6月19号出发啊，6月19号出发，三天两晚的时间，21号啊就是星期日晚上我们返回，端午假期不用请假啊，你也不用窝在家里边，全家呢轻松出发。这一次呢我们依旧为大家锁定了宝清的高端真温泉度假小镇啊，核心的王牌体验不打折。它呢不是那种就是烧的开水兑的啊温泉啊，它是深层的天然的浮泉。富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真正的养生啊，真正的温泉，不是那个热水的那一种啊。室外呢还有多个主题的汤池，像无边泳池啊，儿童戏水区全都开放。它那无边泳池，你如果想去游泳的话呢，你要记得戴个泳帽啊，要戴个泳帽。其他的泡温泉的地方呢，你这个穿泳衣就可以了。但是那个游泳池那边需要你戴泳帽啊。还有呢，就是休息大厅，让大家可以吃遍这个免费的水果、喝饮料啊，还有汗蒸。你还能在那儿这个娱乐活动，观影区啊、麻将区啊等等啊，全部都畅玩。那我们这次呢把这个门票也全都包含在我们的这个团费当中了啊。除了特色的温泉，我们呢还把宝清所有的精华的景点呢一网打尽。比如说啊，我们会登1:1还原的黄鹤楼的这个盛景的文昌阁。据说呢这个文昌阁比黄鹤楼还要高那么一丢丢啊，你去这个黄鹤楼可能来不及啊，时间有点仓促，三天的时间。但是呢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登宝清的文昌阁。这儿呢平时也不对外开放啊，只有

在每年的中高考期间呢，会对市民开放，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呢，会给我们把这个楼打开，然后呢，让我们登楼远望啊，看一看这个宝清的夜景或者是宝清的美景啊。应该说文昌阁开灯和不开灯的景象我都看到过啊，真的都特别的美啊，很多的朋友都喜欢登楼远望啊，很漂亮，很美，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另外呢，我们这次还是会去影视特色小镇啊，重温旧时光。还有呢，会去彩云岭啊，观天下第一梨，看玄湖。我们还会去参观宝清县的博物馆啊，宝清县的博物馆，来了解这座城市的底蕴。大家可能心里面还会觉得啊，这一个县的博物馆能有多稀奇？你去了你就会知道啊，宝清县博物馆的这个条件真的是，应该说可能在县级的这个博物馆当中，条件算是非常非常好的了啊。你一比，你可能就知道了。另外呢，我们还会去这个品尝瓜子啊。品尝一下当地富硒农产品的魅力，另外呢，我们的吃啊，全程呢吃的简直是太好了。我们去的时候会在路上啊，去德木利吃一顿德木利炖鱼，很多的朋友啊，在那儿品尝之后都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你看一样的食材啊，鱼、粉条、豆腐，辣椒啊，在家里面一样的这个食材就炖不出来人家那块那个味儿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跟着我们去这个德木利品尝一下德木利啊，真正的德木利的炖鱼。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吃宝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啊。吃水煎包的同时呢，我们还有菜啊，还有米饭准备给大家，菜儿都特别的好啊。我们还会去这个特色小镇的国营饭店啊，去吃怀旧餐。还有呢，就是非常有特色的啊，铁锅烤大鹅，鄂府的铁锅烤大鹅。我们一锅鹅，一锅鱼啊，这个大家吃的这个冒汗啊，特别的香。还有于掌柜的地道的江鱼鲜啊，顿顿都不重样，让大家呢玩的好，吃的更加的过瘾。宝清的线路啊，我们的宝清线路呢，口碑爆棚啊，我们已经去过很多很多很多次了，品质和口碑都有保障。而且呢，这次我们依旧是由宝清县政府加上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当地的主持人啊，当地的这个融媒体中心就是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给我们当导游，全程没有自费的项目啊，不购物，然后呢，我们的听友专属的补贴价也不涨价啊，我们仍然是888啊，仍然是888。每次跟着我们出去的朋友，到最后那几天都会说啊，要又吃饭了，因为我们吃的每一顿都是特别的好啊，就像坐席一样。绝对不是大家出去吃的那种，就是爬山呐、啥的，吃那水了吧叉、椒盐的那样的那个团餐啊。我们吃的就像坐席一样，吃的特别的好。而且呢，我们住宿啊，也依然给大家保持了，比如说我们会住一晚县宾馆啊，宝清的这种接待的宾馆。另外呢，就是还住一晚这个洲际酒店啊，洲际酒店是当地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吧，20多层应该是啊，然后你可以俯瞰这个宝清的夜景，后面呢就是那个文体的中心啊，宝清博物馆也在那儿，夜景也特别的美啊，而且呢这个洲际酒店呢它还有自己的这个洗浴区啊，我们在那儿住的话呢，还让我们的团友免费的可以在那儿进行汗蒸啊、洗浴啊，你去感受一下宝清的这个洗浴啊。我们在6月19号，就是下星期五出发啊，3天2晚的时间，我们的听友的专属价格是仍然是888啊。为啥得让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呢？因为啊，端午节假期，人家那边呢也是这个一个小旺季啊，所以说房呢可能抢起来就没有那么多啊，所以说大家呢，你要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报名，先抢定名额，我们赶紧把房给大家扣住啊。1米2以下的孩子呢是688啊，1米2以下的孩子是688，我们的听友专属价呢是888。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啊、导游啊、专属的旅拍啊、政务补贴全都给大家包含了，真正的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啊。大家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电话87997337和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另外呢，有一些朋友可能喜欢这个爬山呐、啊，或者是去大森林当中啊去吸氧啊，这个呢，我们也想的很周到啊，给大家还准备了一个6月15号端午假期的3天2晚的伊春的行程啊。我们会去武营国家森林公园，会去汤旺河奇石景区，还会去伊春的南山公园啊，登47米高的西安塔。啊，360度的俯瞰伊春的全程的蜿蜒的汤旺河，一步一景啊，尽显自然的野趣。我们这次行程呢，也给大家增添了很多人文研学方面的这个景区景点啊，比如说我们会去伊春的森林博物馆啊，会去九星啊洞藏酒窖。我们这住的呢，仍然是有一晚住的是汤旺九星的山珍度假村啊，这儿呢是国家级气候抗氧旅居地。
它是那种全生态的啊，全。

原生态的实木建造的那种风格的酒店。我们的特色美食啊，全程的顿顿都是林区的特色，比如说让您啊这个品尝小仙岭的山野味道，晚上呢还给大家留了充足的时间带大家呢逛伊春的夜市啊，你去品尝一下伊春的烤串啊、锅包肉啊、松仁饼啊、蓝莓制品啊，那真的是应有尽有。在清凉的晚风当中啊，你去感受一下林都最浓的烟火气。不管是之前跟着我们去过伊春的朋友，还是没有去过伊春的朋友啊，这次呢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我们的行程可能有一些微调啊，可能跟你之前的不太一样了。想要去的朋友啊，6月19号出发，也是端午节的三天小长假，也不用请假啊。19号出发也是21号晚上就回来了啊。大家现在打电话来报名都是8799-7337-8211-9002。价格呢只要798啊，只要798。一米二以下的儿童呢是598，名额有限，也是先到先得啊。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来抢名额啊，因为我们都只能发一车的这个朋友啊，只能发一车，所以说呢这座位数就有限了，大家抓紧时间啊。不管你是想跟着我们在6月19号去宝清，还是想跟着我们在6月19号去伊春，现在呢大家都要拨打我们的热线来报名啊，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

初夏的六月啊，这个冰城繁花呢接力绽放，继丁香山杏之后，又有一位花中贵族惊艳登场。目前呢，位于道里区赵林公园内成片栽植的红王子锦带花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玫红色的漏斗状花朵呀，密密匝匝的缀满了枝头，与苍翠的绿叶交相辉映，宛如一团团燃烧的红云，为这座古朴秀丽的百年公园披上了亮丽的胭脂红新衣。我看到电话不停的在闪啊，如果你遇到了占线呢或者无人接听的情况啊，就是肯定有朋友在占线了啊，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拨通，你就重新打就行了啊，87997337 82119002，伊春或者是这个我们的宝清啊，都是非常成熟的这个线路了，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来报名，名额有限，我们都只能发一车的这个听众啊。勤勤打电话啊，87997337 82119002。

最近呢，这个天气也热起来了啊。昨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宠粉福利啊。宠粉福利就是这个香水啊。大家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呢，香水。今天我们给大家最后带来一天了啊。本来昨天就应该结束的啊，好多朋友可能没买上。我们又跟这个后台商量啊，又给大家加了一天。这次呢，是我们最后一天了啊，最后一天的这个香水的这个宠粉福利了。大家现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香水啊，发送关键词香水。那今天的这款五大品牌的经典香啊，全都是镇店的爆款，常年卖断货啊，这个大家绝对不会踩雷的。不管是质感呢、留香啊，还是香调的层次啊，都是平价的香水没有办法替代的。首先香奈儿的蔚蓝是百搭的中性香，男生女生呢都能够驾驭。另外呢，这个圣罗兰的傲飘明是经典的甜香啊，加伯利尔呢是专属于女士的气场香啊，非常的自信又亮眼。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它非常的柔和啊，是软萌少女心的心头号。还有呢，自由之水啊，它气质洒脱高级，尽显优雅范儿。从清冷中性啊，甜香到气场啊，温柔少女风，全都给大家覆盖到了啊。不同风格你都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味道。这次呢是咱们618重磅破价的福利啊，是全年捡漏的一个好机会。大家可能都知道啊，香奈儿的官网50毫升的蔚蓝香水平时的950啊，100毫升的加伯利尔呢930啊，圣伯兰的自由之水呢是90毫升啊，然后呢傲飘明也是90毫升，日常价呢都是1700左右啊。花样甜心50毫升也得1000出头，所以说今天咱们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限时的破价秒杀啊！刚刚说的五款的经典的大牌香水，无论是你选哪一款啊，今天呢都是只

要299啊，都是只要299。今天让你花平价香水的这个预算，就能够拿下专柜1000元的香水啊。大家现在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香水啊，发送关键词香水。男生你就不用选了，肯定就是那个蔚蓝了啊，肯定就是蔚蓝了。那有些女生可能也很喜欢这个味道啊，大家也可以选。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香水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发送关键词吧。

看到有朋友已经开始发那个关键词了啊，这几天我用的也是那个蔚蓝男士啊，非常经典啊，非常讲经典。我当时是在免税店买的，可贵了，800多块钱好像是。但是你能用老长时间了啊，那个上面有香水的有效期，但是我觉得香水好像也没啥问题吧啊，大家自己看好那有效期啊，因为是临期的，所以才这么便宜啊。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六月的哈尔滨夏日气息扑面而来，在江北的学院路路边，一株体量硕大的爆马丁香傲然挺立，犹如孤勇者的他啊，花开枝满枝，姿态啊格外的壮观，来往行人呢不用走近就能够嗅到一股浓郁的浓烈的芬芳，不少路人被这特别的香气所吸引，纷纷的驻足观赏拍照打卡。哈尔滨的丁香文化底蕴深厚，丁香家族啊更是十分的庞大，现在呢有50多个品种，不同品类的花期、花苞、花型、香气各有特色，在街头巷尾啊次第绽放。眼下呢进入到六月，城里的绝大多数丁香呢已经到花期落幕，而爆马丁香迎来了全年最美的盛放时刻，盛花期将会一直持续到六月末。作为冰城丁香的压轴登场的品种啊，如今呢它稳稳地占据了主场，成为街头最亮眼的存在。据东北林业大学植物学家专家郑宝江教授介绍啊，这个爆马丁香和哈尔滨本地常见的丁香差异明显，辨识度极高。市区里边大家熟悉的丁香呢多是低矮的灌木啊，花色是以这个紫色呀淡粉色为主，花香呢轻柔清雅柔和，而这个爆马丁香呢属于乔木啊，所以它树形非常的高大挺拔，花色呢是素雅的白色，它的花香啊浓烈醇厚，气息强劲，而且有一点冲鼻子啊，和这个普通丁香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记者也留意到啊，繁茂的白花枝头间，成群的蝴蝶呀、蜜蜂啊，不停的穿梭萦绕，上下翻飞。对此啊，专家解释说，爆马丁香的花朵内啊，长有蜜腺，能够分泌香甜的花蜜，再加上浓郁四溢的这个花香，就像发出了热情的邀约，不断的吸引昆虫呢前来采蜜，传播花粉，让这棵花树啊更添生。

场。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晚上发布17点啊，发布11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11号夜间呢全市多云，12号白天全市大部有雷阵雨，偏南风转西南风2到3级。12号白天呢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3到15度，最高气温24到26度。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12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3号白天五常、双城、上智、延寿、阿城、宾县阴有小雨，五常、上智的个别乡镇呢可以达到中雨，其他区域多云，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13到15度，最高气温21到25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五常、上智阴有中雨，阿城、延寿小雨转多云，其他

区域多云，东北风二到三级转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2到15度，最高气温20到22度。未来三天呢，全市多降雨，但是降雨分布不均匀，局部地区性强啊。总体表现是南部和东部山区比较大，而且呢，降雨期间容易伴随着雷雨、大风、雷电、冰雹等对流性天气。建议公众出行呢，携带雨具，关好家中的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车辆关注路况，规避低洼积水区域。南部和东部山区、半山区近期的降雨比较多，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增大。相关的单位呢，需要加强隐患排查。西部和北部偏旱啊，西部和北部偏旱。这个区域呢，需要适时的开展人工增雨作业，农户呢加强田间管理。近期风力比较小，夜间到第二天清晨容易出现局部地区的雾，能见度比较低。相关单位呢，需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

0: 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 哎，
0: 安全出行啊，
1: 是
0: 关系到咱大家。
1: 对，
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 不错，
0: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1: 哎，
0: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2: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二温暖回家路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在想夏天找一处玩冰雪想清凉的宝藏的地方啊，大家呢可以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在这儿呢大家可以赏冰乐雪啊，一秒呢来到浪漫冬日。梦幻冰雪馆呢还推出了这个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应届的中高考考生的专属票，还有考生家长的随行票、学生双人票，专门为冰城人呢推出的只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在热销。想要去赏冰乐雪的朋友啊，大家快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明天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啊，就是东北超哈尔滨赛区呢，将会再度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开赛。哈尔滨市公安局呢，这个交管部门也是借鉴了上一轮赛事交通保障的经验啊，全面开启赛事专项交通保障模式，并且呢，这个发布啊出行提示。赛事当天将会开通四条赛前直达接驳专线。运行时段呢是16:30到18:，所有持东北超联赛实体门票或者是电子观赛凭证的球迷都可以免费乘坐接驳车辆往返赛场。那比赛结束之后设置返程专线一条，比赛结束之后呢即刻启动运行，观赛球迷可以免费乘车。交管部门提前在赛场周边科学规划了三处社会车辆临时停车区域，分别呢是东环大街、山水大道到阿乐楚喀路的停车区啊，另外呢山水大道、东环大街到金都大街停车区，以及诚信大街、排路大街到山水大道的停车区。

交管部门提示，出行前呢，可以通过官方渠道关注实时交通路况信息，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共同为本次足球赛事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来关注路况信息，严一吉发来了信息说，友谊东路由北十道街往北十四道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友谊东路由北十道街往北十四道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

天儿呢越来越热了啊！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说，今天我们的宠粉福利呢是五款啊，五款大牌香水五选一啊，每一款呢都只要299啊，每一款的有效期不一样，大家可以在页面上详细来看啊。五款都有啥呢？首先啊，香奈儿的未来男士啊，这个大家太熟悉了，男生你就不用挑了，就只有这一款适合男士啊，剩下那些都是女士用的。男士啊，你就可以选这个香奈儿的蔚蓝男士啊，女生也可以用，就女生这五款你都可以选，男生呢你就选这款蔚蓝啊。然后像圣罗兰的傲飘明，它呢是经典的甜香啊，加伯利尔呢是专属女士的那种气场香啊，非常自信又亮眼。迪奥花样甜心，它非常的清甜柔和啊，适合软妹少女、软萌少女的这个心头号。还有自由之水啊，气质非常的洒脱和高级，尽显啊优雅的范儿啊。不同的这种香型啊风格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这个喜欢的这个香型啊。今天呢咱们是618重磅的破价福利啊，是年终捡漏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这些香水基本上在官网都得1000或者1000大多啊，挺贵的其实啊，平时其实挺贵的。今天咱们618年终大促啊，给大家限时破价秒杀刚刚说的五款的大牌经典香水，无论你选哪一款都只要299。这个大家呢现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香水啊，发送关键词香水你就可以下单了啊，上面有这个链接，页面上有每一款香水的有效期，但是我觉得这个有效期好像也没啥嘛，是不是香水这个不往皮肤上喷是不是就没关系啊，大家自己来决定啊，自己来决定，那上面标清楚了每一款的有效期，如果不是这个期效近的啊，它不能这么便宜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自己来看，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香水。最后一天我最后一次说啊，明天就没有了，一会儿链接就下掉了，大家现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香水。因为那个蔚蓝我现在也在用啊，我现在也用，这个味道非常的好闻啊，大家可以，男生你就选这款就没错了啊。

小河堤，初夏见胜，风物宜人。道里区丁香公园的人工湖里的睡莲啊，次第绽蕊，竞相开放，整片湖区清丽雅致，生机盎然，正式迎来了睡莲的最佳观赏时节。丁香公园的睡莲自然花期是六月到八月，贯穿了整个盛夏时节，是园区夏季极具代表性的特色水生景观。睡莲呢，生性喜光啊，喜润，依托着人工湖优良稳定的水环境啊，充沛的日照条件，园内的睡莲呢长势茁壮，花繁叶茂，呈现出了极佳的自然生长状态。有时间的话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丁香公园里边的睡莲啊，非常的美。

另外呢，下个星期五啊，下个星期五呢就是端午节小长假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出游的路线。三天的时间啊，你去长线呢显然时间不够啊。我们呢给大家想到了，想到了三天的我们的短途游啊，19号出发，21号返回，正好三天小长假的时间，我们呢不用请假啊，不用请假，也不用居在家里边啊。首先呢就是宝清啊，宝清呢我们已经多次集结啊，多次去过宝清了。线路非常的成熟，我们吃的住的玩的啊都非常非常的好，很多的朋友呢跟着我们二刷甚至三刷宝清啊，大家可见宝清的这个魅力。可能没去过的朋友都会觉得啊，一个县能有多好玩呢？当你去过了之后，融入到当地的美景当中之后，你会去感叹啊，原来宝清真的特别有意思啊！而且呢，我们吃的好，住的又好，你用三天的时间啊，放空自己，领略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啊，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一个端午节的假期。这次呢我们仍然啊给大家准备了啊像这个温泉啊，我们的特色温泉，它呢是这次的核心王牌体验，不打折啊。它不是那种就是烧开水兑的那种温泉，它呢是地下2365米深的天然的浮泉啊。啊，富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啊，是真的养生的温泉。而且呢，室内外有多个主题的汤池、无边泳池。无边泳池的话，也是可以让大家游泳的。但是你如果游泳的话呢，你需要戴个泳帽啊。没有泳帽呢，是不能去这个无边泳池的。还有儿童戏水区，全都给大家开放。其他区域呢，你直接穿泳衣就可以了啊。休息大厅也有这个给大家开放，比如说免费的水果呀、免费的饮料呀，还可以汗蒸、娱乐啊，观影区全都畅玩啊。这个门票也给大家包含。含在我们的团费当中了。除了特色的温泉呢，我们把宝清所有的这个精华的景点呢一网打尽。比如说我们可以登1:1还原的黄鹤楼的盛景的文昌阁啊，文昌阁，还有呢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小镇啊，漫步风光正好的彩云岭，去看悬壶和天下第一梨。我们再去宝清县博物馆啊，去了解城市的底蕴。你到了那儿之后，你就会觉得啊，原来一个县的博物馆都可以建得这么好啊！这个呢，很多的适合很多的这个孩子啊，去了解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我们还会去特色的白瓜子基地啊，去解锁富硒农产品的魅力。全程我们呢吃的特别特别特别的好啊，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味道。中午啊，第一天的中午呢，我们会在德木利去吃一顿正宗的德木利炖鱼。

在宝清呢更不用提了啊，我们会吃老字号的水煎包。品尝水煎包的同时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米饭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菜啊，非常的好吃。另外呢，我们会在这个特色小镇去吃国营饭店的怀旧餐啊，还有呢就是非常有特色的铁锅烤大鹅，一锅鹅一锅鱼啊，大家吃的汗流浃背啊，特别的舒服啊，非常的好吃。另外呢，还有于掌柜的江鱼鲜啊，顿顿都不重样，让大家呢玩的好，吃的更过瘾。宝清的线路那真的是口碑爆棚啊，已经多次成团了。我们呢依旧啊是由宝清县政府加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这次行程，当地的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给我们做导游啊，全程呢给我们旅拍，不购物啊，我们的听友呢专属补贴价也不涨价。6月19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啊，我们的听友专属价呢是888，1米2以下的孩子呢是688啊，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的旅拍、政府补贴全都给大家包含在里边了，真正的拎包就走啊，省时又省心。大家呢，现在拨打我们的电话来报名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另外呢，有些朋友想在这个端午节假期啊，去这个森林啊，去爬山，然后呢，去拥抱大自然。也可以啊，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伊春的这个行程，也是6月19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啊，吃生态美食，住在森林里，一个周末呢就能够拥抱整片的小仙岭，精华的景点全都会带大家去到，比如说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我们这次呢会去伊春南山公园啊，这个呢登47米高的仙安塔，360度的俯瞰伊春全城。和这个蜿蜒的汤旺河啊，非常的美。另外呢，我们这次给大家加了这个人文的景点啊，比如说会去伊春森林博物馆，会去九心洞藏酒窖啊。我们的住也非常的有特色，我们呢会特别安排大家入住的是汤旺九心山珍度假村，这儿呢是全原生态的实木建造的啊，这个原木风的典雅舒适，一推窗就是满目的翠绿啊，非常的清新。行程当中，我们顿顿都是林区的特色，主打地道的东北菜，让您一次品尝到小仙岭的山野鲜味啊！晚上呢，还给大家留了充足的时间，带着大家去逛伊春的夜市，烤串啊、锅包肉啊、松仁饼啊、蓝莓制品应有尽有啊！在清凉的晚风当中，去感受林都最浓郁的烟火气。那我们这次呢，也是啊，就是不管是宝清还是伊春，我们的名额都非常有限，因为都只能发一辆车。因为过端午节嘛，就是当地人家也是一个小旺季，所以说这个房啊就非常的紧张啊，房源就非常的紧张，所以说呢，大家要抓紧时间来啊这个报名，8799-7337，8211-9002，伊春我们的听友专属价呢是798，1米2以下的孩子呢是598啊。今天呢，我们的导播是涵涵，大家呢现在就打电话，你跟他说，你说涵涵，我要报伊春还是要报这个宝清，抓紧时间占位啊，抓紧时间。占位缴费，然后呢，你这个名额就能留得下了啊！我们赶紧该给大家扣房，要不然呢，这个没有房间，我们也只能每个行程只能发一辆大巴车啊！大家抓紧时间拨通热线来报名，8799-7337，8211-9002。梁春阳发来了信息，说二环桥由前进路往固心路的方向呢，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好了，今天的925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啊！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明天晚上的17点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

0: 8838。
1: 刚下班，工作太累，
2: 有点 emo，
1: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2: 还没有对象，
1: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2: 汗蒸、
1: 健身、
2: K 歌，
1: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大家好，我是莫川。
1: 最近太累了，孩子放暑假了，一直在给他找托管班，但是公司这帮人吧都没啥孩子，主要是没什么婚姻嘛，就没有常识。我给他们纠正了好多次，我孩子上的那个东西叫托管班，不叫少管所。自己带孩子确实太累了，前两天带他去逛动物园，怕他看不见，就让他骑我头上。以前只有老板敢骑我头上的。30多度的天，30多斤的孩子，30多岁的人，加起来100个不愿意。其实从科学角度讲，人是不适合当坐骑的。要不三英战吕布就是刘备骑着关羽骑着张飞，真正意义上的三头六臂，而且这样底下一个人的头会完美的藏在上面一个人的裆里边，一下子会少2个弱点。我实在扛不住了，我跟我闺女说，我说你看旁边那个小朋友，人家跟你差不多大，人家都自己走。我闺女说什么不下来，我就生气了。我生气的后果就是，那咱们大家可都别想好。我就跟旁边小孩说，小孩你走这累不累啊，怎么不骑你爸头上呢？说完这句话的同时，我也意识到，哎，今天我爸也来了。我爸说，你看我干嘛？我说我想三英战吕布。
2: 我很期待有人把这个场面画出来。
1: 我闺女那个幼儿园真的特别好，她现在甚至有专门的反恐演习，当时是定在1月10号举行，方便让小孩记住110嘛。我还在家长群里幽默呢，我说哎，为什么不是11月0号啊？30分钟没人接梗，关键这个破梗我自己还翻不上去了。我特别怕男孩家长以为这是我正常的智力水准。我只能拿我媳妇的手机补了一句，对呀，为什么不是呢？现在家长以为这是我们家正常的智力水准。而且这个活动最吸引人的环节是他们会选家长当劫匪，当时选中了我和一个大爷，应该是考虑到劫匪不能太成功，所以选了一个老的，选了一个傻的。张大爷人真的特别好，但是他有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他有点过于溺爱他的孙子了，导致他跟他孙子说话的时候都轻声细语的。我不知道你们，我这人是这样的，我受得了男夹子，受得了女夹子，但我受不了老夹子。所以我们都是在微信上沟通策略，大爷告诉我怎么攻打幼儿园，怎么拉电闸，怎么逮小孩。大爷表现得有点过于有经验了，我都直接想报警把他给逮了。过了2天，一个新的微信号独看夕阳加我好友，说我老张。我说大爷，不是那个号了吗？他说那个号给你发的信息还敏感词已经被封了。我觉得我越认真，相应的我女儿肯定越安全。我开始锻炼身体，甚至想喝孩子的皇家美素佳儿望月儿童奶粉，近6倍高活免疫球蛋白，有强大的保护力。望月专为3岁以上儿童设计。我36了，肯定是3岁以上，现在就卡在怎么证明自己是个儿童了。孩子一回家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老师说出现危险情况让你们藏在哪呀？闺女跟我说，老师说了不让我告诉你。我说你们老师还说啥了？他说老师说

十一月没有零号。我跟小慧的爸爸一样，我说你得告诉我藏在哪，我可是你爸爸。我女儿在四岁的时候就明白了什么叫自古忠孝难两全。当时演习说给我们歹徒一人配一把那个泡沫刀，我为了这个还在上海报了一个刀法培训班。去的时候那课程顾问问我说，先生您为什么在这个岁数选择这么小众的运动项目呢？我说因为我要攻打幼儿园。他说要不您在学刀法之前先学学刑法呢。演习那天特别兴奋，我跟大爷说，我说演习咱们就认真一点，他让咱三点去咱就两点半去，咱杀他个措手不及。咱们不搞那种形式主义的刑事犯罪。但是到了两点半发现没准备好，我说大爷，咱们这个套头的呀得是丝袜，你这个纯棉的不行。只能硬着头皮说，我们俩冲到门口，保安说干啥呢？我说演习啊。保安说出去，三点进来。我们俩就在门口等。大爷说，小梦啊，以我这么多年的生活经验，咱们在门口等的时候啊，头上最好不要戴袜子。三点一到，保安对对讲机说，说歹徒已就位。然后演习就开始，大爷一开门就往二楼跑，都累得气喘吁吁的了。保安说，大爷计划上不是一楼吗？大爷说，一楼的都是大本，我撵不上啊。那些孩子们眼里没有恐惧，全是兴奋，甚至还有沈腾的小隐秘在那，你过来呀。我闺女，我能看见她一直在跟她同学说，那是我爸爸，那是我爸爸。她甚至想让我跟她互动一下，证明我是她爸爸。她那种感觉就是给我传递的，就是是爸爸你就来砍我。但是我走不开，因为我负责吸引火力。我之所以敢吸引火力，是我觉得我这个体格是偏瘦的，保安那个叉子对我来说太大了，他一插我，我一蹲就躲过去了。没想到刚一冲进去，就被两个保安用叉子的交集就把我困住了。我心想完了，今天遇上俩中年闰土。当时的场景怎么形容呢？你们见过香奈儿的 logo 吗？而且我的刀还被打掉了，5000块钱的刀法一招也没出。我被擒的同时警报一响，所有门都关上了，大爷就要被瓮中捉鳖了。我以为大爷会放弃抵抗，说以前我没得选，现在我想做一个老人，然后就地一躺就过去了。没有，大爷展现出超强的社会经验，他把刀往垃圾桶里边一扔，然后跑过来跟保安一块制服我，可能还怕我把他供出来，还用他的纯棉袜子给我堵嘴。我被擒之后，那个摄影师就赶紧过来了，保安特别懂事，说园长来叉子你拿着，你插着他。我就知道了，演习不是打打杀杀，就是人情世故。园长插着我就开始发表讲话，说今天的反恐演习，劫匪孟某被擒，劫匪张某被感化。演习圆满成功，但是我女儿根本不在意成功不成功，一直跟她同学解释说，这不是我爸爸，这不是我爸爸。谢谢大家，吴孟川。

0: 您去
1: 多危险呐、啊！那位倒是哪都去，他是我们邻居，他不会给你一分钱。
0: 您一直在关注着我，您去哪儿？
2: 我还没想好呢。
0: 不要紧，哎，您先上车，我一边开着，您一边想着啊。
2: 路可能有点绕远，
0: 我就喜欢大吊脚，
2: 地方有点偏僻，
0: 没关系，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我们面壁的影子。
2: 胡同窄，
0: 像您这种身躯，只要能并排过去俩，我们面壁就敢往里扎。啊，
3: 大家可都听见了啊。我们这位面壁朋友服务多周到，我估计要是没门挡着，他能把客人送到床上去。好，上车吧。
0: 哎，好，上车。
3: 哎，这边。
0: 哎，不不，在那边呢。
3: 这车
0: 那边啊，那不是我的车，
3: 那是我的车。
0: 您是
3: 出租车里的贵族
0: 啊，
3: 两块钱一公里的皇冠，暗号照旧。
1: 朋友们，他们已经无聊到什么程度了，拉不着客人拿我们面壁开心。
3: 嘿嘿嘿，
1: 长得跟猪头肉似的。
3: 上车上车。
1: 嗯，我们可不敢光顾，您的面壁尊贵。
3: 我面壁皇冠
1: 对，
3: 透着豪华。
1: 那当然
0: 是不是。
3: 嗯，
0: 你们转三天跑两圈拉得着一个客人吗？算是一拉到就是一好活。我经常见你们皇冠会从天安门出发，拉着客人经大会堂、纪念堂、前门，一直把客人送到历史博物馆。哎，好活！您说，哎，转了一圈只挣了12块钱，但是您自觉的又受了一次中国近代史的教育，而且你们为国家节约了能源，省油，
3: 哎，
0: 是不是？
3: 要说节约能源省油，还得说你们面壁、
0: 啊、我们可不行。
3: 我经常看见你们带领着乘客在马路上推车，人家都说啊，你们面壁司机啊，推车的技术比开车的技术好，修车的技术比驾驶的技术丰富。虽然说你们的车毛病多一点，但是它车便宜，大不了一年买一辆，你还年年都有新气象
0: 了。不如你们皇冠，你们皇冠设备齐全呢、啊，而且后备箱里经常备有什么枕头、褥子、军大衣什么的。你们在机场一蹲就是一宿，难怪人们都无不羡慕的说，一旦开上了皇冠，就等于分到了房子。而且，嘿，你们经常潜伏在宾馆、饭店周围，见天的替人家保安盯梢，赶上公安局有大的举动，得先问你们应该打击哪一波。
3: 要说素质高，还得说你们面壁。哎，就说吧，社会上对你们有诸多的歧视。
0: 嗯，
3: 宾馆、饭店不让你们进，赤个车就敢摁喇叭催你们，但是你们并没有因此而沉沦下去，你们依然成群结队，壮着胆子走街串巷，信念坚定的堵塞了交通，人们都亲切的称你们是蝗虫。
1: 要不说我们不自信的，你说我们这些人没什么追求，最大爱好就是回家没事就数钱玩，你说我们挣这么些钱有什么用？挣钱再多我们也蝗虫，人家虽然不挣钱，工作又清苦，但是人家是皇冠。
3: 我们啊比你们啊也强不了哪儿去。
1: 客气，
3: 不就是车里舒服一点，速度快一点，感觉潇洒一点。即使我特想下海跟你们开面壁
1: 啊，
3: 有什么呀？不就是风吹日晒，一身臭汗，晚上回去老婆不让上床，30多岁了，长得像60多岁了。
0: 哎，大姐，您上哪？
1: 哟，您就是那位我最喜爱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对不对？啊，
4: 对不起，师傅，
1: 哎，
4: 您认错了。
0: 站住！
3: 您就招了吧。您坐我的车，我也得走接下去，我绝对不优惠您。
1: 公家的钱也不能乱花。您在我心中一直是那种，哎，从小受过苦，
0: 长大了出息之后始终不忘自己是哪个阶级代言人的主持人。
1: 哎呦，您的节目我猴猴看，猴猴跟您一块哭，我真佩服您。
0: 挺没劲的事搁他嘴里一说，怎么就这么感人？
1: 嘿，您坐我的车，嘿，您坐我的车，传出去也光荣。倪萍做面壁，符合您一贯的追求。
2: 好好好，您应该做面壁。
1: 哎，
2: 面壁好啊。
1: 嗯，
2: 面壁视野开阔，前面没鼻子，看什么都能透出来，是不是？哎，就是说啊，您别赶上撞车，撞车对您也没有生命危险，顶多就是缺胳膊少腿儿。事故率是在30%底，也就是说您坐两次车不见得碰上一次。再者说了，就像您这样的缺胳膊少腿，顶多我不主持节目了。像您这样的人，您说到大伙谁家谁不得拿您当亲人养着？
1: 对对，您坐他那车，他那车即使经济上蒙受点损失，也是值得的。他那车有空调，只是别赶上堵车。一旦堵了车，他那皇冠的地价就是嘣儿吧烂蹦，冷气再堵您都得出汗，您说是不是？堵车这小事是堵心呢，再把您心脏病勾出来，观众该多痛苦。倪萍同志，你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被人民缅怀的人吗？
4: 哎，对不起师傅，师傅你们搞错了，我就到门口买包方便面，真对不起对不起。
3: 哎，你别走，别，哎，搅和呀搅和，谁也拉不上。
1: 你多于懒散，他压根儿也没想坐咱俩车，他是等那夏利呢。
3: 啊，
1: 他今天是一私事儿。
3: 你说这里边到底，
1: 我跟你说，
3: 你说
1: 你呀、啊、还嫩点，他坐你的皇冠吧，
3: 嗯，
1: 他心疼；坐这面的吧，他跌份。甭说他了，他们文艺界全这毛病。你注意没有？嘿，中央电视台门口一水的夏利，那都是给他们这些人准备的。啊。
2: 哎呦，现在有些事儿我真说不清楚，也弄不明白。
1: 哦哦。

0: 每天早上起来呀、啊，
1: 嗯，
0: 我不敢睁眼，一睁眼就感觉欠人家200多块钱，我也算个大龄了。
1: 嗯，
0: 人家搞对象都花前月下，我那女朋友见天晚上陪我一块儿出车跑马路，最大的享受，
1: 嗯，
0: 就是趁换挡的时候拉拉手什么的，
1: 比我强多了。我那女朋友就经常的责怪我，说你是不是不爱我？那为什么你俩眼老瞧着前边，从来不深情的望我一眼，跟我那样一下？我说我真想跟你就那样一下，我就怕我一跟你那样一下，我那车立刻就跟前面那车就那样一下。
0: 你这一段还挺有情趣，是不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1: 嗯，
0: 这活不好练了，我真不想干
1: 了。不，你还千万别说这话。现在还攥着行驶执照，没车开的人有的是。你说你今天下午交了车，明天我就开你的车去，你信不信？啊，你比别人强多了，你知足吧你。
0: 还有不如我的，
1: 你就说我吧，咱们比比。啊，就
0: 你要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1: 哎、这叫什么人啊，一听说别人不如他立刻就平衡了，怎么跟我一个毛病啊？
2: 哎，要车
1: 哪儿啊？
2: 飞机场。
3: 你去吧，
1: 你去吧。
3: 不，今儿我车份
1: 儿了，你去。不，我你赶紧。
3: 不
1: 不
3: 去，你去。
1: 我等人。我是给倪萍包车呢，
3: 给倪萍包车，
1: 你赶紧走，他是要面子的，你什么时候一走，滋溜，他
3: 真的
1: 拽上来了，
3: 那我可走了，
1: 平常就做面子，
3: 行行行，我走了，
1: 好，下次再聊，
3: 没错，
1: 走，倪萍，
3: 赶紧去，
1: 哎，好嘞，
3: 没错，
1: 等倪萍，
3: 哎，
1: 我亏心不亏心的我，倪萍什么时候坐过我的车？这胖子也不容易，是吧？再说了，给倪萍包车有什么好处？就他那种人坐车，他从来就不给钱，他把我当他们家先生了。
4: 同志
1: 们，
4: 您跟大伙儿说什么呢？
1: 我说，您坐车，您坐我的车，你从来就不给钱，
4: 是吗？
1: 那我该多幸福啊！
4: 车吧，
1: 包我的车，
4: 包车，
1: 谢谢。你上哪？
4: 他上哪？
1: 他是机场，你呢？
4: 我法国。
1: 那我得先加点油去。

0: 相声啊啊是口头文学，
1: 对，
0: 语言的艺术。
1: 哦，
0: 我们这个工作不好搞。
1: 是啊，
0: 有的人呢把我们的工作看成很简单。
1: 谁呀？
0: 我们街坊就这样，一到公休日的时候，人有个爱好。
1: 爱好什么？
0: 爱好钓鱼。
1: 哦，钓鱼。
0: 这钓鱼啊是个慢性子活，你得懂啊。来个鱼竿，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拴这么一个千斤坠，下好了鱼食得上河边那儿等着去，用这眼睛啊老得盯着那鱼漂。
1: 哦，
0: 多的那鱼漂往下一沉一甩竿才能钓上来了。
1: 对，
0: 慢性子。
1: 哎，得是行家，
0: 急脾气也钓鱼去
1: 行不行啊？
0: 河边一呆啊，走。这什么意思啊？走。哎，怎么上不来了呢？
1: 一儿还上来了，太急了。这
0: 上不来没关系，我下去吧。
1: 下去干什么？
0: 下去摸去了。
1: 这是钓鱼吗？
0: 他这摸鱼呢，这
1: 不像话。这个
0: 人家没事老钓鱼，回来呢就在院里熬鱼。
1: 嗯，
0: 他爱人看着眼馋了。
1: 哦，
0: 就跟他说，哎，我说二他爸爸。
1: 什么叫二个他爸爸呀？
0: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个。
1: 哦，指着孩子叫。
0: 对了，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人家大哥呀，没事人家老钓鱼去，忽然就脑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哏儿的。
1: 哦，看着哏儿啊，
0: 他可就接过来了。马文，老钓鱼去，我也不是吹，我不去走弯了，我要去到那闭着眼拿个百八十条来。
1: 拿多少？
0: 这钓鱼有钓百八十条的吗？
1: 这我还没见过。
0: 他爱人一听高兴啊，
1: 嗯，
0: 哎呀，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儿你钓点多好。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钓去吧。真不含糊
1: 啊！
0: 出去之后把钓鱼的用具都买齐了，鱼竿啊、鱼弦呐、鱼漂啊、千斤坠，连那钩在鱼食都预备齐了，
1: 全套。
0: 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哎。

0: 二大妈妈，你给我烙汤饼。
1: 哎啊，烙汤饼干什么？
0: 我钓鱼去。
1: 哦，是是是，
0: 还真不简单。早晨7点半走的，下午4点半他回来的。
1: 钓多少？
0: 一条没钓来，
1: 白去了。
0: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二大妈，
1: 哦，什么过去了？
0: 这波过去了，这鱼有论波的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波过去了，鬼西湾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1: 哦，明儿有一波。
0: 哎，有嘛事儿咱明儿见吧。”
1: 明儿说，
0: 你先睡觉
1: 啊、
0: 第二天早晨起来，哎，谁？二大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1: 俩了，
0: 改俩汤饼。还那中间走的，又是那中间回来的，
1: 这回钓多少？
0: 一条没钓来，
1: 还是白去。
0: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呀，二大妈妈，你钓来了吗？”还别提了，钓嘛呀！我到哪儿还真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杆，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1: 这个寸劲儿的，
0: 哎呀，急得我这身汗呢。鬼西湾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1: 明儿又一波。
0: 哎，听说明儿这波可不错啊。
1: 哦，
0: 明儿这波哎都是鲜带鱼。哦
1: 我这河里边跑出咸带鱼来了，
0: 您说这不胡说八道吗？这
1: 就是啊。
0: 正在这个时候啊，同院有一个姥姥在他屋串门，打算借这个机会呢说他两句。
1: 哦，劝劝。
0: 哎呀，大哥呀，我说你两句吧啊。哎，您说话都没谱啊，现在你都变胡天了。
1: 真是
0: 连我这上年岁人都懂啊，河里愣出了咸带鱼。哎，得亏你碰见咸带鱼呀、
1: 啊！
0: 你要碰见橡皮鱼可更麻烦了。
1: 真是，
0: 哎，以后我别说大话，看人家老钓鱼呀、啊，人家懂啊，懂啊就会懂，不懂就说不懂，能钓就说能钓，钓不来多栽跟头啊！
1: 真是，
0: 多寒碜呢、啊！
1: 哎，人这不劝他吗？这是好话呀、
0: 啊！哎呦，他倒跟人急了，哎，老聂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到我这钓不来，我告诉你老了啊，就从您锁上我钓去，我要再钓不来，打这起，我跟您说，您就照您的锁上爬了，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上缺大德了。哎，
1: 我这至于吗？
0: 谁没想您去？你要不怎么？那谁，二大妈妈，你给我烙仨汤饼，
1: 仨了，
0: 改了仨汤饼了。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呦，二大爸爸，你个整根儿啊！要说鱼啊，你是一条没钓来，你这饭量可见长。
1: 哎呀，都仨汤饼了。
0: 第三天呢，扛着鱼竿就奔了鱼市。
1: 鱼市
0: 上鱼市里学嘛去了。
1: 哦，
0: 一进鱼市，把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位怎么钓我们这儿来了？
1: 人家看着新鲜，
0: 他还过来问呢。哎，卖鱼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
1: 哎，
0: 哦，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块。
1: 1.4块，
0: 慌吗你？您瞅啊，个个活。
1: 哎，还怎么不喊我啊？
0: 个个活，骂骂你了，您给我来1块的，您给咬4斤，再来4斤，人给他咬4斤鱼。
1: 哦，
0: 4斤给您搁哪儿？哎，别搁哪儿你了，饭量够吗？您瞅啊，4斤高高的，骂4斤高高的，再饶两条，
1: 我这就什么人格啊？是，
0: 非叫人饶两条不可。
1: 结果呢，
0: 人一看没办法，饶他2条吧。
1: 哦，
0: 4斤高高的又饶您2条，给您搁哪儿？
1: 到兜子里，那个有他都好办了，这个
0: 好办了，
1: 这回都算行了，这个。
0: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到家一进胡同就这嗓子，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好家伙，可赶上这波了。
1: 哎，他嚷什么？
0: 嚷嚷，叫同院的知道他掉来了。
1: 哦，这是显示自己。
0: 这一嚷嚷呢，同院的都出来了
1: 啊，
0: 姥姥也出来了。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真不含糊。
1: 怎么
0: 这鱼一见水啊，个个活。
1: 好啊，
0: 他可就忘了一样。
1: 什么？
0: 买的鱼跟钓的鱼不一样。
1: 怎么呢？
0: 钓的鱼是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
1: 啊。
0: 买的鱼啊，一边大。
1: 哎，对呀，
0: 这姥姥越看这鱼越纳闷。哎呀，大哥呀，你们这技术够高的啊！
1: 啊，
0: 您这鱼都一边大呀！哎呀，您。

0: 掉的嘛，您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他可急了。
1: 哦，
0: 哎，老你也怎么着？哦，刀砍都我铁条，我换房，我不跟在这儿住了，你也出嘛去的。他爱人一琢磨，怎么定呢？
1: 啊，
0: 为这跟人吵架不值当的，
1: 就是
0: 打算从中呢给打个圆盘。
1: 啊，
0: 哎呀，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埋的呢？这怎么埋的呢？是掉了的啊，是掉的。二爸，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这点鱼你掉了个二斤多。
1: 嗯，
0: 他接过来，妈妈，二斤多，四斤还搞搞去了
1: 啊？
0: 你不信你问去，就这人还饶两条了，还是埋的。

0: 哎，大家好，我是鸭绒啊。我最近呢，就是确实有点烦恼，就是脱发。真的，尤其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前几天开了一下午的会，低头一看，掉了12根。我以前以为上班上的跟狗一样，只是一个情绪化的表达，没想到这么写实。我现在走到哪儿，就把我的 DNA 留在哪儿。真的啊，我现在这几根头发还有一些会跟同类互动的作用。啊，后面同事来开会一看说，哦，刚刚鸭老师坐这儿呢。真的，所以我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没有办法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因为根据我的劳动经验，我知道犯罪现场我扫不干净，一边扫一边掉，扫得跟不上掉的。真的，不过确实能给破案增加一些迷惑性，因为根据现场的毛发数量来看，那肯定是团伙作案。我真的很讨厌扫头发，我觉得头发很奇怪，你拿扫把去扫它，它就粘在扫把上，想拿脚把它踩下来，它又粘在鞋底，想拿水把它冲掉，它又粘在瓷砖上。我当时看那个头发，我说你什么意思？只要不跟我在一起，跟谁都分不开是吗？我妈是一个洁癖，她说难道就没有什么材质拿来做鞋底是不会粘头发的吗？我说有啊，我的头皮。
1: 倒立就行了，是不是？
0: 真的，我后来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市场方向是对的，我们以后也不要去植发了，就植一些扫把的毛在头上，不仅很便宜，而且不会掉，最关键的是一劳永逸。你没想以后早高峰坐地铁的时候，从人群里穿梭而过，别人头发就会自动来到你头上。但我脱发这么多年，我现在最想不通的还是我的头发它为什么这么脆弱。我头发它每天都能找到不一样的理由离开我，熬夜会脱发，饮食油腻会脱发，经常洗头会脱发，不经常洗头它也会脱发。我说这也太脆弱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以上任何一件事情会让我的腿毛脱落。就你说你熬了个夜啊，早上起来摸了摸腿一样，一手毛，不可能，没有这样的好事，腿毛也太难脱落了，花钱都很难脱落。真的，我的头发秋风扫落叶，我的腿毛春风吹又生。我有时候感觉，我说我每天掉头发，同时它就在长腿毛。真的，时间长了，我都怀疑，我说这个头发它不会在腿上转世了吧？第一是柔弱没有根基，第二是顽强不惧风雨。不是这什么体毛复仇文学？重生之我再也不会离开这个女人。真的，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是谁在制定现在的审美标准，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困难啊？为什么就不能把美定义成茂密的腿毛和光滑的头皮呢？真的，我有时候感觉大家追求的不是美，它就是困难。不然你看大家健身都在练什么腹肌、肱二头肌啊，就没有人说，哎，我今天来巩固一下我的咬肌。我还有一次去一个海岛玩，然后我跟我朋友在抹防晒霜的时候，发现隔壁有一群白人小姑娘在那边抹美黑油。真的，我们视线交汇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大家对彼此基因的羡慕。我们羡慕他们天生就白，他们羡慕我们一晒就黑。真的，我觉得很奇怪，你看我们肤色不一样，审美也不一样啊，但是都很爱为难自己，甚至根据不同的肤色专门制定不同的审美，就为了为难。

0: 自己。我说到底图什么呢？啊，是世界会更加和平，还是环境会更加美好？后来我发现了，是有人会更加的有钱。
1: 好准，好准啊！
0: 真的，因为我发现我的防晒霜和它的美黑油是一个牌子的。我当时真的很震惊，我甚至有点恍惚了。我朋友让我给他说快点拍个照，说等一下脱妆了。我说你先别脱妆了，我说我好像找到做妆的了。感觉就好比你突然有一天发现学校门口的补习班跟游戏厅是一个老板开的，就他一边说人要学习，一边说人要快乐，但他自己呢，人要发财。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没有什么美跟丑，它就是生意啊。就为什么把美搞得这么困难，它就是为了挣更多的钱，对吧？大家想，我们为什么选拔张雨绮老师做美女？因为也就是很难长成这个样子，对，我们只有挑选这种百里挑一的长相啊，作为标准，才有可能挣99个人的钱，对吧？
2: 太对了。
0: 所以它不是个美学问题，它就是个数学问题。因为你百里挑二的话，只能挣98个了嘛。所以我现在很开心，我觉得我们这种普通人，他不是长得不够好看，我们可能就长得不够困难。但是我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为我的朋友感到遗憾，因为从概率上来讲呢，制胜跟张雨绮老师长得应该差不多困难。
3: 终于有嘉宾了。
0: 就所以从理论上来讲，我觉得如果以制胜为美，它能够创造的商业价值应该是一样的。所以可能在另外一个平行文明里，制胜它就是美的化身。
1: 谢谢。
0: 在那个文明里，大家可能就会把双眼皮缝起来，发际线剃上去。
2: 要美得这么具体吗？
0: 对吧？虽然标准不太一样，但我相信数钱的一定是同一帮人。在那个文明里，我觉得也完全有可能，就是智胜是坐在这里，而张雨绮老师站在台上负责搞笑。

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想。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

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贩。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的零头嘛，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

0: 好，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1集，北伐战略的深度剖析，占据关中的艰难博弈。关中地区位于今天的陕西中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它东有函谷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兵家必争之地。占据关中就意味着掌握了中原地区的咽喉要道，对于蜀汉的北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曹操解决关中问题的过程充满了曲折和挑战。当时关中地区被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所占据，这些割据势力拥兵自重，不听从曹操的号令，对曹操的统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统一北方，曹操决定出兵关中，消灭这些割据势力。公元211年，曹操率领大军西征关中，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曹操。在潼关之战中，曹操采用了声东击西的策略，先派大军在潼关正面佯攻，吸引马超、韩遂的注意力，然后派徐晃、朱灵率领一支精锐部队从蒲坂津渡过黄河，绕到马超、韩遂的后方，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马超、韩遂的军队在曹操的攻击下陷入了混乱之中，最终被曹操击败。潼关之战后，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并没有被彻底消灭，他们逃到了凉州地区，继续与曹操对抗。为了彻底解决关中问题，曹操决定再次出兵凉州。公元214年，曹操率领大军进攻凉州。在这场战役中，曹操采用了分化瓦解的策略，他利用马超、韩遂之间的矛盾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使得他们互相猜疑，最终导致了他们的联盟破裂。然后曹操趁机发动攻击，一举消灭了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统一了关中地区。曹操解决关中问题的过程中使用了多种策略和战术，他善于运用声东击西、分化瓦解等策略，巧妙地调动敌人的兵力，使敌人陷入被动局面。他还善于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这些策略和战术的运用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蜀汉来说，占据关中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关中地区是中原地区的门户，占据关中就可以直接威胁到曹魏的都城洛阳。关中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一个重要的粮食产区，占据关中就可以为蜀汉的北伐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关中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具有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统，占据关中，就可以提高蜀汉的威望和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人才和民众支持蜀汉的北伐。北伐战略的深远意义，诸葛亮的北伐战略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行动，更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和文化运动。它承载着蜀汉政权兴复汉室的梦想，也体现了诸葛亮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复兴汉室是诸葛亮北伐战略的首要目标。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汉室衰微，天下大乱，刘备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建立了蜀汉政权。诸葛亮作为刘备的重要谋士和继承人，始终牢记兴复汉室的使命。他认为，只有通过北伐消灭曹魏政权，才能恢复汉室的统治，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因此，他多次率领蜀汉的军队北伐中原，试图实现这一目标。以攻代守是诸葛亮北伐战略的重要策略。蜀汉地处益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诸葛亮明白，一味地防守只能让蜀汉陷入被动局面，最终被曹魏吞并。因此他决定采取以攻代守的策略，主动出击进攻曹魏。通过北伐，蜀汉可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获取更多的资源和人口，同时也可以打乱曹魏的战略部署，减轻蜀汉的军事压力。凝聚人心是诸葛亮北伐战略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蜀汉政权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这些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影响了蜀汉政权的稳定和团结。诸葛亮通过北伐，将蜀汉政权内部的各个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团结在一起，共同为兴复汉室的目标而奋斗。北伐成为了凝聚人心的纽带，使得蜀汉政权内部的各个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能够放下分歧，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曹魏。诸葛亮的北伐战略还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展示了蜀汉政权的实力和决心，提高了蜀汉政权的威望和影响力。四，巨星陨落五丈原，第四次北伐的全新挑战。诸葛亮的北伐是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展开的，诸多因素的变化给这次北伐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在前几次北伐中，诸葛亮多采用较为常规的进攻策略，试图通过正面交锋来突破曹魏防线。经过多次尝试，他意识到曹魏在军事防御上有着严密的部署，单纯的正面进攻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此在第四次北伐时，诸葛亮开始注重迂回包抄和奇袭战术的运用。他派遣小股部队在曹魏防线周边进行骚扰，分散其注意力，同时寻找曹魏防线的薄弱环节，准备进行突然袭击。这种战术的改变虽然增加了北伐的灵活性，但也对蜀军的协同作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部队之间需要更加紧密的配合，才能实现战术目标。一旦某一环节出现失误，就可能导致整个战术计划的失败。木牛的使用是第四次北伐的一个重要亮点，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木牛是诸葛亮发明的一种运输工具，它能够在崎岖的山路上运输粮草，大大提高了蜀军的后勤补给效率。在之前的北伐中，后勤补给一直是困扰蜀军的难题，由于蜀道艰难，粮草运输困难，常常导致蜀军在前线因粮草不足而被迫撤军。木牛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木牛的制造和维护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木牛的操作需要一定的技术，蜀军士兵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才能熟练使用。木牛在运输过程中也容易受到曹魏军队的攻击，一旦木牛运输队遭到袭击，不仅会损失大量的粮草，还会影响蜀军的士气。在第四次北伐前，曹真因病去世，司马懿接替了他的位置。司马懿是一位极具军事才能的将领，他善于分析局势，制定出针对性的战略战术。与曹真相比，司马懿更加谨慎和果断，他明白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因此在面对蜀军时采取了坚守不出的策略。
这种策

0: 策略给诸葛亮的北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蜀军无法与曹魏军队进行正面交锋，只能在曹魏防线外徘徊。时间一长，士兵们的士气难免会受到影响。司马懿的军事才能在他的诸多军事行动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攻杀孟达和征伐公孙渊这两个势力更是充分体现了他料敌如神、用兵如神的特点。孟达原本是蜀汉将领，后来投降了曹魏，但他在曹魏的日子并不好过，于是又想重新投靠蜀汉。诸葛亮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利用孟达的反叛来打乱曹魏的部署。司马懿却敏锐地察觉到了孟达的异动，他明白孟达的反叛如果成功，将会对曹魏造成巨大的威胁。于是他在没有得到曹魏朝廷命令的情况下，果断决定出兵讨伐孟达。司马懿料敌如神，他准确地判断出孟达认为自己距离曹魏都城洛阳较远，司马懿需要先向朝廷请示才能出兵，因此孟达会放松警惕。于是司马懿率领军队日夜兼程，仅用了8天时间就赶到了孟达所在的上庸城。孟达原本以为自己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防御，没想到司马懿的军队如此迅速的就到达了，他惊慌失措，仓促应战。司马懿用兵如神，他采用了围城打援的策略，一方面他派遣军队将上庸城团团围住，切断了孟达与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他又派兵阻击可能前来救援孟达的曹魏其他军队。在司马懿的攻击下，上庸城很快就被攻破，孟达也被斩杀。这次战役司马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孟达的反叛势力，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判断能力和果断的决策能力。征伐公孙渊是司马懿军事生涯中的又一经典战役。公孙渊在辽东地区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对曹魏政权构成了威胁。曹魏朝廷决定派司马懿率领军队前去讨伐。在出征前，司马懿对公孙渊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公孙渊有3种应对策略，上策是弃城而逃，中策是据守辽东，下策是坐守襄平。他判断公孙渊会采取下策，因为公孙渊认为司马懿远道而来，后勤补给困难，无法长期作战。在战役过程中，司马懿充分发挥了他的用兵才能。当他率领军队到达辽东时，公孙渊果然派军队在辽遂阻击，司马懿并没有直接与公孙渊的军队正面交锋，而是采用了声东击西的策略。他先派小股部队在辽遂正面佯攻，吸引公孙渊的注意力，然后率领主力部队绕过辽遂，直逼襄平。公孙渊发现中计后，急忙回师救援襄平。司马懿又在途中设下埋伏，大败公孙渊的军队。随后司马懿将襄平团团围住，当时正值雨季，辽水暴涨，给攻城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司马懿并没有急于攻城，而是等待时机。他一方面加强对襄平的围困，切断公孙渊的粮草供应，另一方面他利用这段时间训练军队，做好攻城的准备。等到雨季结束，司马懿下令攻城，在他的指挥下，魏军士气高昂，很快就攻破了襄平，公孙渊也被斩杀。通过攻杀孟达和征伐公孙渊这两个势力，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司马懿的军事才能。他能够准确地判断敌人的动向和策略，制定出相应的作战计划。在战争中，他善于运用各种战术，灵活多变，让敌人防不胜防。与司马懿的激烈对抗，诸葛亮与司马懿在第四次北伐中的对抗，可谓是一场智谋与勇气的较量。双方的战略战术和交锋细节都充满了精彩。战役伊始，诸葛亮率领蜀军出祁山，向曹魏发起进攻。司马懿明白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他采取了坚守不出的战略。他认为蜀军远道而来，后勤补给困难，只要坚守城池，等待蜀军粮草耗尽，就可以不战而胜。因此无论诸葛亮如何挑战， 司马懿都不为所动。诸葛亮为了打破司马懿的坚守策略，采用了一系列的战术。他先是派遣小股部队在曹魏防线周边进行骚扰，试图激怒司马懿，让他出兵迎战。司马懿识破了诸葛亮的计谋，依然坚守不出。诸葛亮又采用了分兵屯田的策略，让蜀军在曹魏境内一边耕种一边作战，以解决后勤补给问题。这样一来，蜀军就可以在曹魏境内长期驻扎，对曹魏构成了持续的威胁。司马懿看到诸葛亮的屯田策略后，意识到不能再继续坚守下去了，他决定寻找机会与蜀军进行决战。于是他派遣将领张合率领一支军队去攻打蜀军的屯田部队。诸葛亮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做出了反应。他派遣魏延、高翔等将领率领军队前去迎战张合。在这场战斗中，蜀军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采用了灵活多变的战术。他们先是佯装败退，引诱张合的军队进入了一个山谷，然后蜀军从山谷两侧发起攻击，将张合的军队包围。张合在战斗中中箭身亡。这次战斗的胜利并没有让诸葛亮放松警惕，他知道司马懿不会轻易放弃，一定会寻找机会进行反击。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2集。果然不久之后，司马懿率领主力部队向蜀军发起了进攻。诸葛亮早有准备，他在战场上布置了八卦阵。八卦阵是诸葛亮根据易经原理发明的一种阵法，它变化多端，能够有效地抵御敌人的进攻。司马懿的军队进入八卦阵后，很快就陷入了混乱之中。诸葛亮趁机指挥蜀军发起攻击，司马懿的军队大败而逃。就在诸葛亮准备扩大战果的时候，后方传来了刘禅要求撤军的命令。诸葛亮无奈之下只好下令撤军。司马懿得知蜀军撤军的消息后，认为这是一个消灭蜀军的好机会，他率领军队追击蜀军。诸葛亮为了防止司马懿的追击，采用了增灶减兵的策略。他让蜀军在撤退的过程中增加炉灶的数量，让司马懿误以为蜀军的兵力在增加。司马懿果然中计，他不敢轻易追击，蜀军得以安全撤回。五，退兵风波的惊心动魄，撤军决策的艰难考量。在第四次北伐的关键时刻，诸葛亮面临着人生中最为艰难的决策，撤军。此时的他已至生命的尽头，每一个决定都关乎着蜀军的命运和蜀汉的未来。诸葛亮的自身健康状况是促使他做出撤军决策的重要因素，长期的操劳和过度的忧虑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在北伐的艰苦环境中，他日夜谋划，事必躬亲，身体早已不堪重负。他明白自己的病情日益加重，精力也大不如前。在战场上，主帅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军队的士气和指挥的有效性。如果他继续坚持北伐，一旦病情恶化，蜀军将失去主心骨，陷入混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不得不考虑撤军，以确保蜀军能够安全有序地撤回。与魏延的战略分歧也是诸葛亮做出撤军决策的一个重要原因。魏延是蜀汉的一员猛将，他作战勇猛，富有进取心。在北伐问题上，他主张采取激进的战略，认为应该直捣黄龙，迅速与曹魏军队进行决战。而诸葛亮则更加谨慎，他认为蜀军在兵力和后勤补给方面都不占优势，应该稳扎稳打，逐步推进。这种战略上的分歧在多次北伐中都有所体现。在第四次北伐中，魏延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与诸葛亮的决策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诸葛亮明白魏延的性格和能力，如果强行继续北伐，很可能会导致内部矛盾激化，影响军队的团结和战斗力。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不得不做出撤军的决定。经过多次北伐，蜀军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士兵们长期征战，疲惫不堪，士气也有所低落，而且蜀汉的国力有限，

长期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继续北伐，蜀军很可能会陷入困境，甚至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诸葛亮明白，蜀汉的未来不仅仅取决于一场战争的胜负，更需要保存实力，休养生息。因此他决定撤军，以保存蜀军的有生力量，为未来的发展做好准备。魏延的强硬态度，当诸葛亮做出撤军决策的消息传到魏延耳中时，他的反应异常激烈，他瞪大了眼睛，满脸的愤怒和不解，大声吼道：丞相，这是为何？我们正处于优势，为何要撤军？他无法接受这个决定，认为这是错失了北伐的大好时机。费祎前来传达撤军命令时，魏延毫不客气地与他展开了对话。魏延怒气冲冲地说：费祎，你回去告诉丞相，我魏延绝不撤军，如今敌军已显疲态，我们只要一鼓作气，定能大破敌军，直取长安。丞相为何如此胆小怕事？费祎试图解释诸葛亮的决策。他说：魏将军，丞相自有他的考虑，如今丞相身体欠佳，且后勤补给也存在困难，继续北伐恐有风险。魏延根本不听费祎的解释，他打断费祎的话，激动地说：什么后勤困难，什么身体欠佳，这都是借口。我跟随丞相多年，出生入死，难道还不清楚战场形势吗？丞相这是被司马懿吓破了胆，我魏延愿率本部人马继续北伐，就算没有丞相的支持，我也能打出一片天地。魏延如此强硬态度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和心理。从性格上来说，魏延是一个勇猛无畏、刚愎自用的人，他自恃武艺高强，战功赫赫，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十分自信。在他看来，诸葛亮的决策过于保守，错过了很多战机，他渴望在战场上建立更大的功勋，证明自己的价值。魏延一直主张采取激进的战略，他认为应该大胆地深入敌境，与曹魏军队进行决战。而诸葛亮的谨慎战略让他感到憋屈，他觉得自己的才能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次撤军决策更是让他觉得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被彻底扼杀。魏延对诸葛亮的权威也存在一定的挑战心理，他虽然表面上尊重诸葛亮，但内心深处却对诸葛亮的一些决策持有异议。他认为自己有能力带领蜀军取得更大的胜利，不应该完全听从诸葛亮的指挥。这种心理在他得知撤军决策后彻底爆发了出来。魏延的强硬态度反映了他复杂的性格和内心的矛盾，他的这种态度不仅加剧了与诸葛亮之间的战略分歧，也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五口火拼的惨烈结局，当魏延得知诸葛亮已安排杨仪负责撤军事宜后，他的愤怒达到了顶点。他认为杨仪不过是一个文弱书生，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撤军，于是他决定违抗命令，率领自己的部队抢先南归，并烧毁了沿途的栈道，试图阻止杨仪的军队。杨仪得知魏延的举动后也毫不示弱，他率领蜀军主力一边修复栈道一边追赶魏延，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一场惨烈的火拼在所难免。当两支军队在谷口相遇时，气氛顿时紧张到了极点。魏延骑着战马，手持长枪，怒目圆睁，对着杨仪的军队大声喊道：你们这些胆小鬼，跟着杨仪有什么前途？不如跟我一起继续北伐，建功立业。杨仪则站在阵前，冷静地指挥着军队，他大声回应道：魏延以违抗丞相命令烧毁栈道，意图谋反，今日我定要将你绳之以法。双方士兵剑拔弩张，一场恶战即将爆发。他对着魏延的军队大声怒斥道：丞相刚刚去世，尸骨未寒，你们竟然跟着魏延违抗命令，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丞相一生为了蜀汉鞠躬尽瘁，你们难道忘了他的恩情吗？王平的话如同一记重锤，敲在了魏延士兵的心上，他们开始动摇，一些士兵甚至放下了武器。魏延看到自己的士兵出现了动摇，

更加愤怒，他挥舞着长枪冲向王平。王平毫不畏惧，他指挥着自己的部队与魏延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混战中，魏延逐渐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他的士兵纷纷倒戈，而杨仪的军队则越来越多。他带着少数亲信试图突围逃走，他的命运已经注定。在逃跑的过程中，魏延被马岱追上，马岱手起刀落将魏延斩杀，魏延的头颅被送到了杨仪面前。这场惨烈的谷口火拼终于落下了帷幕。谷口火拼的惨烈结局不仅让蜀汉失去了一员猛将，也让蜀军内部的矛盾彻底暴露。这场火拼给蜀汉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为蜀汉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第九章，诸葛亮，智慧的化身。军事奇才之卓越军事家，军事家之争议与肯定。在历史的中，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有人对他的军事才能提出质疑，也有人对其赞誉有加。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历史的舞台上相互碰撞，使得诸葛亮的军事形象更加复杂而多元。《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评价引发了诸多讨论。陈寿写道，然亮指诸葛亮，才于智，容为长，其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又说，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与。陈寿认为，诸葛亮在治理军队方面有长处，但在运用奇谋和军事指挥策略上有所欠缺。他指出，诸葛亮多次兴兵北伐却未能取得成功，由此推测随机应变的军事谋略或许并非诸葛亮的强项。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依据。从北伐的结果来看，诸葛亮虽然多次出兵，但始终未能实现兴复汉室、统一中原的目标。例如，在第一次北伐时，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响应诸葛亮，但他却徐行不进，错失了迅速扩大战果的良机，导致三郡得而复失，最终无功而返。除了陈寿，还有其他人也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表示怀疑。有人说，诸葛亮使出陇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应之，若亮速进，则三郡非中国，指曹魏之有也，而亮徐行不进，继而官兵上陇，三郡复，亮无尺寸之功，失此机何也。他们认为，诸葛亮在关键时刻决策迟缓，没有抓住有利战机，从而失去了扩大势力范围的机会。更有人说的不客气，说诸葛亮空劳失旅，无遂不争，未能尽咫尺之地，开帝王之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稀土若其一条，为司马懿才用兵众，未易可轻，量敌而进，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则未见坦然之勋，若无策以才之，则非明哲之位，海内归相之意也。这些人认为，诸葛亮频繁发动战争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反而让国内百姓遭受战乱之苦，国力也受到了损耗，对诸葛亮军事才能持肯定态度的观点也由来已久，且数量众多。诸葛亮逝世后，蜀军安然退回汉中，司马懿来到诸葛亮驻军的处所，见到他的营垒布置，不禁称赞说，天下奇才也。司马懿作为敌方统帅，曾对他的部众说，诸葛亮智大而不见机。然而当他巡视诸葛亮的营地后，却一改常态，这是因为他看到诸葛亮治军的规矩，法度皆己所不能为，恍然自失，不觉其言之发也，可以观其真情矣。从司马懿的态度转变可以看出，诸葛亮在治军方面有着卓越的才能，他的营垒布置严谨有序，体现了高超的军事智慧。西晋之后，称赞和肯定诸葛亮军事才能的人更是代不乏人。南朝萧梁末期，陆法和为梁元帝征蜀，

走到白帝城，对众人说：诸葛孔明可谓名将，无自见之。陆法和在行军途中深刻感受到了诸葛亮军事才能的影响，从而对他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宋人陈亮也说：唐朝的李靖是讲兵法讲得很好的人。我曾经读过《问对》一书，那里面讲诸葛亮兵法之妙，细微全面，然而对司马懿却只字不提。李靖是个懂兵法的人，他这样做固然是有其道理。陈亮通过阅读《李卫公问对》，深刻体会到了诸葛亮兵法的精妙之处，认为其内容细致全面，具有很高的实用性和指导性。虽然仅仅从历代人肯定还是否定的人数多少来判断诸葛亮是否是军事家远远不够，但这些观点和事例足以说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在历史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他的军事才能既有值得肯定和赞赏的地方，也存在一些被质疑和批评的方面。我们应该从多个角度全面地去认识和评价诸葛亮的军事才能。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8: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9: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0: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北京时间22:00
1: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的精神。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在视频号当中啊，大家不仅能够看到节目直播的画面，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继续来了解关于东北超的最新消息。5月23号晚上的二城区文体中心体育场，哈尔滨用一场跨越千年、极具地域特色的表演，展现了这里作为金元文化的发祥地和奥运冠军之城的一城千面。20天之后，东北超哈尔滨赛区也即将迎来第二场巅峰对决。比赛开始前，时长30分钟的开场文艺展演，我们哈尔滨又将呈现出怎样的城市气质呢？就在昨天下午，东北超哈尔滨赛区第二轮比赛开场文艺演出在二城区文体中心体育场进行了彩排。从彩排中啊，不难看出，相比于开幕式演出，全新的演出团队力求呈现这座城市优雅、洋气、时尚、青春的城市风采。据东北超开场文艺展演执行导演高原介绍，那这次演出呢，一共集齐了来自哈尔滨各行业各年龄的800多名演职人员参与其中。究竟这场备受期待的文艺展演将如何点燃冰城的夏夜？一切都将在明天晚上的二城区文体中心体育场揭晓答案。明天晚上的7:40，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哈尔滨队主场对战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将在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正式拉开帷幕。如果说您不想自己开车的去的话，坐这个往返的接驳大巴车是非常的方便的。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去程。明天呢会开通4条接驳专线，明天晚上4:30到6:00运行。持东北超联赛门票、电子观赛凭证的这个凭证就可以免费乘车了。如果说您家住在乐松广场附近，这儿有一个接驳点，乐松广场接驳点一直直达体育中心，车程大概是1个小时。第二个线路呢是道里区爱健的人民广场接驳点到体育中心直达，车程约1.5小时。第三个线路呢是哈尔滨站南广场的接驳点，一直直达二城体育中心，车程1.5小时。线路四是哈尔滨西站东广场接驳点到体育中心，车程大概是90分钟，1.5小时。提示大家，去程接驳车坐满即发，单向直达，中途是不停的啊。比赛结束后呢，设置返程专线1条，比赛结束后即刻启动运行，观赛球迷可以免费乘车，免费乘车啊，乘车。

地点呢是在体育场东环大街一侧的出口。返程路线是这样的，从二城体育中心开往第一站就是乐松广场，第二站停靠在红博广场华荣饭店这一站，第三站停靠在哈尔滨站南广场，第四站停在爱建人民广场，第五站停在哈尔滨西站东广场。返程全长时长约为120分钟，也就是2个小时。为了深度推进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多领域的融合发展，近日呢，二城区商粮局携手中国银联黑龙江分公司落地专项促消费举措，依托东北超赛事流量撬动区域消费增量。赛事举办期间，从5月到10月，中国银联黑龙江分公司专项拟投入15万元的促消费资金，聚焦二城区重点民生消费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那这次活动呢，覆盖餐饮、住宿、景区游玩、商超购物、汽车加油等多元消费场景，精准对接赛事期间的观赛球迷、外地游客以及本地市民的消费需求。这次促消费活动呢，具体设置2项立减档位，分别为云闪付消费满20元立减5元，满10元立减3元。活动面向全体云闪付用户开放，全方位覆盖赛事关联的消费场景，有效降低群众消费成本，持续点燃大众的消费热情，助力二城区依托特色体育赛事盘活文旅市场，繁荣夏日商圈，推动辖区消费市场提质升温。二城区的消费者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闪付，在云闪付平台首页本地精彩政府促消费哈尔滨专区二城区就可以查看适用的一些商户了。

0: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歌手思南的一首歌《故里小月光》，送给大家啊。刚才说到东北超，东升说坐车去，走着回来，看完比赛太伤心了。没让你走着回来呀，咱们回来也是有这个返程的大巴车的接驳的，就是从体育中心，比赛结束之后就启动了，然后观赛的球迷都是可以免费乘车的，乘车地点是在体育场东环大街一侧的出口啊。嗯，像从阿城体育中心回来，乐松广场、红博广场，还有哈尔滨站南广场、爱健的人民广场，还有哈尔滨西站东广场，这五站都可以做停靠，然后全程大概是2个小时的车程。就如果您从体育中心一直坐到哈尔滨西站东广场的话，就全程2个小时，要是在第一站乐松广场下就比较近了，估计也就1个小时吧。
1: 还有多久才能见到你？这真的让人歇斯底里。

好嘞，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随着高考的落幕呢，2026年毕业旅行季迎来了首波高峰。昨天呢，同城旅行发布了2026毕业季的出游报告，显示哈尔滨成功跻身2026年毕业季观演观赛热门目的地的前十，成为了东北地区毕业旅行的重要目的地。报告显示，在毕业生选择旅行目的地时关注的因素当中，除了自然风光、历史文化之外，特色美食、文娱演出以及电竞赛事成为了关注的热点，折现 Z 时代旅行决策从看世界转向了悦己，兴趣体验正在取代传统的风光观光，成为了毕业旅行的新引擎。那在这股悦己型出游的热潮当中，咱们哈尔滨表现得亮眼，成功跻身2026年毕业季观演观赛十大热门旅游目的地。观演观赛是毕业季旅行的重要驱动力。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哈尔滨、上海、南京等成为了观演观赛热门旅游目的地。毕业季期间，哈尔滨音乐节演唱会等大型演出活动吸引了大量年轻游客前来观演。从预订的数据来看，6月10号之后的一个月内，飞往哈尔滨的机票订单当中，16到20岁的用户环量增比呢，比前一个月提升了30%。哈尔滨凭借着丰富的演出资源和独特的城市魅力，成为了毕业生跨城观演的热门选择。与此同时，为一道美食赋一座城，也宾的欧陆风情和美食文化。同城旅行的研究院数据分析显示，2026年毕业季呈现出了鲜明的兴趣驱动特征。 Z 时代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观光打卡，而是将旅行作为自我表达和情绪释放的重要方式。无论是为一道美食、一场演出，

还是一次友好的结伴远行，那悦己已经成为了这届毕业生选择目的地的核心逻辑。尤其是南方的这个毕业生啊，来到哈尔滨一定会直呼，哇，这也太凉爽了。另外呢，记者从雪乡国家森林公园了解到，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风景区呢，将从昨天起已经开始恢复正常开园了。景区目前已经正式开启了夏季运营模式，以全新的风貌、升级服务、多元沉浸式体验，为大家奉上一场自然避暑、森林康养、休闲研学的山野盛宴。

这首歌呢是来自初晴的一首歌，叫《山谷深处》。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接下来呢，我们去一起赏赏花吧。日前呢，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的哈尔滨站北广场的绿地上，一片片金黄色的丁香花迎风绽放，成为了往来旅客和市民游客镜头当中的网红打卡点。哎，咱们。

象当中，一般这个丁香花呢都是紫色或者是淡紫色、白色的丁香。那这批金圆丁香花，它是金黄灿烂的，花序硕大繁茂，芳香馥郁，也为哈尔滨的初夏增添了一抹亮丽而独特的色彩。记者亲眼看到哈站北广场周边的绿化带内，金圆丁香成片盛开，微风拂过，花香四溢。不少刚刚走出车站的旅客被这突如其来的金色惊喜所吸引。来自广州的游客李女士赞叹道，一下火车就看到这么漂亮又特别的黄丁香，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哈尔滨真美呀。据园林专家介绍呢，这次在哈尔滨站北广场盛放的黄色的丁香学名叫金圆丁香，它呢是丁香家族当中一个较为特殊的栽培品种。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开花期较晚，通常是在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比哈尔滨市的市花紫丁香的花期晚了大概两周左右，有效地延长了城市的丁香赏花期。金圆丁香不仅花色金黄独特，更具有花序硕大、花朵繁茂、香气浓郁等特点，观赏价值极高。目前除了哈站北广场，在哈尔滨市的多处公园广场以及街道绿地也可以看到金圆丁香的身影。作为丁香城，哈尔滨市多年来持续丰富着丁香的品种，优化种植布局。金圆丁香等特色品种的推广种植，不仅丰富了城市景观的色彩层次，也进一步擦亮了丁香满城的城市名片。这抹绽放在交通枢纽的金黄花海，正以最热烈的方式迎接着八方来客，展现着哈尔滨作为音乐之城、丁香之城的独特魅力和勃勃生机。

除了金源丁香之外呢，现在在我们哈尔滨大街小巷盛开比较多的还有就是爆马丁香啊。它呢也是有一种特点，就是味道特别的芬芳浓郁啊。哈尔滨的丁香文化底蕴深厚，丁香家族更是十分的庞大。现在50多个品种、不同品类的花期、花型和香气各有特色，在街头巷尾次第绽放。眼下进入到6月份，城里绝大多数的丁香已经到了花期落幕，而爆马丁香迎来了全年最美的盛放时刻。盛花期将会一直持续到6月末。作为冰城丁香季压轴出场的品种，如今呢，它是稳稳地占据了主场，也成为了街头最亮眼的存在。据东北林业大学植物学专家郑宝江教授介绍，爆马丁香和哈尔滨本地常见的丁香差异是比较明显的，辨识度极高。市区里面大家熟悉的丁香多为低矮灌木，花色以紫色、淡粉色为主，花香呢比较清雅柔和。而爆马丁香属于乔木，树形高大挺拔，花朵呢是素雅的白色，它的花香浓郁醇厚，气息强劲，甚至有点冲鼻子，和普通的丁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松北学院路这里的爆马丁香呢，更是同类当中的佼佼者，长势格外的壮实。放眼望去，整棵树枝枝繁叶茂，枝头的花序个头硕大，排布的满满当当的，花簇呢也是层层叠叠，满树白花铺展开来，是开得轰轰烈烈的。专家分析啊，说这一株丁香能长得这么的出众，花势远超同类，得益于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充足的日照，还有均衡的水分和养分，让它的花量和长势都显得格外的突出。另外，记者注意到繁茂的白花枝头间，成群的蝴蝶和蜜蜂也在不停地穿梭萦绕，上下翻飞。这里呢，专家解释说，爆马丁香的花朵内长有蜜腺，能够分泌香甜的花蜜，再加上浓郁肆意的花香，就像发了热情的邀请函，不断地吸引着昆虫前来采蜜，传播花粉，也让这棵花树更添生机。眼下呢，松北区学院路的这样一株独具一帜的爆马丁香也成为了学院路人气满满的打卡点。无论是途经的师生、周边的居民，还是过路的游客，

都会不经意间停下脚步，沉浸式地感受这份独有的芳香和美景。在满城绿意的映衬下，压轴登场的爆马丁香尽情地舒展芳华，用满树繁花和浓郁的香气为冰城的六月份绘出了一道别致而又浪漫的风景线。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入夏的哈尔滨啊，这个每天绽放的花实在是太多了。刚才咱们说到了爆马丁香还有金源丁香，其实除了美丽的丁香，还有很多更加艳丽多姿的夏花迎来了他们的盛放季。那其中呢，红王紫锦带花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进入到六月上旬呢，哈尔滨市的街路还有公园以及广场绿地内的红王子锦带花就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一簇簇艳丽的红花挂满了枝头，宛若一条条绚丽的红飘带，也将我们的冰城装点得分外的美丽。日前呢，记者在香坊区香店街的绿地上看到这种种植的红王子锦带花竞相绽放，鲜红和嫩绿的叶片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反差，也吸引了不少的行人驻足拍照。在道里区何家沟沿线的绿地上，几株红王子锦带花也进入到了盛放期，玫红色的花朵密集丛生，远远看过去却像一片红云一样啊，如梦似幻的。据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红王子锦带花属于落叶灌木，树高呢一般在1.5到3米左右，它的叶面上呢是就是叶面的那个表面有毛啊，花冠呈作那种漏斗形的钟状。值得一提的是，红王子锦带花的花期比较长，从六月上旬开始，最长可以持续到9月份，花朵鲜红繁密，花期呢可以说跨越了夏秋，象征着热情洋溢、朝气蓬勃、顽强向上的生命力。红王子锦带花在哈尔滨的分布呢并不是特别的广，只在一些城市绿地街头绿地的街头，还有就是个别的城市公园可以看到。园林部门呢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当前正值赏花旺季，建议大家文明游园，文明赏花，千万不要为了拍照而攀折花枝，共同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夏日美景。

0: 什么代志？我说看袂爽是不是？看到啦，无啦，总我是看你袂爽。
1: 我让大家留言，我不想有。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撤地属韩章，大闹铁塔观，会斗吴道成和花蝴蝶三个人，展开一场殊死搏斗。吴道成善打毒药镖，韩二爷一个没留神，噗，这第三只镖正打到大腿根上。韩章就知道不好，因为这镖打上之后他不疼，觉着半身发麻。韩章也善打毒药镖，他就知道这镖上是带着毒呢，想要走，身子一摘呗，摔倒了。吴道成一看，一阵的冷笑：“无量天尊，姓韩的，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就给我宰这边招架户，白宝剑就要砍。就在这时，身后刮起一阵冷风，从墙上跳下一个人来，是抡刀就剁。如果吴道成不躲开，一定得被劈为两半。把这恶道吓得脚尖点地，撑往前边一纵，这才把刀躲开。就在这一刹那，韩章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墙根了。他咬着牙从地上站起来，噌跳上墙头，韩章跑了。幸亏这个人给帮忙了，不然呢，韩二爷就命丧铁塔关。安下韩章跑哪儿去，咱先不说。单说吴道成，回过头来一看，砍他这个主是个黑的个，能有28、29岁，手中拎着把刀，身后还背着个棒子。他看了半天不认识，什么人？什么人呢？肉人，好恶贼呀！你跟花蝴蝶狼狈为奸，今天我奉府台大人所差，要抓差办案，你们跟我打官司吧。花蝴蝶拎着刀在旁边一看，认识，这小子叫龙涛啊，现在是信阳州八班代理的都头。花蝴蝶就喊：“大哥，别让这小子跑了，他是官府的爪牙。”龙涛怎么来的呢？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他是白天睡觉，晚上寻找花蝴蝶，是方才路过铁塔观，听见里边有交手的声音。就这么样，他登上大墙一看呢，认出韩章。

嘿，一刀把他宰了，他算捡了便宜了。我都把这小子恨透了，咱们一刀一刀的剌他，让他受够了罪，然后再叫他死。他们两个把大汉龙涛绑在院里的天灯杆子上，然后进了屋了。吴道成说：“这么办吧，一刀一刀剐他，太耽误功夫，不如把他开膛摘心。哥哥给你做盘菜，叫爆炒人心片儿。咱哥俩一边喝酒，一边吃人心片儿，你觉着怎么样？”挺好，我还没开过这口味，今儿叫你尝尝鲜吧。两个人弄出油来，把火点着了，这就烧这油。吴德成把长大的衣服闪掉了，把匕首刀拿出来，磨了又磨，蹭了又蹭，要给大汉龙涛开膛摘心。龙涛啊，听得清清的，他可不干了。扯着大嗓子喊开了：“救人呐！救人呐！花蝴蝶在这儿呢，他们要给我开膛啊！救人！”吴德成乐了：“小贼，你喊吧！我这座庙在旷野荒郊，你就喊破了嗓子，也没人听得见。叫你吵吵够了。”我再收拾你！龙涛正喊着呢，就觉着身后有人轻轻拍了他一下。谁？龙涛也不喊了，回头一看，身后站着个小个儿，冲龙涛一摆手，意思是说你别吵吵了。龙涛一看这小个儿，长得嘎嘎脑袋。两头尖，当间宽，狗油胡，七根朝上，八根朝下，一对小黄眼珠子是叽里咕噜乱转，穿着一身夜行衣靠，手提一对分水峨眉刺。他不认得是谁，来者是谁呀？正是翻江鼠蒋平。前文书咱们说了，蒋平奉了皇上的圣旨。包大人的堂玉前来寻找韩章，打算把韩二爷请到京城去，吴蜀一同当官。蒋平好不容易找到信阳州石阳镇，结果这么一打听，才知道韩章落到本地。当然了，韩章落到什么地方，住在哪儿，他不清楚。同时，蒋平也知道本地正闹恶阴贼花蝴蝶。四爷心里盘算，这回我到信阳州没白来，总算打听到我二哥的消息了。我呀，一方面找我二哥，一方面捉拿花蝴蝶给本地除害。今儿晚上啊，他误走铁塔关。听见院里有人动手，翻江鼠蒋平抖身上墙，打凉棚往院中观看，正好龙涛将人抓住了。蒋四爷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等龙涛这一叫唤，他更明白了，这才飘身跳到院里头，拍了拍龙涛，让他别吵吵，然后用峨眉刺的刃子一蹭。把绳索给划开，把龙涛给救了。哎呀，龙涛是千恩万谢呀！蒋平冲他一摆手，让他躲到一旁去。单说吴道成，把葱花切好了，小佐料准备齐了，油也快开了。他告诉花蝴蝶：“你等着，我去给他开膛。”拎着把匕首，他出来了。他做梦也没想到院里发生的变化。当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的时候，蒋平的峨眉刺早就从后腰给他扎上了。这一下扎了个透心凉啊！蒋四爷一抬腿，把吴道成

0: 尸体踢倒。花蝴蝶听见一声惨叫，就知道不好，哎呦！踢开后窗户，他跑了。蒋平晚到了一步，结果没抓着，嘿嘿嘿，又便宜这小子了。翻回头来看龙涛，一手龙涛啊，拎着这把刀，把吴道成已经剁了16刀了，一边剁一边哭：“哥哥耶，我算给你报仇报了一半啊！这是花蝴蝶的同党，等我把花蝴蝶找着，就算给您彻底报了仇了。恶淫贼，恶淫贼！咔嚓咔嚓咔嚓！行了，别砍了，别砍了！嗨，这有什么用啊？”我说大个子，你叫什么名？我叫龙涛。哎呦，我还没问您是哪位呢，恩公，尊姓大名？嘿，在下姓蒋，我叫蒋平，蒋泽长。蒋平，您是不是大武义的第四位翻江鼠蒋四爷？不错，正是我老人家。哎呦，四老爷，我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不必客气。我说龙涛啊，你是干什么的？我现在是信阳州代理都头。太好了，你是官面的人，就好办事儿。我说，你说这个善后怎么处理吧？四老爷，这您交给我吧，我专管抓差办案，而且我又是个见证人。吴道成披着老道的外衣，实质是个江湖的恶淫贼。他死是罪有应得的，这座庙产自然就充公，容我禀明知府大人，行文下来马上照办，跟您毫无关系。好了，那我就省了不少的事儿。哎呀，龙涛啊，实不相瞒，我这次到信阳州来，主要是找我二哥彻地鼠韩章。我想向你打听打听，你听说过这个人没有？知道他在哪不？哎呦，四老爷，您问我算问对了。方才韩二爷还在这儿呢，一个人力战二寇，可能他受了伤了。我怕韩二爷不急，因此过来帮忙，结果韩二爷跑了，我叫他们抓住了。要不是您来，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是吗？我二哥走了有多长时间了？1个多时辰了吧？他能上哪儿去？我瞎猜啊。当初韩二爷跟我交代过，他说呀，他住的石阳镇大富居，有一个老张头开饭馆的，他们俩住在一处。我想他一定回那儿去了。好，你能不能给我带路，咱们俩去一趟啊？
1: 当然可以，四老爷，您甭着急，等我到官府报了案，让他们收拾善后，然后我陪您就去。蒋平想好吧，书说简短。天亮以后报了案，官府来人验尸查封铁塔罐，咱不必细说。蒋平跟龙涛把手脸洗干净，血迹蹭净，起身赶奔石阳镇大富居。等一进院，蒋平一看，有个老头在院里正给熬药呢。蒋四爷提鼻子一闻，你就明白了，有一股生鲤鱼味儿。这种生鲤鱼熬了汤，专治毒药标的标伤。当年韩章曾经跟蒋平讲过，如果有药呢就使药，如果没有药怎么办呢？就买鲤鱼，最好是活的，用白水煮它几个坎儿，一直把这个鱼啊都煮的没眼儿了，刺搭出去喝这种鲤鱼汤。这也是一种药材，能往外表汗，把毒气给它扩散了，这人的命就算保住了。蒋平一想，肯定是这么回事，他昨天晚上受了伤了，可能也没有药了，用这种偏方治病。四爷跟龙涛一进这院，老张头听见脚步声回过头来了，龙涛他认得，蒋平他不认识。哎呀，有事儿啊，二位。龙涛一笑，我说老张头，你知道这位是谁吗？ 翻

0: 江叔蒋四爷是韩章韩二爷的磕头把兄弟啊！听说，蒋平说别吵吵，我二哥是不是在这儿呢？
1: 可不是吗？昨天晚上受了伤了，满身是血跑回来了。他叫我赶紧去学门鲤鱼，这不我给他熬汤呢。另外还按着他告诉我的，抓了4味药材，在这一起熬。哦，好吧，要这样先不着急，等他把药用过之后，你呢就告诉我啊。至于我来的事儿，暂时不要跟他提。老头遵命照办。蒋平跟龙涛在院里等着，药熬好了，给韩章喝下去。韩二爷迷迷糊糊躺着的时候，老张头出来了。四老爷，药喝完了，您看什么时候我给您通报？
0: 不着急，不着急，再等等。
1: 蒋平知道用完药之后得好好休息休息，叫这个药力行开了才有效呢。蒋平耐心地等着，一直等到后半晌了。他估摸着差不多了，二哥也缓过乏来了，才叫老头通报。老张头跟韩章这么一说，蒋平求见，韩二爷这火当时就撞到脑门子上了，心说：姓蒋的，我已经跟你隔袍断义，你来找我干什么？咱们现在大武艺已经散摊子了。不仁不义，你们想法逼着我捉拿白玉堂，拿白玉堂换官当，这安的是什么心呢？我韩章不答应，我一口气我这才出走。如今你有事又找我来了，我才不理你呢。韩章说：“这样吧，你告诉他我不见。”话音未落，蒋平自个儿溜达进来了，
0: 二哥耶！二哥耶，您都把我想死了！
1: 韩章一看他进来了，气得一甩脸，面向里，闭上眼睛，一句话不说。蒋四爷脸皮还挺厚，来到韩章的床边，扑通双膝跪倒：“
0: 二哥呀，
1: 哎呀，您心里头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是想您呐，一日三餐。”我都吃不下去，是坐卧不宁啊！这一次奉大哥和各位弟兄所差，千里迢迢来找二哥。二哥呀，您一定是生我的气了。您认为当初我们做那种事儿不仁不义，实质上您不了解内情，那也是迫不得已呀。您想，老五闯了那么大的祸。捅了那么大的娄子，我们不抓他行不行？可不把您给气走了，您不明真相，再给他帮忙，岂不越陷越深呢？因此，小弟我这才出了个撤水拿鱼的办法，把您挤走，好捉拿老五。看当时好像不讲什么情义，可是看现在我这么做就对了。二哥，我给您道喜呀！现在我们哥四个都在京城当了官了，我大哥、我三哥都被皇上加封六品带刀的校尉，老五白玉堂荣升3品御前护卫。您能不高兴吗？皇上有旨，包大人有唐谕，让我无论如何把二哥请回去，大武艺团聚在一起当官。现在就差您一个人了，二哥耶，您这还没听明白吗？小弟煞费苦心为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为大家好吗？二哥，你原谅我吧。韩章不理他，蒋平怎么说，韩章也不回头。后来蒋四爷没有办法站起来了，二哥，我知道您这个人呢是个轴子，一条道跑得黑，怎么跟您讲啊也白讲，算我没说行不行？您要是不理我，我走了， 我就

0: 诚实的向包相爷回禀了，大伙儿怎么问我就怎么说了。韩章还不理他，蒋平走了2步又回来了，二哥，我求求您了，您哪怕看我一眼，我也没算白来一趟啊。韩章还不理他，好呗，二哥呀，我要走了啊。临走之前呢，我向您交代清楚一件事儿。我知道，昨天您晚上大闹铁塔关，会斗两个恶贼吴道成和花蝴蝶。实不相瞒，您受伤走了之后，我就赶到了。我跟龙涛两个人，致死吴道成，把花蝴蝶生擒活拿。这不，我把花蝴蝶也拎来了吗？任凭哥哥您发落。你要不出气，您就把他剐了；你要觉着行，您就把他放了。我把花蝴蝶交给您了啊，我走了。蒋平说罢就走。韩章一听，什么？把花蝴蝶抓住了？我那阵发过誓，不把这小子抓住，我不离开信阳州。你还别说，蒋平还真办了件好事。韩章一翻身坐起来了，老四，等等。花蝴蝶现在何处？蒋平这个乐呀，心说你不是不理我吗？到底你是说了话了啊？就在外边。韩章一瘸一点的跟到外头。
1: 花蝴蝶呀，我非扒了你的皮！
0: 结果到外头一看，没有。老四，花蝴蝶在哪儿呢？哎呀，把他抓住了！这小子太狡猾，又跑了。嘿！要把韩展给气的，老四，我说你什么时候才能说句实话？二哥呀，我不这么说你不理我呀？哥哥哎，拉倒吧，小弟我给您磕头了，我帮着您抓花蝴蝶还不行吗？龙涛也跟着说好话，韩章这才没办法了。你说自己的弟兄你怎么办？蒋平这个人蒸不熟煮不烂。大家进屋归坐，蒋平先看了看韩章的伤，一瞅这伤啊不太重，皮里肉外。就凭韩章的体力，在吃了药之后，也就一两天就能康复啊。韩章这才问：“四弟啊，你净说瞎话，你就说真话，我都不相信了。刚才你说。”你们都当了官了，国有此事吗？哎，二哥，这是真的。我要说句瞎话，让我临危不得善终。您听，我跟您介绍介绍。自从您走了之后，老五一气之下指鹿盗三宝，逃回卢家庄。我们大伙想办法前去抓他，结果独龙桥在水中，我把他抓住。到了京城啊，老五也猜错了，认为非定罪。结果包的人也没怪，皇上也没怪，相反还加封了他的官职，比咱们哥几个官都大。就连兄弟我一个臭打鱼的，现在也当了6品命官。哥哥，您不高兴吗？您这一走还算走对了，连皇上都知道了。皇上告诉我们，无论如何得把你请回去。包的人也再三叮咛，小弟无法。这才四外找您，老天爷睁眼在这遇上您了。二哥，跟我回去吧。韩章听完心里也是高兴，
1: 老四啊，我跟你回去可以，不过我有个要求，得抓住花蝴蝶给本地除害，另外呢，这一镖之仇我也得报，虽然不是花蝴蝶打的，是从他身上引起来的，抓住他之后咱们再走怎么样？
0: 二哥说的太对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们一言为定，就这么办了。龙涛啊，你去打探花蝴蝶的消息，不管这小子在哪儿，你别动，赶紧回来禀报我们两个，我们好动手拿他。
1: 哎，
2: 说到这儿，龙涛忽然想起件事来。
1: 哎，四老爷，前些时候我夜访花蝴蝶，您猜我遇上谁了？
0: 谁呀？
1: 我遇上边北紫然伯老侠客欧阳春。
2: 和墨花村的二侠客丁兆慧，
0: 是吗？嘿，你怎么没早说呀？这二位现在在哪儿？
2: 他们二位对我说了，暂时呢住到元光寺，离这儿不到20里。两位侠客爷说得明白，让我访查花蝴蝶的下落，如果有信儿，就告诉他们一声，他们要协助本地的官府捉拿这个采花贼。
0: 哎，真是天助我也！
2: 把蒋平乐得直蹦高啊！四爷心说，要光靠我跟我二哥的力量拿这花蝴蝶还真困难，要有老哥哥紫然伯欧阳春，再加上我二弟丁兆慧帮忙，那就不费吹灰之力了。看来这回该着这个花蝴蝶是法网难逃。
1: 蒋平一听，北侠欧阳春、二弟丁兆慧都在附近，哎呦，把他乐坏了。他知道抓花蝴蝶不那么容易，人越多了越好啊，马上叫龙涛带路，他赶奔元光寺去见欧阳春和丁兆慧。韩章受了伤，行动不太方便，他就没去。等到了元光寺，见着北侠和二侠之后，蒋平跪倒在地：“老哥哥耶，兄弟，我来给你问好来喽。”
3: 老四，起来起来起来，多年不见，你还那么瘦。
0: 哎，我是不能长肉了。我哥哥，您可发福了，大概又长了能有50斤吧。
3: 差不多。我这人没心没肺，吃饱了就睡。快点说点正经的吧，你从哪儿来？
0: 哎，别提了。
1: 蒋平把经过讲述一遍，欧阳春点了点头：“好啊。”
0: 蒋平问丁兆慧：“兄弟，你不在墨花村，怎么到这儿来了？”
1: 丁兆慧说：“我给我妹子买嫁妆来了，巧遇老哥哥。”把经过也讲述一遍，最后蒋平说明来意，欧阳春、丁兆慧大喜，跟元光老和尚辞行，一同赶奔大夫居来见韩章。这四位这一见面，这就注定花蝴蝶落进天罗地网。但是这小子在哪儿不清楚，这件事儿就交给龙涛和夜行子冯七，冯七就是信阳州那个副班头，让他们俩打探消息，如果有了消息马上回来禀报。没3天，龙涛跟冯七回来了：“四老爷、二爷、各位英雄，我给你们道喜了，花蝴蝶有下落了。”“
0: 哦，在哪儿？”“
1: 在邓家堡。”“
0: 打探的准确吗？”“一点不在错的。我们蹲坑蹲了1天呢，把情况这才摸清了，他就在邓家堡。”“
1: 好嘞。”但是欧阳春听完了之后一皱眉呀、这个老四、各位，这事儿麻烦了。”“
0: 老哥哥，此话怎讲？”“
1: 哎呀，对邓家堡的情况我太熟悉了，有个庄主叫神手大圣铁背猿猴邓彻，此人交接甚广啊，听说他跟襄阳王赵觉勾搭连环，武宗13派81门的英雄好汉差不多都是他的朋友，
0: 那是个大贼妖啊。如今花蝴蝶钻了贼堆了，要想抓他不那么容易了。那老哥哥您说怎么办呢？”“
1: 那火焰山贼得上啊，无论如何说服邓车能把花蝴蝶献出来是最好不过。”
0: 蒋平说：“这么办吧，老哥哥你也别担心，我呢化妆改扮，先到邓家堡摸摸底，看看花蝴蝶是不是落在哪儿， 真在那儿咱再想办法，要不在那儿呢咱就别捅这马。

0: 蜂窝。
1: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老四，你要去可够危险的，千万多留神。
0: 老哥哥您放心吧，我挺大活人，能叫尿憋死吗？
1: 为了以防万一，哥几个定好了，现在蒋平就化妆起身，掌灯以前回大福局来，如果不回来那就是出了事了，北侠他们赶紧想办法营救。但说蒋平化妆成个道士，离开石阳镇赶奔邓家铺，60多里地呀，那也就仗凭蒋四爷脚快。到了荒郊之处，看看四外无人，蒋平往下一杀腰，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中午刚到，蒋平就到了。四爷进邓家铺的时候稍微喘了喘气，歇了一会儿，把头上的汗擦净，抱着鱼骨桶，里边藏着那对分水峨眉刺，举着招牌，上面写着大刘运卦未卜先知，敲着鱼骨剪板，啪嗒啪嗒啪嗒，他进了庄子了。他一看邓家铺这地方不小，比石阳镇热闹得多，一打听有人告诉，到了邓车的门前，就紧对着大门口，蒋平把地摊摆好了，四爷把道帽往下摁了摁，头眼往府门那儿看着，也不知道邓车他们家办什么喜事，人来人往啊，车马迎门，进去一帮出来一伙，一个个都是扎金剑袖，佩剑悬鞭，甭问，都是绿林的贼寇。蒋平对这个不感兴趣，主要他关心的是花蝴蝶，心说我要进去就好了，看看花蝴蝶这小子究竟在没在这儿，我就放了心了，可怎么能混得进去呢？这个蒋平正想主意呢，突然就见大门里又出了一伙人，东撒西望，为首的是个矬胖子，能有30来岁，稍微有点连鬓胡子，背着把刀，二目贼光四射，一眼看着蒋平了，他们就过来了，把四爷吓了一跳，以为他们认出自己来了，蒋平赶紧把头低下了。就见这个矬胖子来到蒋平近前，看了看，哎，你是算卦的吗？
0: 啊，不错，正是算卦的。
1: 看这意思，你是个出家的道人。
0: 不错，我出家在千佛山无量观。
1: 我你算卦算得准吗？
0: 哎，当然是准了，您没看见吗？大刘运卦未卜先知啊，算得不准分文不要。
1: 嘿嘿，我可告诉你啊，我奉庄主爷所差出门找算卦的，你要能算准了，我们庄主爷一高兴多给你赏钱，你要信口胡说算得不准就扒了你的皮。
0: 是是是，哪能不准呢？
1: 跟我进来吧。
0: 哟，蒋平一看真巧，哦，把我带这院去，
1: 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看看花蝴蝶在不在。蒋平收拾收拾东西，跟这黑胖子进了院了，一边走一边打听，
0: 您是哪位？尊姓大名啊？
1: 嘿，本地的庄主邓车，那是我叔叔，我是他侄儿，我叫邓勇，人送绰号铁金刚。
0: 哎呀，闹了半天您是少庄主，失敬失敬。
1: 废话少说，跟我进来。等进了3道院啊，一看这个院子这个宽大就甭提了，10间大厅门都开着，里边坐着有20-30人呢、啊，高谈阔论，恨不能把房盖都鼓起来。蒋平这才明白，今天是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车的寿诞之日，怪不得来这么多人呢。他进这屋就是寿堂，正中央有1丈多高的金色寿字，蜡烛高烧香。

0: 房间缭绕，大红的拜殿。这客人们都八个人一桌，八个人一桌，屋里全都坐满了。蒋平怕遇上熟人啊，把这头紧紧的低着。铁金刚、邓勇紧走两步，来到邓车近前。回叔叔的话，我把算卦之人找来了。带过来，过来。蒋平光听说有邓车这个人没见过，偷眼观看，一瞅邓车长得够凶恶的，身高1丈，挂铃膀阔3庭，今天过寿诞之日，穿着一身寿衣，员外巾，大红的对花员外氅，腰里系着丝带。这家伙长得驴脸大下巴，两只眼睛往外鼓鼓着，能有40岁挂铃。蒋四爷可不知道屋里都是谁，书中代言，在邓车上吹手这位叫小温侯徐昌，这家伙掌中一条亮银方天戟，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在下吹手坐着火面判官周龙，并判官周瑞，青喵神柳旺，还有叠云峰八卦岭的泽寇。因为邓车本身就是个飞贼，他交的这些朋友也没有外卖，当然都是贼了，各山各岛的，附近的几乎都来了。单说邓车，今儿个高了兴了，叫邓勇去找个算卦的给他相相面，看看他的后半生福气如何。哎，真给找来了。邓车看了看蒋平，先生贵姓啊？免贵姓蒋，叫蒋四水。算得准吗？管保准，不准不要钱，绝不敢欺骗庄主。少他妈扯淡！我对你们这些江湖术士了如指掌，信口开河，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全是欺骗人。那为什么把你找来呢？明知的是假的，我就想拿你开开心。倘若你叫庄主我高了兴，今天多给你金银。如果你惹我生气，可没你的好。是是是，方才那位少庄主都向我交代了，不信咱就试试看。好吧，去把三位夫人给我请来。邓车有三位夫人，大婆、二婆、三婆。时间不大，丫鬟婆子簇拥着来在寿堂，往邓车面前一站。邓车跟蒋平说：“算卦子，你看看，我这三位夫人，哪位是正印夫人？哪位是二夫人？哪位是三夫人？你要能算出来，我当时就给你赏钱。”算不出来，有你的好看，嗨，指定能算出来。按正理说呢，一般正印夫人岁数都大一些，二夫人也可能小一些，也可能跟大夫人相差无几，这老三肯定岁数更年轻。但是邓车则不然，他这大夫人岁数还最小，二夫人岁数倒大一些，三夫人稍微比较年轻一点。这不是给蒋平出个难题吗？蒋平本来就不会算卦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大话已经吹出去了。这要算不准了，别的不说，今儿非得挨顿胖揍不可呀。但蒋平绝对聪明。四爷一笑，哈哈，现在我就算，哈哈哈哈！哎呀，这三位夫人面带福相，哪位收元结果都错不了啊！现在我一看，我就知道谁是大夫人了。
1: 少扯淡，说谁是？
0: 我说庄主爷，您甭着急呀，这大夫人就是正印夫人呢。您将来要当了皇上，他就是朝阳正宫啊。

0: 一朝的国母与众不同啊。此人头上顶着三把火，哎呀，无量寿佛，你看那火苗有多高。这个大夫人呢，在中间坐着呢，听了这话，心里这个美劲就甭提了。等蒋平一说自己头顶上有三把火，火苗还挺高，他心里纳闷，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我脑袋上还有火呀？他这眼睛往上看，赶左右这两位呢也不相信，偷眼也往他头顶上瞅，这就告诉蒋平了，他就是大夫人。四爷用手一指，这位就是郑燕夫人。哎，登车一听，对，行行行，有两下子。那你说二夫人是谁？二夫人脚下踩着三尺水呀，你们是看不着，贫道看得清楚，你看那水浪有多高啊。二夫人一听，我怎么不知道呢？哦，我踩着水呢，低头往脚底下看。那两位也仔细观看，蒋四爷用手一指，这位就是二夫人。行啊，那你说三夫人，一共三位，猜出两位，这第三位这就是三夫人了。行行行行行，你他妈糊弄人也会糊弄，管怎么说呢，让我高兴就行。那么你再给我相相面，看看我将来如何。哎呀，庄主大富大贵，贵不可言呐、啊！您左肩头是金，右肩头是银呐、啊。您是长得一副福相啊，将来最少也得是个王子，或者是侯爵。好一好，我可不是奉承您，您就有九五之分呐、啊。将来到那天，您可别忘了今儿个我给您算的这卦。蒋平知道这帮贼野心勃勃，你说他当皇上他才高兴呢，明明他不相信，他也爱听。四爷这么想还就对了，邓车越听越高兴，他妈的真有你的，就凭我还能有九五之分吗？来人呐，拿赏银，给蒋平500两赏银。蒋四爷查银子的时候，偷眼往四外观看，发现没有花蝴蝶。他认识花蝴蝶吗？当然认识，在铁塔观晚上见过一面。花蝴蝶在屋里，他在院里看得很清楚。他一瞅没有，心说可能是龙涛啊，他们打探的不实。也许他们打探那会儿，花蝴蝶在这儿。等他们走了之后，这小子也溜之乎了，这等于我白来了。哎，先拿着500银子走了再说吧。蒋平拎着这银子包转身就要走，刚一转身，花蝴蝶从外头进来了，正好两个人走了个对面。花蝴蝶这小子眼睛也够毒的，那天晚上蒋平赐死吴德成，他在屋里看见了。再说蒋平与众不同，这小个儿这模样世上都罕见，花蝴蝶心就惊，因此就格外留神呢。他一看面前站着个小老道，哎呀，怎么好像是蒋矬子？这时候蒋平已经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要出去了，花蝴蝶又想，是他，刺死我大哥吴德成的就是他。庄主，您上当了，这小子就是蒋平，宣空岛五鼠弟兄的老四。甭问，他来是没安好心。这一句话，屋里就开了锅了，哗！邓车闻听就是一愣，回来，你究竟是什么人？蒋四爷一听，先是一惊，后来只得走不了了。院里全家人堵上了，就凭自己光身一个人能打得过人家吗？蒋四爷一想，既然把事儿挑明白，干脆我就公开身份。蒋平一转身回来了，把银子包往地上一放，邓庄主， 我真被此人给猜出来了，在下正是悬空岛卢家庄五鼠弟兄的老四樊江叔蒋平。不过邓庄主，我这次来可不是冲着你来的，我跟在座的各位英雄也无仇无恨，主要为的是他，花蝴蝶。众所周知，此人手段残忍，先奸后杀，身背几十条人命案呐！信扬州的老百姓提起他来，恨之入骨。像这种人要留在世上为祸不浅，我这才奉众人的委托，因此捉拿于他。庄主，您要是好样的，应当把这恶贼交给我，到官府去治罪。我跟在座的各位连脸儿都不红啊。如果庄主不肯赏脸，你可犯了窝藏包庇罪，将来到了官面儿，你可抖了不轻。邓车闻听此言，一阵冷笑：“姓蒋的，你他妈的跑这儿打官腔来了？你拿官府当了不起，爷爷拿他连个屁都不当啊！我告诉你，花蝴蝶是我的好朋友，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在我的眼皮底下碰他一根汗毛。姓蒋的，既然你来了，你就走不了。吧！”众人往上一闯，把蒋平捆上了。那位说：“蒋平怎么不还手？还手，一伸手就得死。”要伏绑啊，还需有活的希望。让人捆上之后，邓车吩咐一声：“来，把他吊到院里的树上打。”花蝴蝶自报奋勇：“我动手。”花蝴蝶挑了几条鞭子，到了蒋平近前：“姓蒋的，你没想到有今天吧？嘿嘿，大爷跟你们五鼠弟兄无冤无恨，你们是紧紧揪住不放啊。”这就叫鬼使神差，嘿，你们没拿住我，叫我把你们拿住了。无论我的后果如何，待我先出出气，接鞭子吧，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可把蒋平给打坏了。四爷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你说花蝴蝶能善打了吗？一抽就是一条领子，往下一带就是一条子肉啊。蒋平浑身上下能有多少肉，让他打的是鲜血淋漓，几度昏厥，最后又背过气去了。在群贼当中，有一个人叫小诸葛沈中元，他是湖北人，哎，这个人比较正直，歪门邪道的事儿几乎不干，跟邓车私人的感情甚好，这次也是给他来祝寿的。沈中元心里觉着不忍，就跟邓车说：“庄主，我看算了，大喜的日子何必叫他给冲了呢？要照这样打下去，非把他打死不可。将来大武艺不答应，官府不答应，您可抖了不轻啊。那依你之见呢？算了，点到为止，干脆把他压起，过两天乐意放就把他放了，不乐意放再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一杀。众目睽睽，观之不雅呀。无论如何，把这喜气咱们也得错过去。”“对，此言有理，别打了，别打了。”沈中元一句话把蒋平的命给救了。有人把蒋平松下来，把他背到后院空房，扔在屋里，把门锁上了。邓车门口派俩人在这看着。沈中元还真不错，抽空给送了点刀伤药，要没这点刀伤药啊，蒋平也活不了。到了掌灯之后，蒋平慢慢的缓过这口气来了。 简直身子稍微一动狠，痛入骨髓，衣服都粘到肉上了，后背前心两肋都成了血嘎巴了。蒋四爷觉着眼睛也封了喉了，心说我怎么那么能活呢，还没死。哎呀，这时候我没料到啊，我吃了个暴亏呀、啊、不行啊，我得想办法逃了，不然的话非死的魔掌之中不可，绳子绑得登登紧，想要逃跑是势比登天呢、啊、蒋平心里正在着急的时候，就听院里头有脚步的声音。站住，谁？
1: 我。
0: 你是谁？我来给你们送水的，怎么没见过你？哎，这你就认识。扑通扑通，哟，蒋平一听这声就知道有人来救自己，门诊一开，彻地鼠韩章从外边进来了。四弟，二哥我来救你。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8: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8: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8: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9: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 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生活里啊，我们总说岁月无声，但旋律有迹可循。长大后逐渐发现，最不用刻意记歌词的老歌，都是年少时反复单曲循环的歌；最不用刻意回忆的时光，都藏在一段熟悉的前奏里边。

今天的925音乐早餐是怀旧篇，我们不追新歌的热度，只赴岁月之约。和你的互动音乐关键词是那些暴露年龄的歌。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阿基米德、蜻蜓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如果此刻你在聆听节目，哎呦，觉得今天天气也不错，欢迎你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哈！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今天的互动关键词，那些暴露年龄的老歌儿。

听到这首歌，你会想到一部戏，叫《天地男儿》。但是你会想到这部戏公映的时间是1996年吗？

这时间真的是嗖的一下就很多年过去了。话说在2026年3月24号，郑少秋是官宣退休，这一年他79岁。这里是925音乐早餐，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今天是代班主持。那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关键词是那些暴露年龄的歌。

有人曾说千纸鹤是一首自带滤镜的歌，如果你正处于热恋，它可能显得过于沉重，但是如果你处于正在想念或遗憾当中，这首歌能够精准地替你表达出当年那些难以言说的情绪。它似乎代表了那个一生只爱一个人的慢节奏时代，每当那句千纸鹤千颗心在风里飞的这个响起，仿佛时光顷刻之间都慢下来了。然后我记得那段时间我也会叠一些千纸鹤，攒了好几瓶子送给自己喜欢的人，也帮着很多朋友叠千纸鹤。你会觉得那个小小的千纸鹤真代表着很多的祝福和很多的牵挂。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关键词，那些暴露年龄的歌，怎么能少了70后80后最熟悉的一段旋律呢？

话说这首歌真的是很多70后80后乃至90后非常喜欢的一支歌，而罗文和珍妮的合唱真的是没有被超越哈。罗文的嗓音是非常的苍劲雄厚的，然后珍妮的嗓音是那种高亢清亮的，所以两个人的合唱真的是堪称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男女对唱之一。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我看到很多人哦都在视频号上，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这首歌你还记得吗？

0: 这里有听众留言说，我是78年的，那个时候看这部戏的时候还很小哈，院子里只有一台黑白的电视机，然后那个时候整个院子里的人都会看这部戏，大家在一起看。现在已经是人到中年了，真的很怀念曾经的美好时光。也有听众说，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电脑，睡觉也特别早，但是觉得这个戏播放的时候，哇，特别好看，也特别开心。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说到那些暴露你年龄的歌，我相信电波前还有很多听众想和我们一起互动哈。先插播一个寻人启事，一位听众说，寻找女儿杜博涵18岁，是跟随妈妈从宝清到哈尔滨做身体检查的，今天凌晨2点多在哈东站的药材市场附近的旅店走失，那说要出去转转，身高是1米62，长发，穿粉色帽衫牛仔裤灰色运动鞋，身上没带手机也没有带钱，女孩看着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家长非常着急，提供有价值线索者必有酬谢，136645453，136645453，136645453。
1: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0: 乐，用音乐送给你。
1: 好，这里是925音乐早餐，我也会把美好的心情用音乐来送给大家，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这个时候在歌曲里边能够感受到属于你的快乐心情。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再说一声早上好了，妮妮。来说一下我们最近的出行计划，16月19号出发，2晚3天的925宝清游，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游。这一次依然为各位锁定了宝清高端的这样一个度假的温泉小镇啊，核心王牌体验是啊，我们一起泡非常棒的温泉啊。除了特色温泉，还把宝清所有的景点啊是一网打尽。那之前电波前的好多听众非常熟悉925宝清游啊，整个吃住游乐行一票到底，一价全包，真的是925的专属价格哈。2晚3天的行程，听友专属价是888元。6月19号出发，报名咨询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一晚入住的是高端的洲际酒店，一晚入住是宝清县宾馆，整个吃住游乐行都是非常的啊，让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连连称赞的出行计划。
2: 既然是选择
1: 还有同样是6月19号端午假期2晚3天的行程，我们一起去伊春感受一个清肺的休闲之旅，像武陵国家森林公园啊，汤王河林海景区啊，伊春的森林博物馆呐、另外整个住宿哈，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啊，特别安排入住了这样一个度假村，真的是啊，推开窗户哇，满眼翠绿哈、空气清新的啊，让你觉得哇，好想多住几天。
2: 当我清醒于你那里，
1: 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只要798元哈，听友专属价。

0: 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宜春，是一个你可以尽情的撒欢玩耍的城市，尤其是它的空气真的是超级好。
1: 有几多杯，
0: 如果你想逃离城市的喧嚣啊，和我们一起奔赴临海啊，感受宜春的这样一个清新的空气啊，大美的景色，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所以无论是宝清还是宜春，都欢迎大家端午假期和我们一起畅玩。

这歌绝对是暴露年龄的一支歌哈，来自我们非常熟悉的谭咏麟哈唱的《神的传说》，你会想到一部戏哈，《封神榜》没错。好，欢迎大家继续聆听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厢房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每天清晨如果被这些老歌唤醒，你会觉得哇，神气满满哈。

0: 脚步停下，回望路途漫长，我还会一直在。
1: 这首歌来自任贤齐的《在路上》，真的是一首超级宝藏的歌哈。小齐哥的声音充满着温度和态度，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哈。所以很多人说我为什么喜欢任贤齐，就是任贤齐真的有一种让你每次听到他的歌都会内心涌起很多的温暖，而且任贤齐待人接物也非常的谦和有礼貌，让你觉得哇，这是一个你值得去追求的这样一个优质的偶像。好，不但暴露年龄的歌，有听众说想听那首王菲的《执迷不悔》。

有人说王菲唱情歌，她演绎的不是那种苦情歌，她的歌让人清醒哈，不叫人沉沦。所以很多人喜欢王菲的原因，就是她的歌里边没有那么娇柔造作，唱的其实都是人间清醒的爱。

这首歌《池塘》，榕树、知了、秋千、童年。没有那么多生活的琐碎，没有前路的那么多焦虑，只有夏日的晚风、漫长的假期和纯粹的快乐。这是一首经典老歌，听过的人都有一段非常纯净和美好的青春岁月，妥妥的专属回忆杀。

有人说老歌最大的意义就是每当旋律响起都能瞬间找回年少的热诚、勇敢和纯粹。虽然说时间会匆匆的流逝，但时光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生活在当下的

谢谢好多听众在这个视频号的评论区留言啊，感谢大家的喜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当然希望这些美好的老歌能够串起你一天的好心情。问候现在的我，问候刘燕，问候这个木山，还有我们的很多老朋友大勇哈。今天是金曲怀旧版。没错，今天听过的每一首老歌都是暴露年龄的宝藏金曲，没有过时的旋律，没有回不去的青春，当然也没有那些哈以往的纠结和琐碎了。当下听这些老歌，你会觉得曾经的很多遗憾在当下已经全部释然了，不是吗？有人常说岁月是把杀猪刀，好像一些老歌会觉得哎呦，自己真的是暴露年龄了，自己已经老了。但我想说，当下这一刻，只要你面对生活说一声嗨，早上好，只要你常常能够给自己很多的微笑和拥抱，那每一天当下的每时每刻我们都说嗯，都是最好的。要永远谈好吧，昨天是历史，那明天是个谜团，今天才是上天给予每个人最好的礼物。谢谢你的聆听，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我的小红书是925舒畅，抖音号码也是925舒畅，希望大家能够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到底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6: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7: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6: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7: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6: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7: 那能同吗？拿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6: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7: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6: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8: 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9: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10: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1: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10: 925交广早高峰。

好了，早上的7:05，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早7点到上午9点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那今天呢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以多云为主，傍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阵风6到7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达到25到28度。今天夜间全市大部分地区多云有雷阵雨，东北风1到2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呢是13到15度。今天白天呢，气温较高了，外出需要做好防晒措施。傍晚到夜间，大部分区域会有雷阵雨，降雨期间容易伴随着雷雨大风、冰雹等等，外出需要携带雨具，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相关单位和个人呢，要及时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等等，做好通讯和电力设备的防雷保护。好了，早上的7:06，也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五的早上好了。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看看我们视频号当中，黑龙江森景、佳言一行，还有黎明有星辰、王玉博、李野都来报道了，问候各位早上好。还有欢迎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报道的小伙伴啊，欢迎大家。另外提示大家，别忘了我们马上下周就要到端午的小假期了啊。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端午假期呢，带着大家去踏青。这次踏青呢，咱们走的稍远一点，去到的是伊春还有就是宝清两个线路，您可以任选，都是3天2晚的行程。目前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了啊，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8211-9002，这真的就是去踏青了哈。来欣赏一下这个宝清和伊春它的好山好水好景色啊，8799-7337、8211-9002，现在就可以开始报名了。那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也会跟大家详细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伊春游和宝清游。好了，现在给大家预告一下，在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抓拍违停、超速等交通违法，哈尔滨新增37处电子眼。东北超再开赛，槟城交管部门发布了出行提示。从昨天起呢，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跌破美金10元了，我们哈尔滨市民迎来了蓝莓自由。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外卖的话题哈。从6月1号开始呢，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开始正式实施了。想问一下大家，从6月1号到现在已经过去快半个月的时间了哈。那最近大家有没有点外卖呢？您还有没有遇到订书钉去封口的这个情况？我从6月1号到现在还真的没有点过外卖，以前点。大部分商家都是用订书钉给你摁一下啊，就是封口了。现在这个就是不合规的了啊。那如果遇到不合规的这个外卖，您会直接拒收吗？对于新规落地，您觉得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锦啊。来关注一下，首先来看一下我们哈尔滨市呢新增了37处电子眼，这个需要大家格外的进行注意了。那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秩序，有效遏制交通违法行为的发生，营造哈尔滨市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将对以下新增的37处电子抓拍摄录点予以公示，主要是针对违法停车、超速等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和摄录。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有35个固定交通技术监控抓拍设备的点位哈。建平路鲁商龙悦府北门，建平路265号、建平路229号对侧，建平路187号、建平路66号、建平路东南门，建兴路136号门前，建兴路139号、建兴路110号门前，建兴路惠博幼儿园门前，建兴路到建宁路路段。还有呢，就是建宁路南二门、建林路南门、建兴路鲁商松江新城门前、建兴路23号门前，以及月兴街到建兴街路段。再来看一下道里区的红霞街，从经纬街到通江街路段，工厂街是从地段街到地工街路段，新阳路是从哈药路到通达街路段，新阳路从安生街到安宁街路段，柳树街从地段街到买卖街路段，高义街从友谊路到上游街路段，还有高义街从中一街到红砖街路段，爱建路上海街到爱建北路，爱建路爱建北路到安龙街，经纬五道街呢是从安道街到经纬街路段，河谷街从河州街到达道街路段，群力第一大道从朗江路到丽江路路段，还有安德街从安国街到安发街路段，建国街通达街到安宏街路段，群力第五大道到兴江路的全路段，还有就是和润街从河州街到友谊路的路段，榕江路从群力第一大道到友谊西路路段，榕江路四方台大道到龙湖路路段，还有防汛路一直到防汛胡同。以上35个点位呢是固定交通技术监控抓拍摄录的点位，主要呢是针对违法停车这样的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和摄录。那还有两个点位呢，主要是移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的区域啊，分别是在高速公路的两个位置，一个呢是机场高速公路，机场高速公路由东向西13.2公里处小榆树处，还有 G102公路由东向西方向1375公里处双井服务区。以上的这个点位呢，一共是37处电子眼新增在咱们哈尔滨市的城区道路以及高速道路之间。那具体的点位，如果刚才大家没有听清或者是详细看一下，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昨天的推送当中就可以查询到了。唯一问了，说姐啊，这个教师7月份就放暑假了，什么时候出团啊？别急，正在筹划当中啊，再等一等。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帮助窦女士发布一条寻人信息。窦女士呢要寻找她的女儿，叫杜博涵，今年已经18岁了，是跟着妈妈从宝清到哈尔滨要做身体检查的。在今天凌晨2点多，孩子呢是在哈东站药材

0: 市场附近的旅店出走的，说是呢要出去转转。身高1米62，长头发，穿了一个粉色的帽衫、牛仔裤、灰色运动鞋。孩子身上没带手机，也没有钱。女孩看着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现在家人很着急，提供价值线索必有酬谢。窦女士的联系电话呢是136-6454-5963，136-6454-5963。那我们的路上的驾驶员朋友、市民朋友，希望大家帮忙留意一下啊，窦女士要寻找她的女儿杜博涵，今年18岁，孩子是从宝清跟着妈妈到哈尔滨检查身体的，是在今天凌晨2点多在哈东站药材市场附近的旅店走失的。孩子说要出去转转，身高1米62，长头发，穿了一件粉色的帽衫、灰色牛仔裤，还有一双灰色的运动鞋，身上没有带手机，也没有带钱啊。家长承诺提供有价值线索，必有酬谢。窦女士联系电话呢是136-6454-5963。大家如果看到这样铁毛特征的女孩子，也可以给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打来电话8799733782119002，
1: 关注权威路况，提供出行参考，普及交通法规，剖析交通话题，请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交警直播间最新播报。本节目由哈尔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好了，早上的7点16分，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警官姜文新，通过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和交通大数据，来为大家看一下周五早高峰的出行指导。你好，姜警官。
2: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今天是我们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那么整体的这个工作态势啊，目前来看还是这个交通态势、目前还是比较顺畅啊。多数的这个路段，像目前的这个红军街中山路的沿线啊、文昌桥的沿线啊、安发桥的沿线、二环桥的沿线啊，目前三河路啊、公民路啊，目前呢都是比较顺畅，尤其是这个高考之后啊，有一些这个高三的学生啊，已经进入了到了这个最新的一个时间啊，所以说目前呢整体的这个早高峰的流量还不是特别大。那么今天啊，重点做一个提示，就是今天晚间啊是有这个在我们的这个二城区是有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赛事再度打响。那么有这个4条的这个免费接驳专线啊，可以说是覆盖了我们全市的多数的这个点位。那么线路的这个第一个接驳点呢是在乐颂广场，第二个呢是在人民广场，第三呢是哈尔滨站这个南广场，还有一个是哈尔滨西站的东广场，都是设置了这个接驳点。那么这个接驳车呢是坐满即发啊，单向直达啊，中途不停也是这个建议大家，就是如果是我们想去参加这个东北超，感受一下现场这个热情的话，还是尽量选择这种公共交通出行的方式啊，既方便又安全，而且还是比较快速的。那么其他的这些提示啊，还是我们如果是自驾的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市民有这个临近或者是有自驾这个需求的话，那么也是按照我们发布的这个停车提示啊，在停车区有序的停放的车停放车辆，那么主动呢服从我们现场执勤交管人员和工作人员的指挥和引导，严禁的随意占道停车，那么共同的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那么还有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参加东北超的这个过程中啊，还是要预留好我们的足够的这个时间啊，比如说这个检票啊和这个安检啊等等，这个时间还是需要比较长的。那么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尽量的去提前的去到达我们的这个赛场周边啊。那么在赛事结束之后呢，一定要自觉的有序的离场，错峰返航，尤其是在这个二城返回我们市区的途中，有的走高速，有的走这个其他的这个路段啊，出行的时候是晚间，大家一定要保证我们自身的出行的安全，保持合理的车速车距。好的，主持人，今天早间交通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姜警官的提示。
1: 全景路况及时分享，热点资讯一路随行，925交广早高峰 Come on Love Dance

好了，一首歌是来自旅行新蜜蜂的《金风玉露》啊，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清风徐来说，到了安阳路有车辆乱停乱放的情况，就剩一条车道了，造成这个路段堵车严重。稍后呢，我们也请导播老师把这个反映给交警指挥中心啊，请交警同志过去看一下。感谢您的提示，这是清风徐来提示大家的。到了安阳路目前车辆有乱停乱放的情况，路面上只剩下一条行车道了，堵车比较严重。下周五呢就是端午节了，那我们大部分的听友会有三天的假期，从周五一直休息到周日啊。那也欢迎大家在最美的端午节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出去踏青。2026年城市升温计划解锁县域微旅行宝清温泉度假团再次集结，咱们是6月19号端午的早上出发，三天两晚的时间，6月21号

返回，端午假期不需要请一天假就可以全家轻松出发了。那宝庆呢，是以四山一水四分田半分芦苇半草原的独特地貌，也蕴藏着咱们东北最治愈的自然风光。在这一次的宝庆游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去解锁宝庆当地高端的真温泉度假小镇，核心王牌体验不打折，地下2365米的深层天然浮泉，富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是真正的养生真温泉，不是简简单单把水给你烧热了，真的是温泉水啊！室内外多主题汤池，还有无边泳池、儿童戏水区等等，全都给大家开放。休息大厅免费的水果饮料、汗蒸、娱乐、观影区全都可以畅玩。价值158元的温泉门票，一价全含，您不用再单独消费哈，就在咱们的团费当中。让大家泡得过瘾，彻底的放松。那这次宝庆游呢，除了特色的温泉，我们还把宝庆所有的精华景点给大家一网打尽。我们去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文昌阁，去登高望远，可以俯瞰宝庆的全景，去逛一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大集，重温旧时光，漫步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还可以参观宝庆县博物馆，了解城市底蕴。另外呢，还有当地特色白瓜子基地，带大家解锁富硒农产品的魅力，玩的既不丰富又不赶。那美食的全程呢，也是特色不重样哈。其实说到宝庆的美食，那真的是顿顿都是好吃的啊，能让大家既吃得饱，同时又吃得非常好，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庆风味儿。有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还有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怀旧餐，我特别喜欢这个饭店的那个酸菜汤，还有呢就是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还有于掌柜的地道江鱼鲜，顿顿不重样，让大家玩得好，吃得更过瘾。而且呢我建议大家哈，您选一天晚上，因为咱两天晚上是都有晚餐的，您不要吃得特别饱，吃个6-7分饱啊，留一点肚子，您到这个酒店附近的这个烧烤店啊，或者你问一下宝庆当地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让他们给本地人推荐给您一家烧烤店，您去尝一尝宝庆的特色小烧烤，也是非常好吃的。他们那烧烤不像咱们哈尔滨烧烤是就大蒜的啊，宝庆当地的那个小烧烤，他们是配着小毛葱去吃，您还可以把这个小毛葱烤熟了之后再吃，它就略微甜一点。如果要是生吃这个小毛葱呢，就带点那个辛辣的口感，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宝庆的线路我们也是口碑爆棚，多次成团了，品质有口皆碑，而且我们依旧是和宝庆县政府和融媒体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的，由当地的主持人给咱们当专属的导游啊，全程无自费不购物，我们的听友专属补贴价不涨价，每个人依旧是888元。住宿方面呢，我们入住一晚高端洲际酒店，这家酒店呢就每个房间的空间都很大，而且推开窗户就可以欣赏到宝庆的璀璨夜景，还有一天晚上住在宝庆县宾馆，舒适又安心。这个行程我们带着大家是到宝庆去踏青，咱们是端午节的早上出发，也就是下周五6月19号早上，然后3天2晚的行程，我们的听友专属价每个人只要888元。如果说正好是假期嘛，带着家里的宝贝儿一起出去，孩子身高不足1.2米的话，儿童收费是688元。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啊，8799733782119002，可以跟导播老师要一下我们的这个旅行的行程啊，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还有导游专属的旅拍、政府补贴，全都包含，真正的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啊。这个呢是端午节出行的这样一个行程，3天的时间都是在端午假期里面的，所以呢大家可能报名的热情也比较高，我们的报名人数也有限，你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8799733782119002。同时我们也欢迎正这个经历完高考之后的这个考生，放松一下身心，不妨就跟着我们去到宝庆啊。87997337 82119002。这个端午呢，就让我们放下工作的忙碌，告别生活的琐碎，带上家人，约上您的好朋友，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去到宝庆，赏自然风光，玩趣味项目，品地道的宝庆美食，过一个充实而又惬意的端午假期。期待和您一同启程，探寻这座小城的故事和美好，共赴一段难忘的舒心之旅。宝庆游的报名电话您记好，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

0: 925空港快讯。
1: 好了，早上的7:30，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你好，小斌。
2: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5度，全天航班量394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者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的，感谢小斌的介绍。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
1: 半点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呢以多云为主，傍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呢是25到28度。今天夜间呢，全市大部分地区还是多云有雷阵雨的，东北风1到2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呢气温较高啊，大家如果外出或者长时间在户外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傍晚到夜间，大部分区域会有雷阵雨，降雨期间容易伴随着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外出的时候需要携带雨具，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相关单位和个人呢，要及时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等等，做好通讯和电力设备的防雷保护。
4: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好了，早上的7:33，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聊聊外卖的这个话题哈。外卖新规落地10天了，可是还有商家在用订数钉去做外卖的风口。刚才介绍完了这个话题之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百万英镑就问我了，为什么不能用订数钉去封口啊？大家想想，订数钉都是统一的呀，订数钉上不能说这个，比如说你这个订的是肯德基啊，或者是你这个订的是什么什么粥啊，那每家订数钉都是一样的呀。订数钉是很容易打开之后再给你用订数钉钉好的，它没有唯一的那种标志性，对不对？所以现在6月1号开始呢，这个外卖的这个封口开启之后是要无法复原的，是要用商家特有的这个外卖的封签的。6月1号呢，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已经开始正式实施，到今天呢已经有12天了。新规明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该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和封口，并且确保封口开启之后没有办法复原，以防止食品在配送过程当中受到污染。近日呢，央广网的记者探访发现，仍然有部分商家没有使用外卖封签，也有部分商家虽然是使用了封签，但是粘贴的方式呢是完全不合规的哈。正常现在的这个外卖封签呢，比如说你买的是这个肯德基的啊，它要有一个肯德基的这个标签，然后应该是不干胶性质的，就粘在那个袋口。如果哈这个在运送的途中有人把这个封签打开了，您是能够看到这个封签已经破损或者不是原封签的，您就有权去拒收啊。但是部分商家的外卖包装呢，目前还真的只用订数钉去封口。涉及到的比如说央视的记者去采访的，包括这个味多美，还有尊宝披萨、吉山食堂等多个品牌。北京市丰田区市场监管局明确，外卖必须粘贴一次性不可复原的食品安全封签，消费者收到外卖之后应该对封签是否完好进行检查，破损是可以拒签并且向平台反馈的。从6月1号开始到现在，我还真的半个月了，我一次外卖都没有点哈。原来我在点外卖的时候，真有很多的商家就是简单的用订数钉去钉一下那个外卖的封口，那订数钉都是统一格式的嘛，是不是？我拆开之后，我可以再用一个订数器，我再给它钉一下，咱们是看不出来的。但是用一次性的这个外卖封签，如果说你给它破坏掉的话，它是可以有所识别的。那大家最近呢，从6月1号到现在，您有点外卖吗？您有没有遇到过还在用订数钉去封口的情况呢？如果说遇到不合规的外卖，您会直接拒收吗？对于新规落地，您还有觉得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吗？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好，这首歌是来自贾玲、范丞丞、杨迪和周深共同演唱的《青春就这样》。想要保持青春，咱们可得把这张脸给保护好哈。那马上就到618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正在进行618大促，高端护肤囤货正当时，一年真的就等这一波福利了啊。想要给肌肤奢宠修护或者准备入手大牌礼盒的朋友们，今天您可要听好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精华面霜礼盒。马上有请今天的福利官露露。你好露露。
1: 哎，主持人好。那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个海蓝之谜的产品啊，真的特别好，而且很多女生也特别喜欢。像很多明星呢，她的梳妆台上也是常驻嘉宾，用过一次真的就会彻底的爱上。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个精华面霜，也是她家的品牌经典产品之一。如果说什么护肤品啊能够让咱们真正的拯救咱们的肌肤抗老抗衰这个问题，那这款面霜啊一定是在这个名单里边的。它里边啊有几十年专研的灵魂成分，神奇的活性精粹，能够促进年轻的蛋白的生长，而且还能改善松弛的纹路和肌肤，而且用它呀不是局部的抗老，是激活全脸细胞的活力。坚持用下去啊，咱们的皮肤啊更加的紧致了，而且整个人的气色看起来也更加的好了。
0: 谢谢露露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精华面霜礼盒啊。其实不光有这个神奇活性精粹，我查了一下，它里面还有抗氧橙光精粹呢，这个成分也是特别的关键。有了它呢，咱们的肌肤就不光平滑有弹性，还能变得特别有光泽，从此就可以和暗淡粗糙说再见了，咱就可以做个闪闪发光的女神了。当然了，要说产品好，这个价格也真的是不便宜哈。大家平时逛街的时候可能在专柜也看到过，就简单里面这一个面霜就要上千块了。不知道今天露露给我们争取到一个什么样的福利价呢？
1: 那平时这款面霜真的在官方旗舰店啊可是要3000多，但是咱今天啊618的年终狂欢大促啊，给大家带来的可以说就是宠粉的价格，破价到底。同样的60毫升，到手只要799块钱。而且今天啊给大家带的不只是面霜，咱下单啊还送咱30毫升的洁面4支，30毫升的精粹水4瓶，加在一起啊就可以说这几个小样的体验装相当于一折正装的量了。只要799，今天就可以带走这3款，而且礼盒礼袋全部给大家配好了，这个价格真的是之前从来没给大家带到的。那效期呢是到2027年9月，面霜的效期。那洁面和精粹水呢是到2027年6月份，还有一年的时间，咱护肤品天天都要用，一定能用得完。那每一瓶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是支持蚂蚁店全程可以溯源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买，赶紧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咱回复礼盒就可以下单了。那添加客服微信呢，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看到有好朋友开始猜了，是不是这个关键词是面霜啊？错了啊，你要输入礼盒，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输入礼盒两个字啊。咱们618的这个力度真的就特别大，只要799，您就可以带回家这么多海蓝之谜的产品。那个洁面和精粹水算算也差不多是正装的量了，简直是太划算了哈。别犹豫了，这个产品肯定是有不少朋友在我们平台上正抢着呢，趁着福利赶紧安排上，机会难得。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就可以下单了。
1: 而且这款礼盒真的是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的价格，仅限咱618这次活动期间啊。而且这款面霜呢还兼具了急救加长效的双重属性，咱无论是换季的时候啊，还是夏天啊皮肤晒得通红敏感的时候，咱只要厚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咱皮肤的状态就变得软软嫩嫩的，修复和舒缓的效果真的是特别的好。而且它的修复力啊不只是停在表面的舒缓，它是能深入肌底，帮皮肤呢重塑屏障，就算咱面对外界容易让皮肤出现的一些光老化的一些刺激啊，也能稳稳的扛住。
0: 好的，感谢露露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礼盒的套装福利哈。海蓝之谜官网大家去看一下，单那一瓶面霜60毫升的标价就3000多，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618跨境美妆狂欢购破价直降，咱们给大家抄底价啊，同样是6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面霜，到手只要799，这个价格之前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而且今天给大家发到家里面的不只有面霜，您下单我们就再送您30毫升的洁面4支，那加到一块就是120毫升了，4支加起来120毫升， 升，还有30毫升的精粹水4瓶，加起来也是120毫升。这俩赠品加起来，这个量基本上都和正装差不多了，相当于说您花799就可以直接带走面霜、洁面、精粹水这三大件基础护肤就够了啊。礼盒礼袋全给大家配上，送人也好看。跟您提示一下有效期啊，面霜的有效期是到明年的9月份，那洁面和精粹水的有效期呢都是到明年的6月份，还有一年的时间完全是可以用得完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618限时福利，您现在就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就可以抢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

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严云吉说，东直路由北科二道街往道口三道街的方向通过得需要五分钟以上啊。东直路由北科二道街往道口三道街的方向通过得需要五分钟以上。微笑

0: 好了，早上的7:45，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锦。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外卖新规落地10多天了，有些商家还在用订数钉去封口。您最近点外卖了吗？有没有遇到这个点的外卖还是用订数钉去封口的情况呢？这种情况现在就开始已经不合规了啊。如果说遇到还在用订数钉去封签的这个外卖，您是可以拒收的。如果遇到不合格的外卖，那您会直接拒收吗？对于新规落地，您觉得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呢？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东升说，我买过几次水果蛋糕，没太注意是怎么封的，但是觉得封的挺严的，就是开的时候挺难的，是吧？还有 Lucky 说，对，就应该这样监管起来，食品安全无小事啊。他说，我都点正规饭店的外卖，不熟悉的小店从来不点，所以包装都很好啊。风平浪静说，咋的了，又出事了。不是出事了，是6月1号起呢，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已经正式实施了。其中有很明确的规定，就是餐饮服务提供者啊，需要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和封口，确保这个封口开启之后是没有办法复原的。以前有很多商家呢，可以说塑料袋就给你系个口啊，然后给你贴一个不干胶。但是这次呢，就是不能再用订数钉去封口了。为什么呢？就是这种简单的，就是订数钉的样子都是一样的，我开开之后还可以拿订数器给它订上，这种就不属于一次性的这个封口，必须粘贴一次性不可复原的食品安全封签啊。您最近还有遇到过这个不合规的情况吗？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嘞，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啊。那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最近有没有小伙伴呢，家里正准备装修的呢，或者预计装修的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携手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了618装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同时赠送29800的好礼包。大礼包整装呢，只要48800。大包整装啊，只要48800，就可以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如果您有装修需求，可以记好这部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有29800元的好礼包赠送。86239797，86239797。新房好礼呢，包括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现在有朋友在装修的话，就很少买那种现成的这个家具了，可能会根据自己家的这个格式啊，包括这块墙可能有一个垛子，就这个地方做一个柜子。所以很多朋友现在可能会选择这个定制衣柜哈。那如果您选择万象装饰的话，会送给您18投影的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啊。还有就是全屋的家电，包括什么呢？65寸的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如果您家是老房翻修的话，赠送给您全屋的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全屋换线，还有防盗门。记好这部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郑重承诺，全程零增项、一口价，所有主材全都是一线品牌，像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等等，还有木门有塔塔、欧派，还有好门面这些品牌的卫浴呢，有箭牌卫浴、安和卫浴和恒洁卫浴等等，都是大牌子啊。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86239797，86239797，要记好这部电话。同时大家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它里面呢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还欢迎大家随时进店参观。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护富、钻石湾，还有呢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前来店有好礼相送啊。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
1: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

7:50，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外卖封签的相关话题。从6月1号开始到现在，您有点外卖吗？有没有注意到商家的这个外卖封口有变化呢？我在6月1号之后还真的一次外卖都没有点过。但是之前在点外卖的时候，确实有很多商家那个封口啊，就是用订书钉给您钉一下。虽然钉的比较结实，但是有很多网友之前就提意见了，这个订书钉封口呢，哎，是能够保证封得挺严实的，但如果说在送外卖的配送过程当中，这个封口如果这个订书钉大家都知道它是可以重新开启的呀，如果他把这个封口开了然后再拿订书器给我订一下，那我也看不出来呀。所以从6月1号开始呢，新规明确商家应该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和封口，而且外卖必须粘贴一次性不可复原的食品安全封签啊。那大家最近点外卖有没有发现有所变化呢？来看看大家留言啊。这位听友是小娜，她说我昨天中午点的披萨就是用订书钉钉的，拆的时候还差点把手划破了，确实那个挺锋利的哈。他说披萨盒又大，拿着这个拆订书钉真的挺麻烦的。后来我就搜了一下，说商家买那个封签其实也不贵呀，一卷儿，它是那种不干胶形式的，一条一条的，一卷儿才10几块钱，怎么就不舍得用呢？啊，不舍得用也不行了。从6月1号开始，必须有这种一次性不可复原的食品安全封签。那也就是说，您遇到这种外卖，其实您是正常签收了的。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其实咱们是可以拒收的啊。还有这位朋友是欣欣，他说我觉得新规真的挺好的，我之前遇到过外卖送过来呢，这个餐品撒了一半，商家说哎是骑手摔的，我给的时候好好的，骑手说商家本来就没封好，就扯半天也说不清楚，现在有了这样的封签就一眼能够看出来是谁的责任了，真的省了好多的麻烦，就得是监管跟上，多查一查那些不改的商家才可以啊。再来看一下视频号当中风平浪静说，自从孩子吃了某宝馄饨胖了之后，我就学着做饭了。外卖有的时候就点点披萨，学着做呗，还健康。想偷懒那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呢？确实是哈。好嘞，大家也可以来继续聊一聊您对这个外卖新规落地之后最近有没有点外卖呢？有没有遇到过不合规的这个封签的情况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了，今天是周五啊，那惯例每周五的早高峰，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进行一轮抽奖啊。那当然了，中奖的只有一位听众，就是我们的一个小小心意。只要你之前在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输入过关键词，进入到链接购过物的话，就是限定在这两个月之内吧，就是从三月份、四月份，应该是四月份和五月份，一直到六月中旬啊，这两个半月之内，只要订购过东西的话，都有机会获得这个奖品啊。怎么样去抽奖呢？您来到我们的这个购物的这个网页上，点到你的那个订单截图，把截图截下来，稍后在八点回来之后，我告诉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您的截图了。然后您就可以把最近的订单截图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我们将会选出一位听友送给大家我们的奖品。当然今天泽南不在，那我就不给大家做那个直播去抽奖了，但是保证是公平公正的啊，请相信我，一定是在上面最上面那位听友哈。今天送给大家的呢是一个镇静舒缓的喷雾，是达夫颜 B5 真颜保湿喷雾。不论是夏天呢，或者是春秋季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呢，就是

空调房里面呢比较干，还有呢就是可能是暖气房屋里面也比较干，它能缓解干燥，镇静舒缓，而且这个喷雾呢是比较细腻和均匀的。给大家带到的是30毫升的这个小支装，您可以放到包包里面，随时感觉到这个脸上比较干呐、啊，或者说想降降温呐、啊，都可以直接此来喷一下啊。那这个保湿喷雾我们稍后在8点之后整点回来来给大家进行抽奖啊。稍后呢您就可以把您的订单截图我说开始您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了。包括您今天下单了我们的这个礼盒也是可以参与抽奖的啊。严玉琪说道口三道街和哈东路交口信号灯关闭了。道口三道街和哈东路交口目前信号灯关闭。

马上夏天就到了，天儿呢也越来越热了。那大家想不想在夏天找到一处玩冰雪、赏清凉的宝藏地呢？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在这儿呢可以赏冰乐雪，一秒来到浪漫的冬日。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的特价票啊、特惠票，还有应届中高考生的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还有学生双人票。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正在火热的销售当中，所以想要去赏冰乐雪的朋友，快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可以提前购票了。

好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准备好您的这个订单截图啊，先来到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给大家做好物推荐的这个平台。比如说你可以先输入礼盒，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啊，然后右下角有一个我的啊，有一个我的，您点一下那个我的，能看到你近期购买的一些商品。今天我们要抽奖的呢是在456这三个月份啊，您只要买过任何商品都可以参加抽奖。您先把这个订单截图保存好，稍后整点回来之后，我们跟大家提示说开始，您就可以把你的订单截图发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了。

0: 没错。
1: 还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冠硕提示大家，乐松广场往中医学院的方向出桥口处有两台轿车相撞，应该是车辆已经撞坏了中间的隔离带。看到视频当中啊，有我们的交警正在处理现场。这是乐松广场出了那个地道去往中医学院的方向出桥口有一个车辆相撞了，这个地方呢已经冲破了隔离带，交警正在现场处理，提示后方车辆注意靠右侧通行避让。要戳起